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是热心；加一块，是爱心；递一块，是倾心；匀一块，是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0: 人像雪。
1: 那我回过来看看你吃的那
2: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4: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5: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4: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5: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4: 准备好，我们共赴
5: 一场好戏。
6: 国家记忆，
7: 徐州自古便是北国所悦，南国门户，山谷云集，物阜民丰。九朝帝王徐州集，这里是楚汉相争、官渡之战的古战场。71年前，国共两党两军又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以徐州为中心而展开的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决战。1948年9月24日，西柏坡一栋小平房内，毛泽东收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关于进行的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提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第二阶段以三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而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方案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粟裕认为进行淮海战役以执行第一方案最为有利。当时济南市和山东大部已经解放，辽沈战役已经打了12天，东北野战军出击北宁县，捷报频传。这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已成会合之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决战条件已经具备。虽然毛泽东已经决心冬春夺取徐州，但究竟决战从何处着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看到了粟裕发来的电报，连连称赞他们的方案势不好棋。
8: 因此毛泽东呢，在9月25日就同意了粟裕进行淮海战役这样一个最初的计划。后来呢，这个淮海战役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的计划呢由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7: 毛泽东做了重大补充，提出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作战构想。9月25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个战役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以歼灭黄百韬第7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
9: 淮海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超战争指导艺术的精彩体现。
7: 一场扭转乾坤的战略大决战，毛泽东已经了然于胸。人民解放军摩拳擦掌，国民党军也蠢蠢

0: 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第四十四军已全撤至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11月9日，毛泽东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立即截断粟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定主要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展到以徐州为中心，北起临城，西至商丘，南达淮河，东起海州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当时国民党确定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决策后，蒋介石曾想让白崇禧来指挥大军，却遭到白崇禧的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来担纲，但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把宝压到了杜聿明的身上。杜聿明临危受命，如履薄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带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南下郯城、邳县、易县、临城以北地区，遂即开始执行徐蚌会战计划，下令所属部队立即向徐州蚌埠间金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解放军会战。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滕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发起攻击。此时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频频接到徐州剿总的电报，徐州告急。11月7日早晨，黄百韬率第七兵团开始向西撤退，华东野战军主力按照计划迅速大胆穿插，很快完成了对黄百韬兵团的包围。
1: 在黄百韬兵团西撤徐州的过程当中，以重兵威胁该兵团，不让其撤回徐州，进而在运动中将其歼灭。这是毛泽东战争指导艺术在淮海战役之初的亮丽一笔。
0: 这时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都对华东野战军主力要攻打徐州深信不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华东野战军主力是要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黄百韬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才明白华东野战军用的是瞒天过海之计，于是蒋介石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向西往徐州靠拢，命邱清泉、李弥等几个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的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增援。一时间，蒋介石在淮海战场调集了80万大军，而华东中原野战军却只有60万。60万解放军要吃掉80万国民党军，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弄不好就要做成一锅夹生饭。毛泽东坚定地指示作战部队，就是夹生饭，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一路西逃的黄百韬兵团于11月9日到达距离徐州60公里的碾庄，正准备向徐州靠拢，但是去路已被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两个兵团各3个纵队

0: 堵得水泄不通。正在此时，一起战场突发事件彻底葬送了黄百韬兵团。
1: 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呢，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甲汪前线时国民党部队把守运河防线，这个张克侠、何金峰突然起义。
0: 11月8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基峰、张克侠，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率3个半师与2.3万人起义，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为中心、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6公里的狭窄地域。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后，蒋介石急电黄百韬坚守待援，同时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百韬。11月11日，碾庄攻坚战打响了。就在华东野战军围攻碾庄的战斗打得惨烈焦灼之时，距碾庄西侧不到50公里的宿县的战斗也已打响。宿县在金浦路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徐州、蚌埠到南京的战略枢纽，也是重要的战略补给之地。宿县一旦被攻克，徐州到蚌埠、南京的陆路交通就被完全切断。从11月12日晚开始，中原野战军第三、第九纵队包围了宿县县城。激战至11月16日，全歼宿县国民党守军1.2万余人，将徐蚌地区国民党军分裂成南北两块。11月12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先后投入5个军、12个师、16万人向碾庄增援。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三个纵队，在徐东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阵地防御战。国民党军邱李两兵团连续猛攻了11天，只前进不足20公里。激战11天后，黄百韬兵团10万精锐全部被歼，走投无路的黄百韬拔枪自杀。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支臂膀。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日，一支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兵团正从西南方向朝淮海战场快速推进。这支部队是由黄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12兵团。黄维兵团共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第18军是国民党军5大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第2、第6纵队、陕南第12旅共4万余人，集结亳县以南阻击。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7000余人，沿途扭击黄维兵团。第1纵队、第2旅和地方武装破坏黄维兵团开进的道路、桥梁、渡口等。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第2阶段开始。此时奉命北上的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畏惧被歼，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却强渡会合，孤军突进。11月23日12时，淮海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黄维兵团。11月24日，黄维兵团逐步突

0: 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阵。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11月27日，黄维集中4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打头阵的第85军第110师在突围过程中阵前起义。师长廖运周正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
1: 廖运周是一带头起义呢，对整个黄维兵团的士气啊打击很大，跟着黄子华师投诚，就让这个黄维兵团整个军心动摇，所以对这个歼灭整个黄维兵团又起了个重要作用。
0: 黄维兵团被迫放弃突围，收缩兵力，龟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并做垂死挣扎。12月15日下午4时，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总攻。至12月15日晚12时，装备精良的黄维第12兵团被彻底歼灭，黄维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3阶段。在黄维兵团被围困于双堆集时，11月28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向郭河以南撤退。11月30日，杜聿明率30万大军向西南方向的永城、蒙城一带撤退。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的追击部队已经比国民党军晚动了一天，如果追不上、截不住杜聿明集团，一旦让他与黄维汇合一处，就会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刚愎自用，一道命令葬送了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主力抓住时机，迅速收拢。至1948年12月6日，将杜聿明指挥的3个兵团合围在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而徐州已经在1948年12月1日获得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基地。在陈官庄地区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困兽犹斗，仓皇突围。12月6日，孙元良第16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8个军，约20万人也插翅难逃。然而，毛泽东却明确指示：围而不打。这是毛泽东从战略全局高度下的一步妙棋。此时，东北、华北解放军正准备对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实施分隔包围。淮海前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这时，战区适逢连降大雪，空运锐减。杜聿明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杜聿明集团在被围困40余天内，没有粮食和燃料，吃光了树皮，连棺材都挖出来生火取暖。历史有时候会成为一种绝妙的讽刺。杜聿明被围困期间，面对着他的四合院指挥部中间的一棵树，风水先生对他说，四合院就是个方框，方框中间有棵树，这就是个困字。杜聿明当即命令锯掉这棵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失败的命运。后来更有人戏说，方框中没有了木，但人还在，就是个囚徒的囚字，杜聿明最终还是成了阶下囚。
2: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

0: 和秋里两兵团作为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
1: 在此期间，解放军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瓦解国民党军。几天的时间就发展到国民党军整营整团向解放军投诚。20天中，相继投诚者有1.4万多人，约等于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在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的同时，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合围，使傅作义集团已无法南撤，为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1949年1月6日下午4时，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徐州东南西北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仅用了90多个小时，就全部歼灭了包围圈里的20多万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解放军击毙，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18军，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以60万兵力打败了国民党80万大军，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徐州的英雄山下，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淮海战役纪念塔，塔的基座两侧分别镌刻着人民军队和之前民工2组群雕，这是对先烈的缅怀，这是对历史的铭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运送到前线的粮食2.17亿公斤。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根1米多长的小竹竿，这是华东之前英雄、特等之前功臣唐和恩参加淮海战役之前时随身携带的拐棍。小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上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城镇村庄的地名，把这些地名按照顺序连接起来，就是一条行程3000多公里的之前线路图。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军民团结谱写的英雄华章。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4: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6: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5: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国家记忆，张家口又称张园、武城。张家口的大境门是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隘之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斗转星移，大境门历经风雨，饱览沧桑，见证了张家口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刀光剑影、兵戎烽火。1948年冬，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成了张家口的常客，他连续数次乘飞机往返于北平和张家口之间，与心腹将领们商讨如何应对解放军进攻张家口的问题。早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在勾画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1948年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节节胜利。如何解决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已成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重点问题。蒋介石数次召见傅作义，商讨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问题。尽管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摆出强硬的主战姿态，力主固守华北，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算盘。
8: 蒋介石心里明白，傅作义是不愿意南撤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是绥阳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有一个原则，不会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也就是说，猛虎不离山，蛟龙不离潭。
2: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曾率嫡系部队第35军进犯卓资山、吉宁，公然宣称如共产党能胜利，甘愿为毛泽东牵马执鞭。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说这话的底气了。一直在西柏坡关注华北战局的毛泽东，自然是雄韬伟略，成竹在胸。他的基本方针是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西退和南逃的通路，而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段，将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眼下当务之急是抓住傅系，拖住蒋系。当时傅作义集团有近60万人，
1: 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只有46万人，双方力量对比似乎还不具备发起决战的条件，但只要东北野战军入关，双方的实力对比瞬间就会发生变化。面对华北这盘险棋，蒋介石和傅作义都陷入

0: 进退两难的境地，是固守北平，还是南撤加强长江防线，西撤退居绥远。傅作义的幕僚莫衷一是，蒋介石和傅作义又各有盘算。
1: 在傅作义集团撤不撤兵的立场，蒋介石是很矛盾的。如果能将傅作义集团撤往江南，就可以加强他的长江防线，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放弃了华北至关重要。同时蒋介石也知道，他也傅作义有矛盾，他想要傅作义撤，傅作义也不会撤的。
0: 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蒋介石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要求。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布防于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以保证西撤绥远通路，将蒋介石的中央军小部置于北平，大部置于天津、唐山、塘沽地区，以保证海上通道，摆出中央军控制北平以东、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的一字长蛇阵的架势，以固守华北。
2: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傅作义的部队消灭在华北地区。为了实现这个决定，一方面对傅作义部队采取围而不打、分割包围，那另一方面呢，就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提前入关，最后全歼傅作义部队。
0: 为了做好抓住傅系、拖住蒋系这篇文章，毛泽东决定先从西线做文章。他分析，围攻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一定会派兵增援。这样，乘傅作义的指挥重心也在平绥线之机，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造成直取北平的态势。这样一来，傅作义又必然会全线收缩，去保平津。在傅作义西援东突之际，就必然把傅作义遗留在了华北，使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平绥线作战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在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率领下隐蔽东进。1948年11月29日夜，杨成武、李天焕率部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迅速歼灭了淮安、渡口堡等地的国民党军，进而占领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正式打响。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收缩兵力，一面急电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请求派兵增援。果然，傅作义惊慌失措地派出了自己起家的嫡系部队第35军，从北平驰援张家口解围。在傅作义的名将谱上，郭景云算是一个人物。他是第35军的第4任军长，前3任军长傅作义、董其武、鲁英林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乡党，唯有郭景云是陕西长安人。郭景云其貌不扬，一脸麻子，但他打仗勇猛，孤傲彪悍，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很受傅作义赏识。1948年1月，解放军在涞水战役中重创第35军，军长鲁英林自杀，傅作义重建第35军，由骁将郭景云接任军长。第35军可以说是傅作义手中的一张王牌，全副美械装备，配备400多辆汽车，随时准备机动。傅作义考虑张家口是通往绥远的通道，为保住西撤的退路，张家口不能轻易丢失，他亲自召见郭景云，让他率兵增援张家口，并嘱咐他快去快打快回。郭景云确实走得也很快，第2天下午就到了张家口，向杨成武部发动了进攻，

0: 战斗也出乎预料的顺利，先后夺回了万全、宁远堡等地。1948年12月2日，已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北部的密云一带，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正向平章县挺进，形成了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北平的态势。12月4日，傅作义从北平飞抵张家口，召集会议指出，目前形势下再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要准备撤退，能带走的武器、弹药、服装、粮秣及其他物资尽量带走。傅作义返回北平后获悉密云已失守，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入关，便命令孙兰峰固守张家口，命令郭景云率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加强北平的防御。但此时郭景云想快却快不起来了。
1: 慢了的主要原因呢，是他带的汽车还有空闲位置，所以呢，他在装载部队的同时呢，还把张家口的兵工厂啊，作战物资啊，官员的家这个家属呀，也想一并带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时间就慢了。
0: 第35军的驻地一片混乱，不像军队在紧急调动，倒像是一个城市在搬家。满载着兵工厂作战物资的卡车行驶缓慢，在郭景云看来，张家口离北平不过有200多公里的路，按正常的行军速度，顶多需要2天时间就能返回北平。12月6日上午，第35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疾驰，在无解放军主力阻击的情况下，第35军迅速通过宣化、下花园，于当晚宿营于鸡鸣驿。12月7日拂晓，第35军继续向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为增加北平防守力量，傅作义还急调天津、塘沽地区的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命令第13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附近；命令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长辛店、门头沟一带。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几乎彻夜未眠，在雪地里踱来踱去。如果让第35军返回北平，就会影响到整个平津战役的部署。根据突发的敌情，毛泽东迅速调兵遣将，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往前线，目的只有一个，坚决堵住第35军。毛泽东在电报中分别向各参战兵团明确指示，如果第35军从平绥线跑掉，应由你们负责。正当毛泽东焦急万分的时候，在怀来至新保安间担负阻断任务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等部队，受命先期堵截第35军，以待主力到达。12月6日晚，第12旅在西八里、水泉、新保安、东八里、马家台地区构筑了纵深约8公里的3道阻击阵地。12月7日，第35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新保安地区推进，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的节节阻击下，于12月7日晚占领新保安。郭景云下令第35军在新保安宿营。第12旅的顽强阻击和郭景云的错误决定，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争取到了一昼夜的宝贵时间。12月初的大洋河水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指战员顶着刺骨的寒风砸破薄冰，徒涉过河。当战士们渡过大洋河时，棉裤腿和棉衣下摆竟冻在了一起，步子都迈不开了。参加渡河的老战士尚继臣回忆说，他们在渡大洋河时被国民党军打回来3次。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对指战员们说，如果让第35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和怀来县的国民党军第104军会合， 那我们第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经过连续六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围歼第三十五军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陆续赶到新保安外围，彻底切断了第三十五军退路，完成了对第三十五军的包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说，跟随毛主席打了二十多年仗，没见过毛主席用以霹雳之势行万军之令这样的言辞发的电报，所以部队是玩命的赶路。傅作义获悉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受阻，一方面电令郭景云固守待援，一方面任命第幺零四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幺零四、第十六、第三十五军，全力以赴接应第三十五军返回北平。安春山作战经历丰富，老奸巨猾，但是郭景云和安春山素有积怨。郭景云与安春山同时期当过师长，郭景云一向看不起这个小个子师长，偏偏阴差阳错，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被第三十五军议电员错译成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感觉受到莫大侮辱，堂堂的王牌第三十五军竟然要由他来收容。被委以重任的安春山情绪高昂，当晚就率部抵达新保安外围。他以为郭景云会喜出望外，谁知郭景云在电话中却表现得异常冷淡。
2: 但是这个时候安春山啊，通过无线电报就给报告这个谁，这个这傅作义，就说他不配合我，他还让我进去踢到这个防守这个阵地换防。
0: 12月9日，国民党军第幺零四军和第三十五军在12架飞机的配合下，继续实施相向攻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第幺零四军推进至赵家营、马圈一线，距新保安不到4公里。安春山要郭景云果断突围，郭景云让安春山攻至新保安城下接应，双方互不配合，争吵不休，陷入僵持。
2: 用郭景云的话说，对的，我三十五军不需要你幺零四军救援，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0: 至12月10日，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顽强阻击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策应下，第三十五军退回新保安，第幺零四军撤回怀来，第二兵团随即完成了对新保安第三十五军的包围。此时顺利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从延庆出发，直指康庄。国民党军驻守康庄的第十六军发来电报，声称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出现解放军，如果再耽误下去，北平告危，负责救援的第十六军、第幺零四军谁都别想撤回北平。黄昏，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第十六军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逃窜。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迅速追堵，前后夹击，至12月10日10时，歼灭国民党军第十六军主力，并占领了康庄、岔道、青龙桥，切断了第幺零四军的退路。康庄失守，怀来与北平之间的道路被切断，安春山再也顾不上救援第三十五军郭景云部，决定烧毁不便携带的装甲车，从傅作义为他选择的沙峰线逃回北平。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十一纵队各部协同作战，至12月11日，将国民党军第幺零四军1.3万余人全部歼灭于怀来以南的横岭关、白杨城地区。安春山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未被查出真实身份，使他得以逃回北平。此时龟缩在新保安的第三十五军彻底成了孤军。 为了不让蒋介石和傅作义迅速定下南逃的决心，毛泽东决定对新保安张

0: 家口在两周内原则上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地则是隔而不围，也就是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对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形成铁桶合围之势。东北野战军主力日夜兼程，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等地急进。十二月中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成功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五个相互孤立的地区。傅作义的一字长蛇阵被斩成数段，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1948年12月22日上午，总攻新保安的时刻终于到来。华北军区第二兵团100多门大炮向新保安发起猛轰，东门城楼和城墙被炮火轰倒，解放军开始实施联合突击，勇猛穿插，将第35军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战至中午时分，第35军主力基本被歼，第35军军部成为仅存的最后一小块阵地。这是当时郭景云在新保安突围时的指挥所，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在密集的枪炮声中，郭景云给傅作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命令卫士去推2桶汽油，集体自焚，但无人听命。无奈，他独自走向后院，掏出手枪自杀身亡。傅作义得知第35军全军覆灭，如丧考妣，痛哭之际，忽然想起张家口，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他认定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孤城难守，命令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命令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立即进攻张家口。12月23日拂晓，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并肩出击，战至12月24日16时，除国民党军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共歼国民党军5.4万余人，张家口宣告解放。张家口的解放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拉开了帷幕。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6: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7: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8: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5: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6: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9: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播出的是第二集《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雅涵你好。
1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想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就现在呢，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挑选合适的工具来配置资产，为养老做一些规划。那有机构呢也发布了《长寿时代城市居民财富管理白皮书》这样的一份报告。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呢，为大家解读了保险消费的一个新趋势。那报告当中呢还指出，我国居民财富配置当中2022年的这个保险类资产占比仍然比较低。根据数据显示，有超过70%的重点城市居民的保险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都在10%以下。所以首先想问一下雅涵的是，在整体的居民财富配置当中，保险类资产占金融资产的比重是低于10%的这个什么水平，我们怎么来体现？
10: 实际上主持人，保险呢目前已经成为居民重要的金融资产，如果说是它在金融资产的比例已经低于10%来看的话，然后我们的保险应有很大的发展空间。那么这个比例的话，然后是和发达的国家的话有明显的差距。那么我们以美国为例，相关数据显示呢，是1980年美国家庭的保险资产比重已经占到金融资产的26%， 2005年的时候呢，开始基本稳定在30%到32%的水平。那么这也显示了我们中国和这个其他国家的一个差距。那么也是显示出我们的商业保险的市场的话，仍有发展的很空间。那么在整个的家庭财富配置上，保险类资产的话，如果就低10%，也表明了我们的家庭资产的配置是过于集中在短期上，并缺少这个长期保障性的投资。那么因此呢，投资者呢可以考虑将资产调整一些，将部分投资额度转移到长期保障性投资，那么也就是我们的保险类产品。那么这样的话也是可以有效的降低短期投资风险，避免呢过多把自己的资金投入市场。同时的话，因为保险产品它相对稳健安全，除了具有转移风险、保值增值的作用外呢，还有资产传承的功能。
9: 那通过刚才您的介绍，家庭资产配置要达到健康状态的话，保险应该占金融资产多少的比例？这个合理区间应该是多少呢？
10: 美国的标准普尔公司呢，那么曾经通过调查10万个资产长期稳定的中产家庭，那么也提出了家庭资产配置4321的法则。那么根据我们4321的法则呢，那么家庭总收入呢是分为4个部分。那么第一部分是10%要花的钱，那么也就是我们日常的生活支出。那么这部分的话是应当保持流动性强的资金安排，它是一个活期的出口。那么第二部分的话是20%保命的钱，防止一些突发意外、重疾导致的大额的支出给我们家庭带来致命打击。那么可以用少量的保费撬动我们高额的一个疾病、意外和身故的保障，那么起到杠杆的作用。

0: 做到保本，同时的话是稳定收益，抵御我们通货膨胀。那么我们建议选择是用年金保险、国债呀、这一类来安排。那么其次，根据不同的财务情况呢，那么我个人认为，在这个家庭资产配置中，像这个保险类的这个产品的话，比例应该是在这个至少是20%的一个左右。那么而是做教育养老这个长期规划的年金类保险的话，然后是这个是在这个也是20%到30%。当然是我们不能是一概而论啊，我要根据个人特定的情况来做出合理的一个配置。
1: 那相比较于商业保险市场成熟的一些国家，我国的这个居民保险资产配置未来还是有一个比较大的提升空间的，所以想请您介绍一下它具体会表现在哪些方面，普通投保者应该怎么样来正确理解和把握保险的优势呢？
0: 嗯，近年来我国居民的保险意识呢也是在不断提高，选择在保险上配置资产的人也是越来越多。那么在具体选择保险时呢，我个人认为是投保人首先要做的是正确的理解自己购买保险的目的，那么是为了防范重疾、意外事故这些风险，那么如可以选择这个对应的重疾啊、意外险产品，那么它是低保费、高保障的杠杆效应是此类保险的呢最大优势。那么如果说考虑为孩子留份教育金或者是为自己留份养老金的，那么我们是应当选择年金保险产品，那么收益保底，那么持续增值，这是年金险优于其他金融产品的优势。那么其次呢，投保人也是应当把握我们投保的时机，那么严格来说呢是被保险人的保障时机，因为保险保费的精算逻辑是决定了越早投保成本越低。那么我们20岁购买重疾险和40岁购买重疾险，它完全不是一个量级，所以当意识到风险和需求时，那么尽早选择一款合适的保险是非常有必要的。
1: 嗯，其实长寿时代它就意味着健康时代和财富时代的到来，是否有充足的资金来应对百岁人生的到来，已经成为了我们面临的健康和财富的一个新的挑战。那养老准备可以说已经是刻不容缓了，包括养老金融也步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行业呢也在大步的向前发展。想问一下亚涵啊，想请您介绍一下，就是从这个资深的从业者的角度来说一下居民养老财富规划它的一个重要性，以及现阶段还有哪些机遇。
0: 好的，主持人，因为我们目前的话也是进入了长寿时代，那么长寿时代呢它是有五大特征，那么低死亡率、低出生率、寿命延长、人口结构转变为柱状，那么65岁以上人口的话是占比是超过4/4，那么当长寿时代来临，百岁人生带病生存，对健康的需求以及我们健康费用的支出呢会大大增加，所以是健康时代、财富时代随之而来。那么我们的社会结构发生根本变化，那么长寿社会呢也是必然呼吁长寿经济，那么居民养老的规划那么是跟着我们国家的整体的经济情况以及人口结构这个是息息相关。那么整体经济高速增长时呢，是大家会积极选择参与到我们的股票、基金、证券市场来获取高额的收益。那么整体经济下行时呢，是特别是近几年，我想就是每个人我们都能感同身受，大家也意识到需要采取一些保守的手段来规划未来。特别是中国老龄化的到来，那么仅仅是依靠我们的基本养老保险的话，是不足以支撑我们的养老生活，而是需要通过发展我们的企业年金、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等2、3支柱开始进行补充。那么这同时意味着养老相关行业的发展，政府市场对这个养老市场呢也是进行了大量的投资和建设。那么现阶段呢是以养老保险公司为代表，已经提出了这个医养康宁等养老体系建设思路。那么通过养老年金加养老社区加康复医院，也是市面上呢最具代表性的养老方案。那么市场上呢也不乏存在一些投机性的选手。那么养老的话，然后是一个长期规划的事情，还是应当秉持着长期主义的原则，谨慎的然后选择自己的养老财富规划。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4: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0: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的耳边有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特别策划《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播出的是第二集《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邀请到的嘉宾是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雅涵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随着这个居民养老财富规划管理的观念包括水平的一个逐渐的加强，一些适合加入养老篮子里的产品现在也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青睐，比如说啊，大家一直都在提的年金险。那有数据就显示，2022年的受访人群当中 67.5% 的人购买年金险的原因是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保障，而 59.3% 的消费者呢作为财富管理产品。另外呢，有 53.3% 的消费者把它作为补充养老金。那有一点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就是和上一年的数据相比呢，选这一项的人群比例是大幅提升了。想问一下雅涵，年金险为什么这么受欢迎？它的这个功能特点在养老规划当中能发挥什么作用？
2: 确实是养老的话，然后成了近几年非常热的话题。那么我们从我们的居民养老、职业年金险年金到现在的是享受我们税优的个人养老金，包括其他个人年金保险，那这些是作为补充养老产品。那么年金险的话，是因为由于投保的门槛低、安全稳健，那么在我们的养老财富规划中做到进可攻、退可守，那么便于打理，成为我们养老规划中呢也是较为受欢迎的产品。那么我们接下来可以看一下它的这个功能的和特点，我认为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首先的话是这个安全性比较高。那么养老规划一定是要秉承着保本的原则，我们避免不必要的风险对晚年生活造成影响。那么年金保险在积累财富的同时呢，是具有较强的安全性，无论市场如何变化规动波动，年金收益呢是都能得到保障，不会因为经济下行而遭受到损失。这是第一部分。第二部分的话是稳定性强。那么年金险呢，它是会按照保险合同来进行给付，那么不管是未来的市场如何变化，保险公司呢都会按照这个合同约定的内容来给付这个养老金，那么也是帮我们规避不稳定的因素，避免了财富积累造成的影响。那么第三部分的话是专款专用。那么因为投保年金保险之后呢，那么我们可以养成这个长期坚持储蓄养老金的习惯，也就是强制储蓄。那么这样等年老退休的时候，我们按期领取养老金，真正的做到专款专用。另外的话，这个我们的投保人呀和被保险人的这个相关的权益，我们可以就是写在我们的保险合同里面，那么也是更加安全稳健，最大限度的话保障我们养老规划的资产积累呢是能够用于我们的养老所需，不会因为其他的原因挪用以及提前消耗，从而使我们的晚年生活呢是得到经济保障。那么第四部分也就是现金流。现金流它是伴随着我们的这个生命而存在，那么年金险呢是能够提供长期持续与生命等长的现金流，也就是为我们养老呢是提供一个稳定的保障。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经济之声视听大会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泰康养老北京分公司高级客户总监王雅涵，和大家一起来探讨长寿时代的财富规划如何用好保险工具。今天重点聚焦的是财富配置与居民养老。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刚才我们说到年金险，那其实除了年金险之外呢，兼具收益和保障的万能险也得到了很多人的关注。从这个配置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有69.5%的人为了资金保值或者增值，而57.7%的人作为补充医疗保障，49.9%的人看上了它的保障功能灵活，还有47.3%的人把它当作是财富储备工具。从这个购买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收益率似乎是万能险的一个卖点，所以想问一下雅涵，您的观点是什么？
2: 对，这个是可以理解的。因为收益率呢也是赋予我们万能保险抵御通货膨胀和资产增值的功能，那么收益率越高呢，我们抵御通货膨胀的能力越强，那么增值能力也是越强。其实我个人来讲的话，我也是配置了这个相关的这个就是在万能账户的这个年金险，那主要是考虑到就是因为它

0: 还有保底收益，同时是作为一个理财的一个账户复利计息，我觉得是这应该这个是大家然后考虑的一个点。
1: 刚才呢您是说了就是关于这个万能险的一些相对的优势哈，大家可能还是会有一些需要去注意或者是顾虑的方面，比如说万能险它看起来有一个不错的结算利率，那普通消费者在购买万能险的时候应该注意哪些风险呢？
0: 第一点的话，然后先说它的保底利率，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其实万能险的话，它都会配置一个万能账户，这个保底利率呢是写进合同。其实各家的保底利率是不同的，那么比方说然后保底2%、2.53%等不等，那么实际的结算利率呢可以做到4%-5%，那么且复利增值。那么目前可以看出我们的万能账户呢作为理财的账户来讲的话是非常可观的，那么但是高于保底利率之上的收益的话是不确定的，所以我们是尽量选择这个高保底的产品。那么第二部分的话也就是费用的收取，那么我们也要注意万能账户的这个初始转入以及追加的管理费用，以及这个前五年退保或者是部分领取的费用，以及万能账户每年领取是否有这个比例的限制。那么第三部分呢是万能账户追加保费，就是很多人他把万能账户当做一个理财的账户，那么追加的保费的话是否是这个无上限，还是这个有相关的这个额度的限制，那么各家规定也是不一样的，当然呢是对于消费者来说的话是额度越高越好。那么第四部分也就是收益率，那么一般万能险的话它其实作为附加险种，那么我们市场上主流的年金险一般是由这个年金加万能两个险种组成，那么这里要给大家特别提醒的地方是，那么万能账户的收益率并不代表就是年金加万能产品组合的收益率，因为只有年金主险派发出来的这个钱进入到万能账户之后呢，那么才能够按照实际的结算利率进行累计生息。那么年金主险的话是一般从这个投保后第五年才开始返钱，那么很多人会直接理解成就是以累交的保费按照实际的结算利率计算，那么在这个部分内容上就是选择产品的时候也要仔细阅读我们的分红这个还有我们保险的这个万能的相关的一个条款。
1: 在上一期节目当中我们提到了定制化精细化成为保险市场的一个新的消费趋势，比如说年金险加万能账户就非常的受到消费者的欢迎，那这种组合它的优势是什么，实际收益和保障效果是不是可以达到1+1=2这样的效果呢？
0: 年金险加万能账户，那么它的好处我觉得是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的话，然后它可以追加资金，因为年金险呢是带有万能账户，是因为万能账户的话可以追加资金，那么它的收益的话主要是一个年金返还的这个收益，那么自动进入这个万能账户而且增值。那么如果是万能收益还不错，那么我们可以就是额外的追加资金来提高我们整个的一个投资。那么去年的话然后整体的投资市场都不是很好，那么其实我们有些客户呢让他比方说他买了一些基金或者在股市里面他发生了亏损，甚至有的亏损超过40%，而他们呢就是主动的是会找到保险公司，那么将部分的资金的话然后追加到这个万能账户中，也是以追求稳定的收益。那么第二部分呢是可以随时部分的这个领取这个资金，那么万能账户是可以随时部分领取资金，如果这市场行情开始整体向上，那么有了更好的这个投资计划，那么也可以从我们这个万能账户中呢是调配资金。那么但这里是需要注意的是，一般是这个刚刚讲了是前五年的话然后部分领取会有手续费，以及这个它的领取也会这个有领取的限额。那么第三部分的话是可以获得账户收益，那么年金险呢是带有万能账户，那么年金险返还年金到万能账户中呢它是有二次的这个增值，也就是有我们的保底的收益和实际的结算的这个收益。那么第四部分是可以灵活缴费，那么因为万能账户的这个决定权是在我们投保人的手中，那么投保人可以灵活选择这个缴费的时间和缴费的这个额度。那么第五部分呢是保额可以随时调整，因为万能账户的保额增减呢是都可以依据投保人的需求来变更，也就是说投保人随时可以更改 基本保额。那么年金险加万能账户这种兼顾收益和保障的组合，那么又能根据我们投保人的市场

0: 判断和资金情况灵活调整，突破了这个传统年金强制储蓄的限制，又加强了产品的这个收益增值，实现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
1: 那我们再来探讨一下家庭资产配置这一块哈，因为随着我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高龄化以及少子化趋势的加剧，养老负担也会有所加剧。但是呢，居民补充养老金的意识和行动的快速提升，也预示着这个居民养老理财的观念正在强化。那么在养老金融的各种产品当中，保险的优势是在于能在不确定当中为家庭提供长期的确定的保障。如何合理的来配置资产，最大限度的实现这个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的这样一个目标，增加养老储备是每一个家庭都非常想要了解的一门必修课。所以最后想请雅涵来针对家庭资产配置的规划这一块给出大家一些实际的建议。
0: 在做我们整个的家庭资产配置规划时呢，那么首先还是坚持保障优先、权益风险收益的原则。那么我们标普的四三二一原则呢，它是值得参考的。那么我们按照4:3:2的这个比例配置，我们稳健收益类产品，那么高风险收益类产品，保险保障类产品和现金。那么具体资产配置时呢，首先还是要配置我们的这个重疾险、意外险这些保障，特别是家里的顶梁柱呢，我们保障的额度应当更高。那么其次呢，是考虑配置带有一定储蓄性质但利率较高的这个产品，比如说然后像今年国家新推出的个人养老金那么再次呢要考虑分红险、万能寿险等这个半刚性的这个保险产品。最后是考虑风险大这个收益高的，比方说像基金、股票等。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2: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5: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6: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您耳边。
2: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7: 耳边有财，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本期请听开源节流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的常规操作。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8: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9: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8: 那上期节目咱们说到了，从上市公司的利润表当中，我们可以读出业绩的成长性、企业的效益、效益的结构以及投资者避坑的线索。而要获取这些信息呢，我们就要从上市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入手，而且要了解这些信息，首先就要看一看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这两项最基础的数据啊。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梳理。
9: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开源节流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的常规操作。
8: 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营业收入这项数据。营业收入呢，就是上市公司在生产经营活动当中因为销售产品或者是提供劳务而取得的各项收入。那如果把营业收入放在上市公司的这个经营活动当中，我们投资者应该怎么去理解它的作用呢？因为我们看到产品和劳务实际上就是大量的上市公司最基础的一个营业内容。那我们怎么样来从这个上市公司的运作的流程当中体会它的作用呢？
9: 营业收入其实顾名思义，它就是反映了公司通过销售产品或者说我们提供劳务的一些这个服务呢所获得的收入。它本身在这个经营活动中呢就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角色。那营业收入它也是衡量我们说这家公司的实力，包括它的经营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那一般来看的话，营业收入的总额越高，也就意味着这家公司它的实力越强，或者说它的经营能力就比较强。这个也不仅是体现了整个上市公司在它整个行业中的一个竞争地位，也反映了说这个公司呢它对于市场需求的一个满足程度。所以说呢，投资者可以对于营业收入的这一块关注度比较高一点，来评估整个公司它的一个经营状况，包括它未来能够发展到的一个趋势。那营业收入呢本身也是盈利它的一个重要的来源啊。那本身呢我们知道在整个生产的经营活动中，那成本和费用这个是不可避免到的，但是通过营业收入的一个增加，那公司本身就能够获取更多的一个利润。那投资者呢就应该关注的是什么？是营业收入的一个增长和这个盈利的一个增长率和一个盈利能力。那这也有利于了解我们说公司它的一个收支能不能达到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而且呢我们也要了解到一个什么，就是营业收入它的一个构成。那它的这个构成点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毕竟我们看到它的构成点，通过构成点能够看到整个公司它的一个产品呀，或者说它的一个服务的这个类型，那么包括它的一个市场定位以及它客户的一个群体都是什么样的，这些关键信息。同时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同行业的一些公司呢去进行一个对比，那也有利于我们更好的去评估这家公司的一个竞争力和一些潜在的一些这个成长性。
8: 那我们在这儿需要注意一点啊，就是有一些投资者认为营业收入就是企业拿到的钱，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子月有非常深厚的会计学的这个经验啊，等会儿会给我们解释一下。那在会计学当中，只要是交易过程完成，企业利润表上就可以增加企业收入了。但是大家注意啊，在这个时候这笔钱并不一定已经来到了企业的账户上，也就是说这个会计层面的这个资金的交接和通常情况下意味着这个资金的转移，它并不一定是完全同步的。那么确认营业收入的准则和条件是什么呢？投资者我们需要怎么样在这里头把握一些要点呢？
9: 这个从专业角度来看的话，那么在会计学中我们说营业收入它的一些确认呢是要遵循一些原则和一些条件的。首先我们要看到当这个收入发生的时候，那企业呢它应该有收入权益的所有权，或者说这个企业要拥有一个实际控制权。那这就意味着企业它是这个收入的一个合法所有者，而不是说它只是一个中介机构或者是代理人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第二个方向呢，就是说收入能够可靠的计量。那什么叫做可靠的计量？这就一定是意味着企业在确认收入的时候要确保它收入来源是合法的，而且是有效的，那么这样呢才能够提供更准确的计算和核实的状态。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说对于营业收入的确认呢，通常也要遵循权责发生之原则，也就意味着在交易发生的时候，不管实际的款项是不是收到了，但是企业呢都应当去确认营业收入。那打一个比方，在销售商品或者说我们提供劳务服务的时候呢，那如果说我们满足了一些条件，那我这个企业呢，我就不管有没有收到钱， 前，我都应该是确认这个营业收入了。那么第一个就是我商品的所有权已经是转移给购货方了，尽管这个商品的实质可能还在我的仓库，但是呢，它所有权已经是转变了，合同签完了。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当销

0: 售或者劳务已经是完成的时候，且没有保留对商品的继续管理权，或者说对劳务的控制权，那这个时候呢也要确认。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还有一些就是说与交易相关的一些经济利益必须要流入到企业啊。那么还有就是说相关的收入和成本能够可靠的计量，我们在把握这些这个营业收入它的一些确认准则和条件的时候，那投资者有几个坑是尤其是要重点的去关注一下。那么首先我们要知道怎么去确认这个营业收入是不是合法有效的，那么我们也要关注一些企业它是不是遵循了一些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和一些会计准则来确定这个收入的合法性和合规性。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当我们关注这家企业是否遵循了权责发生制原则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在交易完成的时候就要马上确认它的收入，而不是说等到实际我收到钱了为准啊。那么包括还有一些就是信息披露的一些原则，比如说我们要财报中能够看到的跟营业收入相关的一些信息的一些披露，包括什么，包括营业收入的一个构成，包括它的增长率、毛利率等等这些指标，那么以便我们更好的去了解企业的经营和能这个盈利的一个能力。
1: 刚才子越提到了一个概念叫做权责发生制啊，实际上和这个权责发生制相对应的还有一个概念叫收付实现制，实际上这两个概念之间的这个差别可能是大家对于这个营业收入的这种感知不同的一个来源啊。
0: 像我们可以看到像权责发生制来看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说他已经首先要考虑的是什么，就是说考虑到的这个谁能够完成这项的这个交易的时候，那是不是能够第一合法合规，那么第二说谁来负责啊，那么这项交易、那所以说在这一点上面来说的话，那我们可能要遵循的，大家可能看到我们为什么说要梳理的这么多点啊，是大家要注意投资者需要重点关注的。那实际上某一项指标来看的话，单凭一项指标我们很难判断这家企业是不是单一的一项就能够确定它是合法合规的，所以说我们要系统的去进行一下整个的一个学习，更全面的才能够去综合判断这家企业的一个盈利状况。
1: 在前面节目内容当中我们提到过这样一种现象，在会计层面其实有一些个别上市公司会有一些轨迹，就是他在确认营业收入的时候，比方说他把这个季度末的营业收入挪在下个季度，报表上这两个季度之间的增长率就会更快。那如果是把下个季度初的营业收入的确认挪到本季度呢，那可能本季度的这个财报就更漂亮。所以在这点上大家一定还是要提示一点大家，就是对于这个财报数据的这个附注部分其实大家还是要参考一下，因为很多信息在这里我们是可以找到的。那我们接着往下说啊，那就是对不同的行业来说，营业收入它的来源可能是劳务，可能是商品，可见在不同的行业之间确认的情况是不同的。收入确认的准则在不同行业当中有什么区别？
0: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刚才说到了不同行业它的业务模式，包括它的一些产品和服务的一些性质，以及客户群体啊，那它的这种交易方式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我们打一个比方，比如说我们在制造业，那在制造业过程中呢，收入确认呢，它通常是基于什么？基于产品的一个制造和销售。啊，那么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才能够达到一个收入确认。当我们说产品它完工以后，并经过我们说的质检合格以后呢，企业呢就可以确认了这个销售收入的一个实现了。那么还有呢，比如说制造业它还涉及到哪方面，就是原材料的一些采购，那么库存的一些管理，包括生产成本的一些控制，那这些因素来说的话，可能也会对一些收入确认产生一定的一些影响。但是呢，在服务业行业中呢，收入确认就是提供这个，通常是基于提供服务的这个过程和客户满意度啊。那如果说这个在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软件的开发，软件的一个定制和开发的服务时的时候，那企业本身要与客户去签订技术服务的或者是技术开发这样的一个合同，那么根据这个合同约定，当我们这个软件开发完了以后，并且进行了这个一系列的测试工作，那在客户这个验收然后合格确认以后啊，那这就是等于这个收入就确认了。所以说对于提供像劳务啊咨询类的服务，它的这个收入的确认来说的话，它通常通过什么，通过这个工作量，包括它的项目进展度，包括它的时间进度的一些方法。虽然说我们看到像制造业呀和这个服务业它是两种，一个实体，一个这个是通过一些服务的一些标准，那么 都存在着一些差异，像是收入确认这一块都会存在一些差异，但是他们都必须是遵守一个会计的这个准则和一些相关法律的法规的一些要求，就符合咱们刚才

0: 哎，上一条讲到的，那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我们说可以细化，但是的这个合法合规的这个路径是一致的。
1: 嗯，其实上我们刚才是从行业层面在进行解释这个信息啊，那我们再下探一步，在相同的行业当中，不同的企业，不同的上市公司，它的确认准则是不是也会有不同呢？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在上市公司的这个具体经营业态当中，他们也有各种各样特殊的业层面，从我们之前看到财报当中确实也存在这种同一个行业具体操作方式虽然都是合规的，但是形式啊流程啊不太一样的这个情况。子越怎么看这一点？
0: 对，因为这个不同的企业它确认方式是不同的，那么主要呢也是因为它可能不同的企业它采取的是什么不同的一些会计政策，包括会计的估算和这个核算方法，包括它有一些尽管可能是同为这个地产行业，但有的可能是这个商业地产，但是有的呢可能更多的是一些这个什么服务类的地产，所以说它的业务模式、市场定位和这个战略的目标都是完全不同啊，这些因素所决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像在地产行业中，那有的企业呢它可能采用这个完工的百分比这个算法来确认它的一个这个销售收入，但是呢有的企业它又采用的是什么实际的收款进度来确认整个的一个收入，而且不同的企业它对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评估也是存在差异的，这一点来看的话其实对于确认收入来说也会有一定的影响啊。但是呢我们说虽然可能存在差异，但是合法合规这一块它仍然都是一样的，所以说我们说这个在法律规定的收入确认的基本方式和原则下，那么大家说的在确保不同的企业都是在进行财务报告时提供一些可信赖的一些会计的一些信息啊，那么细分的这个模式和进度来说的话还是有所不同的。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6: 资产负债表、利润表、现金流量表、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读懂财报才能真正挖掘上市公司的投资价值，手把手教你读财报，让你的投资决策更可靠。
1: 手把手教你读财报，我是子宇。
0: 我是子月，我们带大家一起读财报，看懂上市公司的健康体检表，发掘潜在的投资价值。
1: 从上市公司的利润表当中，我们可以读出业绩的成长性、企业的效益、效益的结构以及投资者避坑的线索。而要获取这些信息呢，我们就要从上市公司的基本经营情况入手。首先就要看一看营业收入和营业成本这两项最基础的数据啊。接下来我们就从这里开始梳理。
0: 本期我们来聊一聊开源节流，上市公司提升业绩的常规操作。
1: 开源节流啊，那么我们来把目光转向节流。节流相关的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上市公司的营业费用。那营业费用的具体含义就是上市公司为了组织和管理企业经营生产，筹集生产经营所需资金以及销售商品而发生的各项费用，也叫期间费用。实际上子越刚才提到了这个期间费用，也有人简称把它叫做三费哈。那么为什么叫做期间费用呢？这个期间指的就是这个一个固定的一个报告期之内的这么一个数据。那营业收入它涉及到一个确认的问题，那么期间费用、营业费用是不是也涉及到确认的问题？
0: 对的，实际上期间费用我们说顾名思义就是在特定的时期内去产生的，那么它呢我们可以看到它不能直接说是归属于特定的生产成本或者说销售成本。那具体来说的话，像营业费用它包括了什么财务费用、销售费用以及管理费用，它 是在整个企业的这个当期发生的，而不能归入营业成本，因为它是要直接去计入当期损益的一个费用。那么在这些费用里面，比如说我们会看，通常包括什么广告费啊，这个促销费、保险呀，包括这个运输啊，一些这个企业的一些运输成本，包括一些生产销售产品，或者说在提供劳务过程中发生的一些这个相关费用。而对于确认这一块来说的话，它主要遵循的就是权责发生原则啊。那么我们说的这个应计入期的这个费用，它不管款项是不是支付了，我们都应该去进行一个确认。那比如说我们在销售产品，或者说我们提供劳务过程中产生的一些运费和保险费等等，那这些款我还没有来得及去支付的时候，也要去确认它的这个相关的营业费用了。
1: 我们可以引申一下，实际上这种时间和交割上的错位，实际上就是我们应付账款、应收账款这些产生的一个基础性的原因了。那我们再接着往下说，在上市公司的经营活动当中和经营费用相关的环节，我们可以看到，比方说销售、采购、生产、研发、管理等等等等。那么子越来给我们归纳一下，就是说这些环节当中和营业费用相关的一些要素的包括什么呢？
0: 相关的一些要素，一个就是销售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在销售过程中，我们会发现要有什么销售人员的工资，要有奖金，要有提成，要有这个销售部门一些日常的一些开销、广告啊、促销等等这些费用。而这些费用的产生呢，它跟公司的一些销售策略和销售规模这个挂钩比较大了啊，那所以说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方向。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采购过程中一定会要有面临到什么运输，还有仓储，还有保险这些费用。那这些费用呢，是我们选择什么供应商啊，包括采购的策略也都相关的。那还有就是说，我们在生产过程中会有原材料的一些费用，包括还有一些直接人工的费用，包括制造的一些费用等等。那这些费用呢，本身也是跟公司的一个生产规模，包括它的生产工艺水平是不是复杂，包括它的管理水平也都是挂钩的。还有就是一些比如说像医药类的公司，它在研发的过程中，那么首先研发人员的工资，包括研发的一些新品的费用，包括还有一些设备在不断的去折旧啊等等，这些费用来说的话，那可能跟公司第一研发策略有关，第二也是跟它的这个技术水平、技术实力有关。那么还有管理过程中一些管理层，他的就是我们往往会在 A 股中看到一些管理层他的这个薪资的一些报备，对吧？那像他的一些工资，包括这些管理层的一些出差的一些费用、差旅费用，包括因为办公场地呀等等的一些费用啊，导致的这些办公费用等等，那这些呢也都是说跟公司的规模有关的。
1: 嗯，说到底来还是公司运营管理的一个风格和特征哈。可以看到啊，营业收入代表了企业开源的方向，而营业费用则代表了节流的力量。那对于上市公司来说，营业收入的提高是业绩向好的一大反应，这也意味着更高的投资价值。不过我也有一个疑虑啊，就是上市公司单纯的追求营业收入的提升，会不会带来不利的影响呢？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些上市公司他们在拓展业务版图的时候，其实并没有给股价带来特别积极的作用啊。
0: 没有带来特别积极的作用的话，就意味着有风险意识了。那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像一些财务的一些风险，首先是增加了，因为为了实现营业收入的一些增长，可能上市公司它需要通过什么增加它的债务，或者说它的一些股权融资啊等等这些方式，无形中就增加了公司的一个财务风险，包括说它的这个债务负担。那么影响了公司它有一个什么最重要的我们关注的点，就是说这个偿债能力啊。那偿债能力和这个稳定性来说，首先就是一个问号了。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我们说单纯的去追求营业收入的增长，那一味的去追求这一个方向的增长，一定会降低你的产品质量，或者说你的服务水平，那么或许还有一些存在着一些不正当的一些竞争手段，那对于公司的品牌形象和声誉来说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也就是说影响了公司的一个长期发展。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说的降低盈利能力了，因为你过多的去追求营业收入的一个快速增长，可能你还会有一些什么，就是你的产品的品质，包括你的一些成本的一些控制啊，这个风控这一方面都不过关，所以导致你的公司的盈利能力呢就会有所下降。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像营业收入它的一个增长来说的话，可能会面临公司的一个业务规模不断的扩张，那么还有一些公司从管理层方向来说的话，那么一定会增加了一些管理的难度，也会增加了一些风险。如果没有足够的管理能力和资源去应对的话，那可能也会导致运营效率下降，或者说管理比较混乱， 乱，这就是我们往往在 A 股上市公司的一些新闻中能够看到一些抢夺公章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负面新闻出现。
1: 没错，那我们再回来给大家一个定性啊，那就是真正有价值能够提升投资价值的开源，也就是说营业收入的提升应该是满足哪些条件呢？
0: 首先要满足是持续稳定性啊。首先我们说营业收入它必须是持续稳定的，而不是说是短期的

0: 一个爆发式的增长，因为持续稳定的增长能够反映出公司它良好的经营业绩和它市场的一个需求在这儿，所以呢也是能够为公司未来的发展呢去提供更好的一个支持。那么第二点来看的话，利润率要比较高。首先营业收入它的一个增长来说，它不仅需要是什么单纯数量上的增加，它还需要有质量上面的一个大幅的提高。那公司呢往往是通过正当的途径去提升自己的产品质量，去降低自己的成本，提高自己的生产效率等等，这些来提升它的一个利润率，那么以便呢有未来获得更好的一个投资回报率。那么第三点来看的话，就是市场份额。往往说具备投资价值的上市公司，我们可以看到凡是龙头企业，白马也好，蓝筹也好，往往意味着它在市场中都是占据了比较大的份额啊。那么这个份额来说，第一它具有比较强的市场竞争力，那么第二点来说的话，它的品牌影响力是足够的，对于客户的粘性来说也是足够的，这才能保证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是具备了更好的前景和盈利能力。还有就是我们说到的行业前景比较好。那么一般来说，像一些新能源的一些领域，那包括现在的半导体等等这些行业来说，它具备投资价值的一上市公司所处的行业应该是有一个较好的前景和发展潜力的，那可以通过行业趋势啊，包括政策红利啊，包括市场需求等等的这个因素去对它有一个评估。还有一个就是说，往往具备投一家公司往往会先看它的管理层啊。那么在这个在具备投资的价值的一些公司里面，我们会发现它通常都会有一个比较强的领导能力，包括它的团队建设呀，包括它的品牌战略规划等等，这些呢都是有助于公司去提高的。还有就是说，一定要具备较强的创新能力，因为我们说能够不断的去推出符合市场需求的一些新品，包括一些这个服务来说的话，包括能够持续的改进或者优化现有的一些产品和服务，这个呢就有利于公司在整个市场竞争中它去保持遥遥领先的一个地步。那么也就是说，更好的能够让我们投资者去获得投资回报。
1: 我觉得可以总结成这样几个词汇，一个就是有风口，符合行业发展的趋势，第二就是有增长，出现了营业收入等具体的指标的增长，第三就是有质量，你刚才提到了创新管理水平提升，这都是质量的体现，最重要的就是可持续，不是一年而是两年三年能够这样走下去，
0: 一定要有持续力度。
1: 嗯，没错，
2: 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0: 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猫。那我回过来。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4: 国家记忆，
5: 徐州自古便是北国所悦，南国门户，山谷云集，物阜民丰。九朝帝王徐州集，这里是楚汉相争、官渡之战的古战场。71年前，国共两党两军又在这里进行了一场以徐州为中心而展开的决定中国历史命运的战略决战。1948年9月24日，西柏坡一栋小平房内，毛泽东收到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治委员粟裕关于进行的淮海战役的电报。电报提出两个作战方案，第一方案，战役分两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以华东野战军一部攻占淮阴、淮安，并乘胜收复宝应、高邮。第二阶段，以3个纵队攻占海州、连云港，而华东野战军主力位于宿迁至运河车站沿线两岸，以歼灭可能来源之敌。第二方案，仅以攻占海州、新浦、连云港等地为目的。粟裕认为进行淮海战役以执行第一方案最为有利。当时济南市和山东大部已经解放，辽沈战役已经打了12天，东北野战军出击北宁县捷报频传。这时华东野战军与中原野战军已成会合之势，解放军与国民党军在南线的决战条件已经具备。虽然毛泽东已经决心冬春夺取徐州，但究竟决战从何处着手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在这时，毛泽东看到了粟裕发来的电报，连连称赞他们的方案势不好棋。
6: 因此毛泽东呢，在九月

0: 25日，就同意了粟裕进行淮海战役这样一个最初的计划。后来呢，这个淮海战役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他的计划呢由小淮海变成大淮海。
1: 毛泽东做了重大补充，提出了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今后一个时期内的作战构想。9月25日，毛泽东复电粟裕等，指出举行淮海战役甚为必要，这个战役准备进行几个作战，第一个作战以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为目标，第二个作战是攻占淮阴、淮安、高邮、宝应地区，第三个作战是攻占海州、连云港、灌云地区。
2: 淮海战役是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高超战争指导艺术的精彩体现。
1: 一场扭转乾坤的战略大决战，毛泽东已经了然于胸。人民解放军摩拳擦掌，国民党军也蠢蠢欲动。国民党军徐州剿总集结了20多个军，组成东起海州、西至商丘、北起临城、南达蚌埠的1.2线防御阵线。10月29日，国民党南京国防部召开紧急会议，加紧制定他们称之为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蒋介石集团打算以徐州为中心，在徐蚌地区寻求决战，妄图一举吃掉华东、中原两大野战军。1948年11月8日，粟裕、陈士榘、张震致电中央军委和陈毅、邓小平，徐州之敌有南撤企图，黄百韬兵团及第44军已全撤至新安镇及其以西地区。11月9日，毛泽东两次致电陈毅、邓小平、粟裕，立即截断粟蚌路，歼敌于淮河、长江以北，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样，淮海战役就由原定主要消灭国民党军刘峙集团主力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苏北打成一片，发展到以徐州为中心，北起临城、西至商丘、南达淮河、东起海州的广大地区，同国民党军重兵集团进行了一次决定性的战役。当时国民党确定了守江必守淮的战略决策后，蒋介石曾想让白崇禧来指挥大军，却遭到白崇禧的拒绝。蒋介石无奈，只得让徐州剿总总司令刘峙来担纲，但还是不放心，于是就把宝压到了杜聿明的身上。杜聿明临危受命，如履薄冰。他在后来的回忆录中这样写道：带着上刑场的心情去上战场。1948年11月5日，徐州剿总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已迅速南下郯城、邳县、易县、临城以北地区，遂即开始执行徐蚌会战计划，下令所属部队立即向徐州、蚌埠间金浦路两侧收缩，准备与解放军会战。11月6日晚，华东野战军按照预定计划发起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作战。华东野战军主力从赣榆、临城、滕县、单县地区向南急进，一部由宿迁向北急进，造成威逼徐州的声势。主要突击集团直扑新安镇、阿湖地区，鲁中南纵队迅速包围郯城，第六纵队主力渡过沂河攻击码头，谭震林、王建安指挥第七、第十、第十三纵队由临城、枣庄一线发起攻击。此时国民党南京国防部频频接到徐州剿总的电报，徐州告急。

0: 这时南京国民党统帅部和徐州剿总都对华东野战军主力要攻打徐州深信不疑，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华东野战军主力是要歼灭黄百韬第七兵团。黄百韬兵团被围之后，蒋介石才明白华东野战军用的是瞒天过海之计，于是蒋介石急忙命令黄百韬兵团向西往徐州靠拢，命邱清泉、李弥等几个兵团向徐州集结，华中的黄维兵团快速向徐州增援。一时间，蒋介石在淮海战场调集了80万大军，而华东中原野战军却只有60万。60万解放军要吃掉80万国民党军，双方力量对比悬殊，弄不好就要做成一锅夹生饭。毛泽东坚定地指示作战部队，就是夹生饭，我们也要把它吃下去。一路西逃的黄百韬兵团于11月9日到达距离徐州60公里的碾庄，正准备向徐州靠拢，但是去路已被华东野战军山东、苏北两个兵团各三个纵队堵得水泄不通。正在此时，一起战场突发事件彻底葬送了黄百韬兵团。
1: 淮海战役的战场上呢，在战役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一支国民党部队起义，甲汪前线是国民党军把守运河防线，这个张克侠、何金峰突然起义。
0: 11月8日，中共地下党员、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官何金峰、张克侠按照华东野战军的计划，率3个半师与2.3万人起义，为歼灭黄百韬兵团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至此，华东野战军将黄百韬兵团包围在碾庄为中心、南北约3公里、东西约6公里的狭窄地域。黄百韬兵团陷入重围后，蒋介石急电黄百韬坚守待援，同时命令邱清泉、李弥两兵团东援黄百韬。11月11日，碾庄攻坚战打响了。就在华东野战军围攻碾庄的战斗打得惨烈焦灼之时，距碾庄西侧不到50公里的宿县的战斗也已打响。宿县在金浦路上，战略地位非常重要，是连接徐州、蚌埠到南京的战略枢纽，也是重要的战略补给之地。宿县一旦被攻克，徐州到蚌埠、南京的陆路交通就被完全切断。从11月12日晚开始，中原野战军第三、第九纵队包围了宿县县城。激战至11月16日，全歼宿县国民党守军1.2万余人，将徐蚌地区国民党军分裂成南北两块。11月12日，邱清泉、李弥两兵团先后投入5个军、12个师、16万人向碾庄增援。宋时轮、刘培善统一指挥华东野战军第7、第10、第11三个纵队，在徐东地区进行淮海战役中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的一次阵地防御战。国民党军邱、李两兵团连续猛攻了11天，只前进不足20公里。激战11天后，黄百韬兵团10万精锐全部被歼，走投无路的黄百韬拔枪自杀。至此，淮海战役第一阶段胜利结束，国民党徐州剿总失去了一支臂膀。1948年11月16日，毛泽东起草了一份重要文件，中央军委决定成立淮海战役总前委，由刘伯承、陈。

0: 邓小平、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邓小平为前委书记。淮海战役总前委成立之日，一支国民党军美式机械化兵团正从西南方向朝淮海战场快速推进。这支部队是由黄维指挥的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黄维兵团共12万人，是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其中第十八军是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中原野战军第二、第六纵队、陕南第十二旅共4万余人，集结亳县以南阻击。豫皖苏军区地方武装7000余人，沿途扭击黄维兵团。第一纵队、第二旅和地方武装破坏黄维兵团开进的道路、桥梁、渡口等。1948年11月23日，淮海战役第二阶段开始。此时奉命北上的国民党军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畏惧被歼，迟迟不进，黄维兵团却强渡会合，孤军突进。11月23日12时，淮海战役总前委致电中央军委，以中原野战军全部及华东野战军一部先歼黄维兵团。11月24日，黄维兵团逐步突入中原野战军预设的口袋阵。中原野战军各纵队当晚全线出击，将黄维兵团合围在宿县西南东西不到10公里、南北5公里左右的双堆集地区内。11月27日，黄维集中4个主力师向东南方向突围，打头阵的第85军第110师在突围过程中阵前起义。师长廖运周正是长期隐蔽在国民党部队中的中共秘密党员。
1: 廖运周是一带头起义呢，对整个黄维兵团的士气啊打击很大，跟着黄子华师投诚，就让这个黄维兵团整个军心动摇，所以对这个歼灭整个黄维兵团又起了个重要作用。
0: 黄维兵团被迫放弃突围，收缩兵力，龟缩在以双堆集为中心的狭小地域内，并做垂死挣扎。12月15日下午4时，中原野战军在华东野战军一部的配合下发起总攻。至12月15日晚12时，装备精良的黄维第十二兵团被彻底歼灭，黄维被俘，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胜利结束。1948年12月16日至1949年1月10日是淮海战役的第三阶段。在黄维兵团被围困于双堆集时，11月28日，蒋介石命令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放弃徐州，向郭河以南撤退。11月30日，杜聿明率30万大军向西南方向的永城、蒙城一带撤退。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的追击部队已经比国民党军晚动了一天，如果追不上、截不住杜聿明集团，一旦让他与黄维汇合一处，就会增加以后作战的困难。就在这个关键时刻，蒋介石刚愎自用，一道命令葬送了杜聿明集团。华东野战军主力抓住时机，迅速收拢。至1948年12月6日，将杜聿明指挥的3个兵团合围在徐州西南的陈官庄、青龙集、李石林地区。而徐州已经在1948年12月1日获得解放，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一个强有力的后方基地。在陈官庄地区，被围困的国民党军困兽犹斗，仓皇突围。12月6日，孙元良第16兵团被解放军歼灭，剩下的杜聿明集团、邱清泉、李弥2个兵团、8个军，约20万人也插翅难逃。然而，毛泽东却明确指示：围而不打。这是毛泽东从战略全局高度下的一步妙棋。

0: 此时，东北、华北解放军正准备对平津地区的傅作义集团实施分隔包围。淮海前线解放军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为稳住平津的国民党军，使其不迅速决策南撤，暂停对杜聿明集团的攻击。这时，战区适逢连降大雪，空运锐减。杜聿明部粮草断绝，饥寒交加，军心动摇。杜聿明集团在被围困四十余天内，没有粮食和燃料，吃光了树皮，连棺材都挖出来生火取暖。历史有时候会成为一种绝妙的讽刺。杜聿明被围困期间，面对着他的四合院指挥部中间的一棵树，风水先生对他说，四合院就是个方框，方框中间有棵树，这就是个困字。杜聿明当即命令锯掉这棵树，但是这并没有改变他失败的命运。后来更有人细说，方框中没有了木，但人还在，就是个囚徒的囚字，杜聿明最终还是成了阶下囚。
1: 杜聿明将军、邱清泉将军、李弥将军和邱李两兵团诸位军长、师长、团长，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黄维兵团
0: 在此期间，解放军对被围的杜聿明集团展开了强大的政治心理攻势，瓦解国民党军。几天的时间就发展到国民党军整营整团向解放军投诚。20天中，相继投诚者有1.4万多人，约等于国民党军2个师的兵力。在华东野战军围困杜聿明集团的同时，华北、东北人民解放军主力完成了对平津地区的合围，使傅作义集团已无法南撤，为发起平津战役创造了条件。1949年1月6日下午4时，华东野战军集中兵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从徐州东南西北同时对杜聿明集团发起总攻。激战至10日上午10时，解放军仅用了90多个小时，就全部歼灭了包围圈里的20多万国民党军。徐州剿总副总司令杜聿明被俘，第二兵团司令官邱清泉被解放军击毙，仅李弥等少数人逃脱。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其中包括国民党军5大主力中的第5军和第18军。人民解放军创造了中外战争史上的奇迹，以60万兵力打败了国民党80万大军。长江以北的华东、中原地区基本上获得解放，国民党反动统治的中心地带南京、上海直接暴露在人民解放军的铁拳面前，为解放军渡江作战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在徐州的英雄山下矗立着一座巍峨的淮海战役纪念塔，塔的基座两侧分别镌刻着人民军队和之前民工2组群雕，这是对先烈的缅怀，这是对历史的铭记。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经说过，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江苏、山东、安徽、河南等地出动民工543万人，大小车辆88万辆，挑子30.5万副，运送到前线的粮食2.17亿公斤。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里陈列着这根1米多长的小竹竿，这是华东之前英雄、特等之前功臣唐和恩参加淮海战役之前时随身携带的拐棍。小竹竿上密密麻麻地刻成了山东、江苏、安徽3个省、88个城镇、村庄的地名。把这些地名按照顺序连接起来，

0: 就是一条行程3000多公里的之前线路图。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是军民团结谱写的英雄华章。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6: 国家记忆，
0: 张家口又称张园、武城。张家口的大境门是中国万里长城四大关隘之一，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斗转星移，大境门历经风雨，饱览沧桑，见证了张家口这个兵家必争之地的刀光剑影、兵戎烽火。1948年冬，国民党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成了张家口的常客。他连续数次乘飞机往返于北平和张家口之间，与心腹将领们商讨如何应对解放军进攻张家口的问题。早在这一年的春天，毛泽东在勾画战略决战的宏伟蓝图时，就提出了先解决东北，后解决华北的战略构想。1948年11月9日，东北全境解放，淮海战役已取得节节胜利。如何解决平津地区国民党军，已成为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考虑的重点问题。蒋介石数次召见傅作义，商讨华北兵力是撤还是守的问题。尽管傅作义在蒋介石面前摆出强硬的主战姿态，力主固守华北，实际上他有自己的算盘。
7: 蒋介石心里明白，傅作义是不愿意南撤的，因为他的部队大部分是绥阳人。国民党的地方实力派有一个原则，不管轻易离开自己的地盘，也就是说猛虎不离山，蛟龙不离潭。
0: 解放战争全面爆发后，傅作义曾率嫡系部队第35军进犯卓资山、吉宁，公然宣称若共产党能胜利，甘愿为毛泽东牵马执鞭。然而此时他已经没有说这话的底气了。一直在西柏坡关注华北战局的毛泽东，自然是雄韬伟略，成竹在胸。他的基本方针是一流傅作义集团与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先完成战略上的包围和分割，切断其西退和南逃的通路，而后先打两头，后取中间，以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相结合的手。

0: 段，将傅作义集团就地全歼。眼下当务之急是抓住傅系，拖住甲系。当时傅作义集团有近60万人，解放军华北人民解放军只有46万人，双方力量对比似乎还不具备发起决战的条件，但只要东北野战军入关，双方的实力对比瞬间就会发生变化。面对华北这盘险棋，蒋介石和傅作义都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是固守北平，还是南撤加强长江防线，西撤退居绥远。傅作义的幕僚莫衷一是，蒋介石和傅作义又各有盘算。
1: 在傅作义集团撤不撤兵的立场，蒋介石是很矛盾的。如果能将傅作义集团出往江南，就可以加强他的长江防线，但是这样一来就等于放弃了华北至关重要。同时蒋介石也知道他也傅作义有矛盾，他想要傅作义撤，傅作义也不会撤的。
0: 出于共同利益和各自利害关系的考虑，蒋介石同意了傅作义暂守平津，保持海口，扩充实力，以观时变的要求。傅作义将自己的嫡系部队布防于北平至张家口一线，以保证西撤绥远通路，将蒋介石的中央军小部置于北平，大部置于天津、唐山、塘沽地区，以保证海上通道，摆出中央军控制北平以东、傅系部队控制北平以西的一字长蛇阵的架势，以固守华北。
2: 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做了一个重要决定，那就是把傅作义的部队消灭在华北地区。为了实现这个决定，一方面对傅作义部队采取围而不打、分割包围，那另一方面呢，就命令东北野战军秘密提前入关，最后全歼傅作义部队。
0: 为了做好抓住傅系、拖住蒋系这篇文章，毛泽东决定先从西线做文章。他分析围攻张家口，傅作义必有反应，一定会派兵增援，这样成傅作义的指挥重心也在平绥线之际，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造成直取北平的态势。这样一来，傅作义又必然会全线收缩去保平津，在傅作义西援东突之际，就必然把傅作义遗留在了华北，使傅作义集团这只惊弓之鸟变成笼中之鸟。遵照中央军委关于平绥线作战的部署，华北军区第三兵团在司令员杨成武、副政治委员李天焕率领下隐蔽东进。1948年11月29日夜，杨成武、李天焕率部向张家口外围发起攻击，迅速歼灭了淮安、渡口堡等地的国民党军，进而占领柴沟堡、万全、沙岭子等地，形成了对张家口的包围态势，平津战役正式打响。驻守张家口的国民党军第十一兵团司令官孙兰峰一面收缩兵力，一面急电华北剿总总司令傅作义，请求派兵增援。果然，傅作义惊慌失措地派出了自己起家的嫡系部队第35军，从北平驰援张家口解围。在傅作义的名将谱上，郭景云算是一个人物，他是第35军的第4任军长，前3任军长傅作义、董其武、鲁英林都是清一色的山西乡党，唯有郭景云是陕西长安人。郭景云其貌不扬，一脸麻子，但他打仗勇猛，孤傲彪悍，有一股不怕死的劲头，很受傅作义赏识。1948年1月，解放军在涞水战役中重创第35军，军长鲁英林自杀，傅作义重建第35军，由骁将郭景云接任军长。

0: 五军可以说是傅作义手中的一张王牌，全副美械装备，配备400多辆汽车，随时准备机动。傅作义考虑张家口是通往绥远的通道，为保住西撤的退路，张家口不能轻易丢失。他亲自召见郭景云，让他率兵增援张家口，并嘱咐他快去、快打、快回。郭景云确实走得也很快，第二天下午就到了张家口，向阳城五部发动了进攻。战斗也出乎意料的顺利，先后夺回了万全、宁远堡等地。1948年12月2日，已秘密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突然出现在北平北部的密云一带，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正向平章县挺进，形成了两路大军南北夹击北平的态势。12月4日，傅作义从北平飞抵张家口，召集会议指出，目前形势下再坚守张家口已无价值，要准备撤退，能带走的武器、弹药、服装、粮秣及其他物资尽量带走。傅作义返回北平后获悉密云已失守，傅作义判断东北野战军一部已入关，便命令孙兰峰固守张家口，命令郭景云率第35军星夜撤回北平，加强北平的防御。但此时郭景云想快却快不起来了。
1: 慢了的主要原因呢，是他带着汽车还有空闲位置，所以呢，他在装载部队的同时呢，还把张家口的兵工厂啊，作战物资啊，官员的家这个家属呀，也想一并带上，所以这样的话呢，这时间就慢了。
0: 第35军的驻地一片混乱，不像军队在紧急调动，倒像是一个城市在搬家。满载着兵工厂作战物资的卡车行驶缓慢，在郭景云看来，张家口离北平不过有200多公里的路，按正常的行军速度，顶多需要2天时间就能返回北平。12月6日上午，第35军离开张家口向东疾驰，在无解放军主力阻击的情况下，第35军迅速通过宣化、下花园，于当晚宿营于鸡鸣驿。12月7日拂晓，第35军继续向新保安方向攻击前进。为增加北平防守力量，傅作义还急调天津、塘沽地区的第92、第62军和第94军主力增防北平，命令第13军放弃怀柔、顺义，撤至通县附近；命令第101军放弃涿县、良乡，撤至宛平、丰台、长辛店、门头沟一带。毛泽东得知消息后，几乎彻夜未眠，在雪地里踱来踱去。如果让第35军返回北平，就会影响到整个平津战役的部署。根据突发的敌情，毛泽东迅速调兵遣将，一个接一个的电报发往前线，目的只有一个，坚决堵住第35军。毛泽东在电报中分别向各参战兵团明确指示，如果第35军从平绥线跑掉，应由你们负责。正当毛泽东焦急万分的时候，在怀来至新保安间担负阻断任务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等部队，受命先期堵截第35军，以待主力到达。12月6日晚，第12旅在西八里、水泉、新保安、东八里、马家台地区构筑了纵深约8公里的3道阻击阵地。12月7日，第35军在18架飞机的支援下向新保安地区推进，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第12旅的节节阻击下，于12月7日晚占领新保安。郭景云下令第35军在新保安宿营。第12旅的顽强阻击和郭景云的错误决定，为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争取到了一昼夜的宝贵时间。12月初的大洋河水面上覆盖着一层薄冰，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指战员顶着刺骨的寒风砸破薄冰， 徒涉过

0: 当战士们渡过大洋河时，棉裤腿和棉衣下摆竟冻在了一起，步子都迈不开了。参加渡河的老战士尚继臣回忆说，他们在渡大洋河时被国民党军打回来三次。华北军区第二兵团政治委员罗瑞卿对指战员们说，如果让第三十五军从我们手里逃过新保安，和怀来县的国民党军第104军会合，那我们第二兵团是交不了账的，是要铸成历史大错的。经过连续六昼夜的急行军和强行军，围歼第三十五军的华北军区第二兵团主力陆续赶到新保安外围，彻底切断了第三十五军退路，完成了对第三十五军的包围。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司令员杨德志说，跟随毛主席打了20多年仗，没见过毛主席用以霹雳之势行万军之令这样的言辞发的电报，所以部队是玩命的赶路。傅作义获悉第三十五军在新保安受阻，一方面电令郭景云固守待援，一方面任命第104军军长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统一指挥第104、第16、第35军，全力以赴接应第35军返回北平。安春山作战经历丰富，老奸巨猾，但是郭景云和安春山素有积怨。郭景云与安春山同时期当过师长，郭景云一向看不起这个小个子师长，偏偏阴差阳错，傅作义任命安春山为西部地区总指挥，被第三十五军义电员错译成西部收容总指挥。郭景云感觉受到莫大侮辱，堂堂的王牌第三十五军竟然要由他来收容。被委以重任的安春山情绪高昂，当晚就率部抵达新保安外围，他以为郭景云会喜出望外，谁知郭景云在电话中却表现得异常冷淡。
1: 但是这个时候安春山啊，通过无线电报就给报告这个谁，这个傅作义，就说他不配合我，他还让我进去替的这个防守这个阵地换防。
0: 12月9日，国民党军第104军和第35军在12架飞机的配合下继续实施相向攻击。华北军区第二兵团在冀热察军区部队配合下打退国民党军一次又一次的进攻。第104军推进至赵家营马圈一线，距新保安不到4公里。安春山要郭景云果断突围，郭景云让安春山攻至新保安城下接应，双方互不配合，争吵不休，陷入僵持。
1: 用郭景云的话说，对的，我35军不需要你104军救援，我不需要你的可怜。
0: 至12月10日，在华北军区第二兵团顽强阻击和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的策应下，第三十五军退回新保安，第104军撤回怀来，第二兵团随即完成了对新保安第三十五军的包围。此时顺利入关的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从延庆出发，直指康庄。国民党军驻守康庄的第16军发来电报，声称怀来、康庄、八达岭一线出现解放军，如果再耽误下去，北平告危，负责救援的第16军、第104军谁都别想撤回北平。黄昏，东北野战军先遣兵团发起进攻，国民党军第16军惧怕被歼，掉头向北平逃窜。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迅速追堵，前后夹击，至12月10日10时，歼灭国民党军第16军主力，并占领了康庄、岔道、青龙桥，切断了第104军的退路。康庄失守，怀来与北平之间的道路被切断，安春山再也顾不上救援第35军郭景云部，决定烧毁不便携带的装甲车，从傅作义为他选择的沙峰县逃回北平。

0: 东北野战军第四、第十一纵队各部协同作战，至12月11日，将国民党军第104军1.3万余人全部歼灭于怀来以南的横岭关、白杨城地区。安春山被俘后，伪装成伙夫，未被查出真实身份，使他得以逃回北平。此时，龟缩在新保安的第35军彻底成了孤军。为了不让蒋介石和傅作义迅速定下南逃的决心，毛泽东决定对新保安、张家口在2周内原则上围而不打，对北平、天津等地则是隔而不围，也就是说只做战略包围，不做战役包围。根据毛泽东的部署，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对新保安、张家口的国民党军形成铁桶合围之势。东北野战军主力日夜兼程，向北平、天津、唐山、塘沽等地急进。12月中下旬，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成功将傅作义集团分割包围在张家口、新保安、北平、天津、塘沽5个相互孤立的地区。傅作义的14长蛇阵被斩成数段，陷于既不能战也不能守更不能走的困境。1948年12月22日上午，总攻新保安的时刻终于到来。华北军区第2兵团100多门大炮向新保安发起猛轰，东门城楼和城墙被炮火轰倒，解放军开始实施联合突击，勇猛穿插，将第35军一块块分割，一个个吃掉。战至中午10分，第35军主力基本被歼，第35军军部成为仅存的最后一小块阵地。这是当时郭景云在新保安突围时的指挥所，从墙上密密麻麻的弹孔可以看出，当时的战斗非常激烈。在密集的枪炮声中，郭景云给傅作义发出最后一封电报后，命令卫士去推2桶汽油，集体自焚，但无人听命。无奈，他独自走向后院，掏出手枪，自杀身亡。傅作义得知第35军全军覆灭，如丧考妣，痛哭之际，忽然想起张家口，不由吓出一身冷汗。他认定第35军被歼后，张家口孤城难守，命令张家口国民党守军相机突围，向绥远撤退。而这一切尽在毛泽东的预料之中，命令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立即进攻张家口。12月23日拂晓，华北军区第3兵团和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并肩出击，战至12月24日16时，除国民党军第11兵团司令官孙兰峰率少数骑兵逃往绥远外，共歼国民党军5.4万余人，张家口宣告解放。张家口的解放为平津战役的胜利拉开了帷幕。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唐太宗李世民登上皇帝宝座的时候才29岁，可以说是年富力强。他在位23年，在这一段时间里，唐王朝经济发展比较迅速，社会秩序也比较稳定，可以说是四海升平，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号称是太平时代。当然除了李世民个人的努力之外，还包括其他的一些文武大臣，比方说敢于直言上谏的魏征。魏征，您听听这人，原来这位魏征不是保的李世民，保的谁？保的东宫太子李建成。他是李建成手下的一个门客，而且曾经建议太子诛杀秦王李世民。秦王这个人不可留啊，将来必是太子的眼中钉肉中。那说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后来保了李世民呢？李世民就不杀他吗？李世民还真没杀。为什么？因为李世民听说了魏征这个人有才干有能耐，所以把魏征给找来了。大伙儿满打满算魏征死定了，结果呢？没有，包括魏征在内也知道自己是必死无疑啊。李世民开门见山就问魏征啊，想当初你唆使太子来杀我，有没有这件事儿？有这事儿啊，可惜太子没听我的话呀，否则陛下您也就没有今天了。嘿，大伙儿一看，心说魏征你真够一说啊，临死这嘴还够硬的，哎呀，真是服你这个人了。可再看李世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乐了。算了吧，魏征啊，当时是各为其主，这事儿也在所难免，我能跟你计较吗？这事儿过去就叫他过去吧。随即唐太宗下诏任命魏征为议政大夫，负责上殿议政，有什么不对的不好的，魏征就可以当面就提。你看在这一点上，这个李世民和春秋战国时期的齐桓公有点相似，您还记得吗？齐桓公和他兄弟也就是公子纠争夺王位的时候，有过这么一件事儿。走到半道上，公子纠手下有个人就是管仲，管仲埋

夫在道路两旁拿箭射那公子小白，一箭发射下去，小白炸死，这才逃脱一劫。到头来小白回了国家，继承王位，也就是齐桓公。后来齐桓公把这个管仲就给逮来了，非得要杀，幸亏鲍叔牙在旁边死谏呢，说管仲这个人有惊天伟地之才，定国安邦之策，大王您不可杀他，要把这人留下来，对我们是大大的有用。结果怎么样？齐桓公通晓大义，没杀管仲，反而重用，使得管仲感激涕零，帮助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头一位霸主。在这一点上，李世民和这齐桓公有类似的地方，魏征也是一样，竭尽全力。魏征这一辈子竟跟李世民唱反调了，有时候把李世民给气的，好啊，我非杀了你不可，回到后宫还搁那儿骂。长孙皇后不明白啊，陛下您今天怎么了？您这是要杀谁呀？魏征，我要把他给宰了，他老是当着文武大臣，弄得我下不来台呀。长孙皇后一听，整整衣冠恭恭敬敬给唐太宗李世民深施以礼呀。李世民愣了，呀，这是干什么？长孙皇后一乐呀，陛下呀，古人说圣明的君王才会有忠直的大臣，魏征忠直敢谏，说明陛下您圣明啊，臣妾给陛下道喜呀。哦，你看，作为妻子的，在丈夫啊不理解烦闷的时候，遇见难题的时候，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给丈夫做以破解，哪些事该做，哪些事不该做，这个事情究竟是怎么回事，丈夫一听明白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这叫贤妻。怎么叫家有贤妻，男人不做横事，就是这个道理。这个长孙皇后那就是贤妻一位，李世民最恼火的时候给李世民这么一破解，李世民一听火气全消，反而重用魏征，倘乎一气之下要把魏征杀了，恐怕这大唐朝的历史啊，就得重新改写。你看这魏征有时候国家大事他跟李世民唱反调，当然咱得声明一点，魏征唱这反调大多都是对的。那李世民呢，当了皇帝之后，尤其是天下太平，难免也有一些懈怠的情绪，也喜欢好大喜功。比方说有一年，手底下有个大臣就建议太宗李世民到泰山去封禅，得去祭天去，好好宣扬一下自己的能耐。李世民一听，哎，正合朕意，可是唯有魏征提反对意见，李世民这心里就觉得挺别扭。我这魏征啊，朕要去泰山你就不同意，哎，你凭良心说，朕对天下的功劳大不大？大啊，那对啊，那既然朕对天下的功劳有如此之大，你为什么反对朕去泰山？陛下，陛下治乱世安天下这才刚刚开始啊，百姓还没有得到足够的好处啊，天下是安定，仗是不打，不过还有令人难以满意之处。比方说仓廪之中还是空的，那粮仓里的粮食没有，别看一年打下粮食不少，就够这一年吃的，没有存货。国库里钱是有，可是要有外敌入侵，真需要花大钱的时候，这钱还供给不上，等等。

0: 知道，那就是那样的人，那这话怎么说呀？问来问去，问到魏征头上了。魏征一听，出班跪奏：“陛下，自古以来，有的君王圣明，有的君王昏庸，正所谓兼听则明，旁听则暗呐。历史上的圣君都能够虚心采纳各方面的意见，这样下情能够得以上达。作为皇上的，知道老百姓有哪些愁事，谁也蒙蔽不了他。而历史上的这些昏庸，偏听偏信，重用小人，下情不能够上达，谁都可以蒙蔽他。想当年唐尧禹舜的舜，在全国各地设置这个榜目。什么叫榜目？大伙儿对这朝政有哪些意见，有哪些要求，都可以刻到那木头上，然后朝廷就知道下情可以上达。所以唐尧禹舜时至今日被后世称颂，就是这个道理。想当初周厉王闭目塞听，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结果到头来弄的是家破人亡，国破人灭，人也死了，国家也丢了，不也是一个道理吗？李世民一听罢了，心悦诚服啊，对待魏征是十分的信任。书说简短，过了十几年之后，天下太平，是平安无事。这个李世民呢，也逐渐变得是好大喜功，追求享乐。朝中的某些重臣也没有那种创业时候的锐气了，凡事讲究安稳，不敢说大话。包括当时的房玄龄也在其列。有一次这房玄龄啊，遇到少府监窦德素，随口就问一句：“哎呀，窦大人，皇宫里最近有哪些建筑项目啊？陛下又在修建什么呀？哪个楼啊，还是哪个阁呀？”这话也不知怎么的，叫李世民知道了。李世民特地把房玄龄给找来，大为深思。我说房玄龄啊，你管好你的南衙政务也就行了，你别管北门的这些闲事。言下之意，该你管的你管，不该你管的别越俎代庖。你看房玄龄是宰相，皇帝在盛怒之下，这宰相跪在地上磕头，有如击天碎米：“陛下，臣知罪，我知道错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大伙儿谁也不敢说话，谁也敢求情，谁都不吱声，唯有魏征在旁边是连连摇头：“哎呀，不明白，不明白呀。”呀，太宗一看不明白，魏征，什么你就不明白？陛下，臣不明白，陛下您为什么怪罪房玄龄？房玄龄作为陛下的大臣，通晓营造的项目，这是他职权范围以内的，他得算计利害，安排人工。如果确实是应当进行的，他就设法帮助陛下得完成。倘乎相反，如果这个事情是不应当进行的，就算陛下您已经动工了，也得劝您停下来呀，这才是忠于职守啊。可是陛下您却因此怪罪房玄龄，这叫微臣难以理解，我不大明白。李世民听着，偷眼一看房玄龄，就见这位老臣是一脸尴尬，在魏征身边站着。

0: 一语皆无。
1: 魏征接着说，陛下，臣还有一点不明白，房玄龄作为宰相，清楚职责范围，也知道自己问的没错，却不向陛下辩解，只是唯唯诺诺，知道要改错，知道认罪，这一点臣就更不明白了。明明对的，他问的也对，也是他职责范围所在，为什么陛下在盛怒之下，房玄龄还要明知对而要改呢？这一点臣也不明白。再看房玄龄，汗都下来了。说到房玄龄是无地自容啊，唐太宗也是满脸通红。你看，有时候这太宗啊，也的确受不了这魏征。可是不管怎么地，魏征提的还真对，所以就把这魏征单独给找来。我说爱卿啊，今天朕单独把你找来，是想跟你商量件事儿。你看以后这样行不行？甭管这事儿啊对还是不对，你当着大伙的面啊，你就顺着朕的意思就说对。等到没人的时候呢，你再告诉朕，朕一定按照你说的这么办，你看行不行？你看作为皇帝的开始说软话了。可魏征呢不赞同，你看跟那个强相令有点相似。陛下，臣不会说瞎话，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陛下您通晓古书，古代的尧帝舜帝曾经告诫群臣，不能当面顺从而背后反对。陛下虽然没有这样告诫魏征，但臣天生就是这样的人。
0: 好，算我白说。
1: 弄到这皇上拿这魏征啊也没办法。您别看有时候这李世民烦这魏征，甚至于想把他杀了，但是平心静气细想一想的时候，也庆幸有这样刚直不阿的大臣。唐太宗曾经有过一个比喻，说美玉混在石头中间，如果没有能工巧匠捉磨切削，那就和那些碎砖破瓦一样毫无价值。朕虽然算不上美玉，但有魏征的约束，用道德来规范我，来规劝我，他足以称得上是能工巧匠。说到这儿啊，不禁使我们想起了乾隆、纪晓岚和和珅。乾隆明白不明白和珅是什么样的人也明白，所以有一次把纪晓岚给找来，跟纪晓岚说，说我正是因为有了你纪晓岚，才会有和珅的存在。我和和珅是朋友，我也有闹心的时候，我也有烦的时候，那我跟和珅说，和珅会变着法想着办法让朕高兴。我也是人呐，我也有七情六欲，可是我跟你纪晓岚咱不是朋友，咱是君臣。你就好比是魏征，好比是一面镜子一样，也正是因为有你这样的正人君子的存在，我才会允许和珅的存在。一个道理。闲言少叙，这个魏征也的确没有辜负李世民的评价，先后进谏数十万言，提出了十思，像水亦载舟，亦能覆舟的这些杰出论断，被史书称为可以作为万代帝王的借鉴。所以太宗皇帝曾经说过，说贞观以前跟随朕平定天下的这些人当中，房玄龄的功劳没有人能够比得上，贞观之后尽心尽力范言直谏，安国家立百姓，成就朕今天的功业只有魏征。魏征官至宰相，家里的房子居然连正堂都没有。贞观十六年魏征病重，唐太宗亲自来看他， 过了几天，太宗夜里做了个梦，梦见魏征家病好了，又在朝堂之上再次慷慨进言，结果到天亮的时候魏征去世了。太宗皇帝是悲痛不已呀，亲自登门来拜祭魏征，而且朝堂的政务暂停五天，用最高规格的这个礼仪来为魏征送葬。结果魏征的这个妻子就说啊，说魏征一生勤俭朴素，用这样的隆重葬礼和他的志向不符啊，是拒不接受。最后太宗只好叫人用牛车拉着这棺木送到墓地。太宗皇帝登上内院的西楼，望着出殡的队伍失声痛哭，说以铜为镜可以端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道国家的兴亡，以人为镜可以明了自己的得失啊！朕以前有此三镜，现在魏征去世，三镜皆不全矣。家人在料理后事的时候，在魏征的书盒里发现了一份表彰的草稿，这是魏征啊在临终之前写的，字迹已经很难辨认了，只有几行尚可以分辨。其大意是说呀，说人都有两面性，人都有善有恶，倘乎要用善的一面，那么可以国家平安，如果用恶的一面就会国家动乱。当朝的大臣，陛下您对他们或爱或憎，喜欢的您就会看到他的善，不喜欢的您会看到他的恶，希望陛下对喜欢的人也能够看到恶的一面，对不喜欢的人也能够看到他善的一面，才能够任用贤臣振兴国家。其实这一番话呀，在现今的生活当中也常用，就拿夫妻过日子两口子来说也这样，俩人好的时候你想想对方的缺点，当俩人打得不可开交，动不动要离婚的时候，想想对方的优点，往往啊，很多的事情就能够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家和万事兴。再说这李世民就跟群臣讲说，诸位爱卿请看，魏公的仪表已经写得很清楚了，朕仍然免不了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你们把这段话都写在你们的护板之上，时刻牢记要提醒朕。什么叫护板呢？您看那个电影电视里面有，上朝的官员手里面一般都拿一个象牙的护板，当然唐代以后啊，五品以上的官员才能够使象牙的，六品以下那都是竹木的。这护板是干什么用的呢？上殿面君的时候，君王说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呢？写到护板上。有点什么事儿跟君王汇报怕遗忘呢，也记在这护板上。据说在商朝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有这护板了。所以李世民跟大伙讲说，这番话你们都记下来。没过多久，李世民下诏书说，当年魏征能让朕明白自己的过失，他去世之后朕变得越来越不明白，难道只有当他活着的时候我才知道自己有过失吗？你们说了不接受那是我的责任，倘乎我愿意接受却没有人说，那是谁的责任呢？ 虽然说晚年的唐太宗依然走上了历代帝王的老路，渐渐变得好大喜功，但是每次独自一人登上凌烟阁的时候，缅怀这些贤臣名将，总是会在魏征的画像前站得最久。至于他想些什么，恐怕只有李世民 心里最为的清楚。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今天我给您说一个有关于大唐宰相房玄龄的故事。要说到房玄龄，在大唐年间那是大大的有名。后代的史学家在评论唐代宰相的时候，无不首推房玄龄，总是说唐代贤相前有房度，后有姚嵩。这个房玄龄是唐代初年著名的良相，大唐贞观之治的主要缔造者之一。天资聪颖的李世民从房玄龄的身上看到了山东江南庞大的智囊团，他很快把房玄龄视为是心腹当中的心腹，赋予他草拟檄文书信的这个职务，而后呢又以一种不足为外人道的方式，把招揽士族人才的重任也交给了房玄龄。那位说这房玄龄是哪儿的人呢？有人说房玄龄是今天淄博人，这个根据呢是打唐书当中来的。据唐书记载，房玄龄是齐州临淄人。其实这是一种误解，隋唐的齐州并非是汉魏时候的齐郡，而是济南郡的所在地。隋朝末年，济南郡一带曾经一度改为临淄郡，所以唐书说他是齐州临淄人。那么新唐书宰相世系表当中有记载，说房玄龄的祖先随慕容德南迁，因居济南。从这个侧面上我们也可以得知房玄龄应该是济南人。房玄龄是一位出身于书香世家的儒生，跟随秦王十年艰苦征战，辅佐太宗20余载。房玄龄智慧超群，功勋卓越，地位显赫。当年隋末大乱的时候，李渊带兵入关，房玄龄就投靠了李世民，随秦王出征，参谋画策。最开始他只是作为一个书记官，给人做点记录而已。秦王每平一地，那旁人呢先抢那些奇珍异宝，先划了那些美女，而房玄龄则不然，他先为秦王网罗人才，每到一地先打听这个地方有没有哪些隐士啊，有没有哪些高人呢，有没有哪些武将啊，能不能为秦王所用啊。人家想的是这个，他和杜如晦是秦王最得力的谋士。在公元626年，他参与了玄武门之变的策划，与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5个人功劳第一。李世民继位之后，房玄龄提升为中书令，到了贞观3年，李世民又封他为尚书左仆射，兼修国史。11年封为梁国公， 和杜如晦、魏征等都是李世民的重要助手。一直到了贞观16年7月被提升为司空，但是仍然管理朝政。想当初李世民远征的时候，房玄龄留守京师，坐镇大后方。到了贞观22年，房玄龄啊病逝。贞观前，房玄龄协助李世民经营四方，消灭群雄，夺取皇位。李世民称赞他呀有运筹帷幄、定社稷之功。贞观之中，他辅佐李世民总领百司，管理政务20余年，参与制定各种规章典制，又主持律令的修改，曾和魏征一起同修堂礼，调整政府机构，善于用人，不求全责备，也不问贵贱，只要有才，哎，这个人能为我们所用，破格提拔。而且房玄龄这个人呢，恪尽职守，从不居功自傲。后世人以他和杜如晦作为良相的典范，把俩人合称为房谋杜断，这也是房谋杜断这个词儿的由来。两人同心协力，被传为美谈。为什么这两个人合作呢？怎么不是和魏征合作呢？怎么不是和张三李四合作呢？这里面也有原因。据说呀，房玄龄的主意多，眼珠一转一主意，哎，杜如晦呢善于选择，你说人这俩搭档多合适吧，那个能出主意，那个能在众多主意当中选出一个最优的来，这才叫合适呢。这就好比当年的萧规曹随一样，人那俩人配合的也默契。你看在中国的历史上，对于房玄龄那评价太高了，各种史书上对于房玄龄大书而特书。不过今天呢，咱跟各位啊讲点平时不常讲的事儿。都说房玄龄做的贡献，房玄龄为大唐王朝如何如之何，我今天给您讲一个房玄龄惧内、房玄龄的夫人吃醋的故事。哎，有人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哎，您往下听。你别看这么大的宰相房玄龄，可只有一房夫人。房玄龄的一切衣食住行，包括起居生活、饮食吃饭，都由掌印夫人一手打理。什么叫掌印夫人？就是媳妇儿一把手。那个说还有二把手吗？在那个年代有。古代封建年代讲究好汉当有九妻，得有九个媳妇儿，什么三妻四妾，那很正常的事情。可是唯独这房玄龄就这一位掌印夫人，这位掌印夫人什么都管。房玄龄今天出门戴什么帽子，穿什么衣服，甚至于吃饭，这饭是什么菜呀，今天吃什么，明天吃什么，晚上盖什么被子，照顾的是无微无至，从来都是一手料理，绝不允许别人插手。房玄龄这媳妇儿，这房夫人远近闻名，十足的贤妻良母，提起房夫人无不挑大指称赞。单说有一天，唐太宗宴请这些开国的功臣来赴宴，请大家吃饭。皇上请吃饭，那菜能错得了吗？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猴头燕窝、鲨鱼翅、琼浆玉液，这些人呢都是跟李世民呢一起打过江山的，自然呢无拘无束，大家伙是开怀畅饮，酒过三巡，菜过五味。有一位啊王参军站起来了，陛下，一看这王参军走道都晃荡了，有点喝到位了，陛下，今天我们能够欢聚一堂，托万岁您的鸿福啊， 想当初我们一起啊，在刀尖上过来，把脑袋掖到腰带上，指不定哪天脑袋就得混丢了。谁想到有今天啊，大碗喝酒，大块吃肉，风妻印子，做梦都没想到，这日子太好了。陛下，现在我听说很多的一些王公大臣，甚至于开国元勋修建府邸，什么招美妻选美妾，这日子过得是一天比一天好。不过万岁，我也听说一件事，咱们这位宰相王大人家里可就一个媳妇儿，可倒不是说王大人不爱好美女，我听说王大人有点惧内，怕媳妇儿。这位王夫人，好家伙，远近闻名母老虎啊！谁要敢给王大人介绍一门偏室，借着个美女小妾，那房夫人我听说能给她接出去，连人带礼物接墙头给撇出去，不管这闺女长得多好看都得揍出去，坚决不允许呀。哎呀，你说一国的宰相位极人臣，这回到家里说不上话，都得跟那站着一动不敢动，未免有些贻笑大方。万岁，要依我说呀，房大人此举堪为点帅，应该全国推广啊。喝得有点倒亮了，这要在平时借他个胆儿他都不敢说，今天呢以酒盖脸儿，哎，这话都遮出去了。房玄龄也在座，你看这房玄龄有身份，喝酒知道该喝多少，不像有些酒蒙子，哎，见酒没命，比亲爹还亲，不是那样。房玄龄差不多都不喝了。这位王参将一讲，房玄龄一听，当时啊，关公长气馁，是脸红脖子粗啊，当时弄了个大红脸儿。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5: 1960年，一群抡起铁锤钢钎的普通人，把心跳刻进了太行山。他们说，没水就凿出一条河。1965年4月5号那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敲锣打鼓庆祝红旗渠总干渠通水。
4: 60年来，一代代奋斗者把心跳汇入奔腾不息的渠水，光伏板在山脊跳动，水光互补，点亮万家灯火。螺旋隧道在太行山穿行，刷新的不只是吉尼斯世界纪录。
6: 那一下就迈着士兵呀，他发好几座山嘞，那时候直接就快递到就了。哎呀，方便的很，我跟你说。
7: 爷爷，我现在可是5G新能源，用无人机喷药施肥，也就一眨眼的功夫。
8: 爷爷，我在红旗渠研学，在元宇宙剧场通过您劈山的路。
4: 太行巍峨，心跳正在共鸣。南水北调借鉴引漳入林技术方案，黄河流域生态保护推广流域共治责任共担。中国制造的盾构机更是跨越山海，展现中国精神。
5: 60年，从钢铎到代码，那些不信命的呐喊已经生出连接未来的根。传承弘扬红旗渠精神，纪念红旗渠总干渠通水60周年。
1: 所有文臣武将回头都瞅房玄龄，还有不少的眼鼻耳笑， 玩这劲儿，嘲笑。那房玄龄能挂得住脸儿吗？觉得很尴尬。翻回头再说李世民，李世民也没少喝，也高兴。李世民坐那儿，李世民觉得挺有意思啊。哎呀，没想到啊，我这个宰相原来怕媳妇儿，哈哈，你不怕媳妇儿吗？好，今天朕宫我呀就赐给你两个美女，我赐的，皇上御赐的，我看你怎么办，我要看看这乐呵。要不说喝多了呢，当即刷到圣旨，在后宫选两个美女，叫人给房玄龄送去。房玄龄一看这还了得，知道自己媳妇儿绝不能答应，赶紧站起来，万岁，微臣多谢万岁美意，只是这话呀，当着这么多人说不出来，只是什么，只是我那媳妇儿不能同意呀。李世民一看，哎，我看这件事儿就这么办了吧，拍板定下来了。怎么说，非得送回去抗旨不遵，那还了得呀。皇上死说活说把这俩美女送给他了。房玄龄一看这可怎么办，也再也没有心思跟着吃饭了。哎呀，就像捧着两个刺猬一样，是捧也不是，放也不是，这怎么办呢？左右为难。坐在他旁边的是尉迟恭，尉迟恭跟房玄龄关系不错。尉迟恭过来了，我说啊，宰相，我看就这么地吧，这不是你自己主动要求的，这是万岁爷御赐的。龙口一开，岂有收回之理呀？绝没有收回之理呀！我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吧。你拿回去，你跟嫂夫人好好讲讲，我想她通情达理，一定会同意的。好吧，没办法，房玄龄暂时把这美女先收下了。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顿饭散之后各回各府，房玄龄带着这两个美女也回来了。这房夫人呢没睡，干嘛等着呢，老头没回来，跟这坐着呢。就听外面吵吵嚷嚷，有人进来禀报，老夫人，老爷回来了。哦，回来了，喝的怎么样啊？多没多呀？多倒是没多。房夫人一看这小丫鬟说话张口结舌的，到底怎么回事啊？夫人，是这么回事，如实把始末缘由给讲了一遍，说皇上赐给老爷两名美女做妾。啊，这话刚说完，就好比在那火山堆里你扔下一颗炸弹一样，好家伙，世界大战都能爆发。房夫人一听，什么？啪一甩手，把那茶杯摔了个粉碎。好啊，他要造反呐，我对他这么好，他还敢娶两房小妾，我去看看。小丫鬟赶紧拽着，一把没拽住，夫人一推门出去。正巧房玄龄打外面进来，和夫人呢走了个面对面。房玄龄理亏呀，知道这事儿要够呛，所以一看夫人来了，这词儿啊一时间还没组织好，张口结舌，外夫人微信微信微信玩这劲儿。房夫人没吱声，一看房玄龄的后面果不其然有两个标致美人，比自己年轻多了，二十出头，要身条有身条，要长相有长相，花枝招展，香气扑鼻。房夫人这气儿啊可就更大了，心说好啊，房玄龄 你看我现在人老珠黄不值钱了，又找两个年轻的，狼子野心呢。哦，你想把我一脚给踹开，你毁了我跟你过的大半辈子，你怎么想的？这房夫人一伸手，打旁边下人手里事先准备好那藤条就拽过来，唰啦一下，好啊，我打死你们这两个不要脸的货！说着拿这藤条就打那两个美女。俩美女没见过这阵势，心说怎么回事？我们是万岁爷赐给房大人的，这怎么回事？稍微躲慢点，好家伙，这脸上、身上、后背上，噼啪啪，把这人打着，爹一声，妈一声，围这院直跑。房夫人搁后面就追。房玄龄一看，我的个苍天哪！夫人住手！夫人住手！家人赶紧过去，婆子、老妈也上了，把房夫人给摁这儿。这房夫人还没完。纸上这房玄龄是破口大骂，忘恩负义，背信弃义，想当年你我结发之妻，恩爱百年，没想到啊，我还没死你就先娶回两个狐狸精，我跟你没完。哈，这话呀可能难听多了。房玄龄一看不行啊，算了，我惹不起，赶紧叫人来来来，把这两个美女啊打哪儿请的给我送回去。又给送回去了。你别看送回去，就因为这事儿，房夫人三天没跟房玄龄说话。李世民也知道了。李世民一听，哎呀，这房夫人好厉害呀，心里面也很不高兴。这两个美女是正宫我赐给他的。你什么意思？我得要煞一煞这宰相夫人的脾气。来呀，传旨，刷一道旨意，叫房玄龄和房夫人来南书房，干嘛？要问罪。房玄龄也知道要倒霉了，一脸严肃相，脸上一点笑么丝儿都没有。房夫人，你可知罪？房夫人赶紧扑通跪那儿了，贱妾我知错了，我知错了。你不用知错，你没错，你错在哪儿？正宫我赐给房大人的两名美女叫你一顿藤条给打回来了，你多大脾气啊，你有多大脸面啊？你有错吗？你没错呀，正宫我错了，你不用来问罪。房玄龄一听这话茬不对，赶紧扑通跪倒，万岁，微臣身为当朝宰相，违抗圣命。房玄龄，你不必说，这里边没你事，一旁再站。房玄龄不敢吱声。再看李世民一摆手，小太监呢端来一壶酒放到房夫人面前。李世民一指这壶酒，宰相夫人，现在有两条路供你选。其一，你叫房玄龄把这两名美女领回去，你们三个人呢姐妹和好，共同侍奉房玄龄。二条路，这是一壶毒酒，你就在这儿喝毒酒自尽吧，是生是死，悉听顺便。皇上也不说话。再看这房夫人，瞅了瞅万岁爷，瞅了瞅房玄龄，要说这房夫人真够刚烈的，把牙一咬，蹭楞站起来，把酒壶拿过来，嘴对嘴，长流水，噔噔噔噔噔噔噔，把这壶毒酒给干了。房玄龄急得老泪纵横，但是不敢过去。哎呀，夫人呐！可正这时候，屋里这些宫娥才女太监包括李世民哄堂大笑。

这一笑啊，把俩人给笑懵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李世民这才解释，说感情这壶啊不是毒酒，这是一壶清源的醋，没有毒，就拿这个来试一试房夫人。没想到这房夫人宁可喝毒药，也绝不允许叫这两个美女过门。李世民叹了叹气啊，房夫人呐，休怪朕用这个法子逼你，你的妒忌心太大了。不过念你宁死也恋着自己的丈夫，朕收回成命。这事儿啊，一笔勾销作罢了。可是打这儿起，吃醋这个词儿流传到了民间，就成为了女人间妒忌的一种代名词。

0: 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3: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

0: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继续分享博弈论这本书，邀请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今天我们专门来说一说股市当中的博弈论的运用。巴菲特呢有句名言说，在别人恐惧的时候我贪婪，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我恐惧。其实你看这句话就一针见血地道出了股市当中个人和群体博弈的本质了，
2: 尤其是在交易的这样的一个市场。你的买卖的话必然要有一个交易的对手方，比如说买入或者卖出的话绝对不可能是凭空出现的，所以就是你在进行交易的时候是在和市场当中的其他的交易主体在进行这种博弈。那你到底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进入，还是以一个什么样的价格卖出，那这个其实都是在和对方，在和其他的这种投资者进行心理上的这种对抗。其实像巴菲特的这句话的话，其实就是个人和市场主流的这种想法进行一个更加好的这种博弈的这种环境。那如何能够在这个决策当中的话对自己更加的有利，是所谓的随大溜，是市场疯狂我也疯狂，还是说是市场低迷的时候我也低迷？那这个里面的话，巴菲特恰恰作为一个成功的投资者，他给予我们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榜样。因为他这句话的这种前提的话是在于，当市场大家都在贪婪的时候，代表着可能存在了一定的这种泡沫，或者说是这种虚火的旺盛。那在这个里面风险的累积就会非常的多，那风险提高的时候，一旦超出了我个人的这种风险承受能力，就要可能降低我的持仓的仓位，这个也就是他说的我要变得恐惧。当别人都恐惧的时候，大家都争相的逃出这个市场的时候，它的这个估值有可能会造成一些惯性的这种打压抑制，也就是说风险不但完全的释放出去了，反而凸显出了很多这种价格与价值之间的这种差额。那这些差额的话恰恰是巴菲特所坚持的所谓叫安全护垫。这个护垫的话也就是说，我不管怎样我都可以赚到的这一部分的这种收益。那这个里面其实落实到每一个人的投资决策的话其实是很难的。
1: 对，
2: 这句话听起来很容易，因为毕竟你个人的这种信心是不是能够足以支撑你坚持住。因为毕竟当市场大家都在疯狂的去买入啊，或者说是在去投资的时候，你能不能够坚持到空仓，你能不能够坚持到旁观这样的一个比较发烧的这个行情。那当大家都在出逃的时候，你是不是能够坚定自己的这种信念，认为现在是一个入市的一个好的一个时机。但是如何去建立你的这种博弈的基础，恰恰是你要积累更多的对于市场的分析，对于市场的信息的掌握，你才能够更加理性客观地去判断这个市场到底是在贪婪还是在疯狂。
1: 那我们知道股市是一个相对封闭的一个环境了，你怎么来理解这个零和游戏的游戏场？
2: 股市当中的这个股票的交易的话，肯定是买方卖方之间的这种交易。也就是说买方或者卖方的损失或者收益，恰恰是自己的对手方所出让的这样的一部分的这种权益。那这种零和游戏的话，那你就不要坚持自己成为最后一个卖出或者说是买入的人。这个国外有一句谚语，就是当你发现屋子里面你找不到一个最傻的人的时候，那你就是自己就是那个最傻的人。所以在股市当中的话有一个交易的纪律，而且我要严格的遵守这样的纪律，我可以能够抵御住这种过分的这种诱惑，也能够抵抗住这种过分的压力。这样的话坚持自己的理论，或者说是比如说像博弈论这样的这种这个科学的这种方法，坚守这样的方法的话，才能够让自己处于一个更加积极主动的位置。
1: 博弈论里边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理论，就叫博傻理论。博傻理论运用

0: 在股市交易当中就特别的合适，恰如其分。
1: 是。
0: 在博弈论中有一个专有名词，博傻理论。这个理论是指人们在资本市场中常常会愿意忽略某个东西的真实价值而花费高价购买它，即便这只股票已经不可思议地上涨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对他们来说，只要有人继续购买股票，他们就可以全身而退。博傻理论的本质就是一种投机策略。任何一个投资人做出投机行为的关键依据，并不是投资项目的内在价值和理论价值是多少，而是还会有一个傻瓜的奇怪想法。只要是找到了一个比自己更大的笨蛋，那么自己就会成为整个投机游戏当中的赢家。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0: 股市交易当中呢，尤其我们在追涨的时候，总是觉得接下来我们还有更高的一个价位来进行支持，就是说总会有比我傻的人去买我的最高的价位。
1: 其实这种这个博傻理论的话，应该说它是一个在一个单边的市场，也就是说要么是一直在上涨，要么是一直在下跌的时候，你才可能会产生这种博傻的理论，也就是所谓的趋势投资。我并不会去关注这个公司的这种基本面，比如说它的业绩啊，或者财务状况，而是说只要别人能够比我这个更傻了，能够接盘，那我就可以能够去赚取这个差价。但是这个里面的博傻的话，有理性的，也有感性的。
0: 怎么来区分这个感性博傻和理性博傻？
1: 根据我自身的这种知识的信息的储备，根据博弈论的这种方式，我认定在现在这个环境之下的话，会有更多的人愿意在我的更高的价位去接盘。那这个就是一个理性的博傻。
0: 这么理解的话，我就觉得理性博傻有的时候可以看成就是资金去拉高出货这么一个样子。
1: 应该是这样说，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这个处于一个相对牛市的行情，而且这个行情的话已经显示出来了牛市这个相对较长周期的一些迹象，因为我相信这样的一个牛市的氛围已经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同，那也就是说我在出售的时候可以能够很容易的找到更多的愿意接手的这种对手方，但是感性的博傻呢，可能就是比较盲目一些了，他是自认为这个市场可以能够单向的不断的这种变化，所以他自认为自己在高点出售的时候可能也很多人在愿意去接盘，他就没有去理解或者说是了解到博弈论这个环境过程当中别人的想法是不是已经发生了这种改变，那这种感性的博傻的话风险就会非常的大，那么受损失的这个几率的话也会非常的高。
0: 就是我们来看啊，凡是在高位站岗的人，就是盲目性就是
1: 非常强
0: 的人，
1: 而且更多的都是冲动性的这种投资。
0: 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日常的投资过程当中啊，一定要了解自己的想法和整个股市的大环境。那说到底，博弈到底算不算赌博？尤其是在股市，我们知道是一个人和一群人的博弈的游戏了，当然也可以把它叫成一群人和一群人的博弈游戏。那到底有没有规律可循？
1: 博弈的话，它不应该算是一种赌博。因为博弈的话，它是有正完善的这种数学模型在背后做支撑，它有更多的这种科学性、理性、客观的这个论点在里面，它能够有规律可循。如果你适当的去做更多的学习和积累的话，它可以能够成为你在市场当中互动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帮手，甚至于是工具。所以对于博弈论来说的话，你掌握好相关的一些要点，能够更好的指导或者说是这个提升你成功的这种概率。
0: 那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下啊，哪些是我们博弈当中需要掌握的要点。
1: 只是作为我们一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更应该注意到自己的风险一端，也就是说不要盲目的去追涨，更多的还是要从自己的这种安全的角度，财产财富的这个安全的角度去选择一个更好的，去尽可能多的回避参与到博傻过程当中的这种选择。 比如说我们在挑选这个投资标的的时候，当假如这只股票已经连续因为可能是业绩的好转以及政策的这种利好发布之后，那上涨的

0: 助理陶金将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散户和机构的博弈，欢迎您到时收听。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造财富，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呢，我们跟大家继续来分享《博弈论》这本书，邀请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今天的梳理淘金来说一说散户和机构的博弈啊。这个股市是个人和群体，以及机构和机构，就是群体和群体之间的一个相互博弈了。散户在资金量、信息量和专业性等方面呢，都是比较难和机构抗衡的。
3: 是。
0: 那如果我们以马太效应来分析的话，散户永远是比较吃亏的。
3: 应该说散户的确在各种资源的这种配置上来说，是不如机构这样的专业。或者说这样的这种丰富投资决策的选择的时候，相对就处于一个劣势。但这个并不是一个完全绝对性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如果散户能够更好的认知自己跟机构之间的这种博弈的这种互动的环境，以及选择一个更好的博弈的策略，也并不是说机构就一定会赚到散户的钱。
0: 在考虑变量的时候，还是我们前面专门跟大家谈马太效应的时候强调的一点，就是我们如何让自己从弱势变成一个强势，如果改变自己的弱势环境，
3: 或者是说在这个机构还利的时候，我们如何在他们当中去通过他们的博弈让自己取得一个比较好的这样的这种投资的角色。因为对于在很多市场当中的话，并不是一家机构对无数的这种这个个人投资者，那机构跟机构之间的话也可能会产生这样的这种博弈的竞争，其实就可以让做这个普通的投资者来说就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毕竟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的话，机构它可能主要的这种竞争的目标其实是另外一家机构，就不是我们散户了。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我们反而成为了一个可以能够 去了解两家机构之间去如何进行博弈的时候，更好的选择我们应该站在什么样的这种角度，
0: 渔翁得利，
3: 没错。
0: 其实我们觉得跟大家介绍博弈论，让大家了解学习博弈论的目的

0: 还是要活学活用里边的理论。
1: 没错，
0: 咱就说马太效应，刚才你说了，通过了解马太效应，熟知马太效应，让自己有一个地位的改变，对吧？让自己能够赚得更多的钱，发挥自己的优势效应。但是我们还是来说这个马太效应，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另外一个角度考虑的话，比如说一只股票，我们特别爱说强者恒强，
1: 是
0: 一只股票，强势股，强势的资金也会关注的比较多。那我们如果从这一点来出发的话，散户我们可以抓强势股，让自己也能够轻松地获得一个完胜啊。
1: 普通投资者来说的话，那你第一，你如何去找到一个强势股？那你可能是这个要跟其他的这种投资者进行博弈的时候，你就要去分析，比如说一些这个市场当中更加注重成长性的，更加注重价值投资的一些机构，他们陆陆续续的可能在重仓一些这个股票的时候，那你就可以能够发现，你通过间接的这种经验可以判定这只股票可能是很多人都会看好的。虽然以我自己的这种经验和知识结构来说，可能不一定能分析得出来，但是你要相信它的这种更专业的机构可能发现了它潜在的这种价值。那么这种这个博弈的时候，就可以通过间接的经验，这个大型的投资者他在介入的时候，我就可以能够选择同样的策略去进行这种投资。那如果说发现了一只股票，它的这个波幅可能比较剧烈，或许是产生一个比较这个连续上涨的这种收益的空间，但是你发现这个里面那些投资者往往都是一些投机性比较强的，那可能是短期的操作的这种经验比较丰富的，那你就要判断我是不是能够踏准它的这样的这种节奏。不然可能这个最后受损失的并不是那个机构投资者，而是你了。所以我觉得对于这种普通的投资者来说的话，利用的这个马太效应，除了我们前几期可能提到的这种选择之外的话，还要看别的这个大的投资者，他可能掌握了这个更多的信息，他可能比我们掌握的信息更多。那么我们如何去撬动这个马太效应呢？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之上，利用别人的马太效应来提升我们自身的这种财富的积累。
0: 散户在投资的过程中一定要懂得克制自我，并且坚决做到止盈和止损。一旦盈利达到了自己的心理价位，无论股票是否还在继续上涨，都要及时卖出股票。一旦下跌达到了自己所能承受的价位，就应该断然卖出，避免进一步下跌造成更大的损失。在投资的过程中，人们很难控制住自己的情绪，盈利之后会觉得股价还会上涨，所以迟迟不肯抛售。下跌的时候又觉得现在出手不划算，不妨再等一等，也许股价还能重新上涨，结果越亏越大。对于绝大多数散户来说，很容易受到情绪的影响，很容易在整个投资过程中陷入被动的局面。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0: 我们刚才跟大家说到啊，在机构和散户博弈的过程当中，我们散户不一定非得要和机构进行正面的对抗，我们其实可以利用马太效应啊，进行跟随搭便车来获取自己的利益最大化。
1: 是，
0: 其实说到搭便车，博弈论里边还有一个理论叫智猪博弈。
1: 是，因为这个智猪的话呢，也是纳什曾经提出来的一个这个实验的场景，一只大猪一只小猪，那这个大猪的可能会去触碰这个投放饲料的这个按钮，但是它可能因为投放了之后呢，这个小猪就会占便宜，因为投放这个距离和它按钮的距离的话有一定的这种这个差距，如果是小猪去触碰按钮，大猪坐享其成的话，小猪可能会吃亏，所以它自己就会选择我就是等待，我不会是自己去做无用的工。但是对于大猪来说的话，如果它等待小猪去触碰，而小猪又发现它自己的策略是属于我也是要等待的话，那两个人就都是饿肚子。所以从大猪的角度来说的话，虽然我去触碰这个按钮的时候，有一部分的收益是让给小猪的，但是我至少要比我自己

0: 比等待的收益要更多，所以他就会去选择这种自己去主动触碰这个按钮。那借鉴到我们股市当中来的话，就可以看到，如果大资金他自身的也有一个获利的这个要求，一个目标，如果是站在一个比如说价值的这种投资的角度，比如说是看到了一些可能普通投资者看不到的这种潜在的这种空间的话，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搭他的便车呢？我觉得是非常可以的。所以这个搭便车的话，是一个对于普通投资者相对的在马太效应当中处于劣势的这种地位来说的话，是一个很好的策略，能够跟随着进行这个获得这种成长的收益。但是同时也不要这个过于乐观盲目的去这个搭便车，那么也要清楚的分析出来，在跟机构之间的话，这种博弈过程当中，他的目的是什么？他的这个选择的这个策略，到底是看中了上市公司股票本身的潜力，还是说他营造了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氛围，吸引其他的这个投资者进去之后，他在获利？所以这个理解清楚了各方的这种博弈的这种策略的选择，那可能对于我们自身的这种投资，无论是从收益的程度还是从收益的安全性来说，都会是一个更好的保障。
1: 在这儿呢还是要提个醒啊，当我们在跟机构跟资金进行搭便车操作策略的时候，还是要紧观机构和资金的动向。
0: 没错，
1: 因为在股市这个不断的变化过程当中，资金的投资的策略也会在发生变化。
0: 是，
1: 如果资金发生变化了，而你呢又没有观测到它的投资动向的变化，可能就会成为牺牲品了。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动态博弈的过程。不能说等到这个所有的事情好像我买了股票，那我就可以放在那边等着它这个慢慢的这个上涨了。而是随时要看到跟你同场进行博弈的其他的，特别是大的一些机构，他们有释放了哪一些的一种信号。那么他也不太会说，因为他的这个规模体量更大，从马太效应来说的话，规模更大，他的这个市场影响力也会更大，那他也会逐步的去体现出他的这个策略的执行。那么我们在前期发现了这样的一些信号的话，我们可能是体量小，我们可能就要跑得比他更快，活动的行动的比他的效率更高。那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可以说胜利的这种概率就会更高。
1: 那灵活性呢，在股市操作当中呢，是特别必要的一个要素了。那到底是短线投资还是长线投资，哪个会更好呢？下期来分享短线投资和长线投资的博弈较量，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4: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3: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
7: 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

0: 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本期继续为大家来分享博弈论这本书，邀请的读书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这一期的梳理淘金呢，跟大家来分享股市当中短线投资和长线投资的博弈较量。在博弈论里啊，有一个特别著名的理论叫进化稳定策略。简而化之呢，就是当竞争成本啊大于获利的时候，多数人都会转向妥协和和解。
2: 对，没错。当比如说在一个博弈的环境当中，优势的一方逐渐的数量增加的时候，就会导致劣势的一方的数量急剧的减少。那当优势的一方数量增加到一个极限的时候，优势一方继续增加，那就可能会导致所有的优势方的这种收益都会急速的归零。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对于优势方来说就没有太多的这种激励，那对于劣势方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会受到一种毁灭性的这种打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优势方自身就不太会增加自己的这种规模的这种数量，以保证最低的这个限度，让优势方和劣势方同处在一个环境当中。这样的话，我们引申到一个生物学的概念的话，就像一个食物链。我们看到越是高等的这种食物链的话，它的数量是越少的。那这个其实也就是为了能够保持一个整个链条的一个平衡。那这个所谓的进化稳定策略的话，也同样是这样的。当劣势一方这个数量不足以再供养更多的这个优势方的话，其实对两方都是一个不利的这样的一种状况。
1: 那如果把这个进化稳定策略放到股市投资这个场景当中的话，我们怎么来理解？
2: 就像在市场当中，如果说机构投资者是优势方的话，我们普通的个人的投资者是劣势的一方。如果说大家都是用机构投资者去这个赢取这个个人投资者的这部分的这个收益，最后导致了个人的投资者的这个收益越来越少，数量越来越少，规模越来越小的情况之下，那对于任何一个机构方来说，他可能未来面对的都是跟他同样当量的机构投资者。那他无论是投资的成本，投资的这种策略的选择，可能成难度就会更大。那对于他来说的话，与其说去让更多的这个个人投资者离开市场，就是好像感觉到我一直是在亏钱，那他不如去维持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这种市场环境。这样的话，让更多的投资者能够把市场这个蛋糕做大，这样的话才对于机构投资者和普通的个人投资者来说，都是一个利益最大化的共赢的一个结果。
1: 进化稳定策略是指某一群体或者种群的大部分成员所采取的某种策略，而且这种策略要比其他策略更占优势。对任何一个个体来说，最好的生存策略是看到别人在做什么，因为群体或者种群的生存策略具有稳定性和适应性，这种稳定策略决定了群体内相对统一的生存模式，任何成员按照这种模式都可以获得更多的优势，而一旦偏离进化稳定策略，就容易遭到淘汰。也就是说，进行股票投资时，当市场处于短线交易环境中，我们如果一味盲目地选择长线交易，就不是最佳的博弈策略。
0: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
1: 刚才沈萌举的这个例子，就是机构和个人，机构和机构之间，他们。

0: 在这个零和游戏场里边进行博弈的时候，也有进化稳定的一个妥协的一个样态呈现。
1: 没错，虽然有的时候大家都认为 A 股的这个散户的比例过高，但实质上来说，没有散户的一个市场的话，其实也并不是一个健康的这种市场。因为散户他可能对于自己的这个股票投资的这种波动性，他的敏感性会更强，而机构投资者的话，所谓的就是过于专业了，导致这个市场的波动产生的幅度就会非常的小。那我们看比如说是港股啊或者美股的话，可能有个1%、2%的这种波动的话，都已经对他们来说是大涨大跌了。但是对于 A 股来说的话，可能我们的这个波动的幅度会更大一些。波动幅度更大，那对于很多投资者来说，他的这种收益的机会也会更多。所以散户并不是一个这种可能是过度悲观的或者说是负面的这种概念，而是说有机构投资者，有散户，大家处于一个相对均衡的这样的一个比例范围之内的话，既可以能够保证股市的这整个结构的健康，也能够保证这个股市有更多的这种可以能够收益的机会存在。
0: 我们知道机构和散户它的操作策略和预期的资金目标是不一样的，相对来说散户倾向于短线操作，
1: 是，
0: 而机构呢，因为资金量会比较大，可能操作长线投资，因为它毕竟体量过大，进出也不是很方便了，有的时候是被动的长线投资。那既然说到长线投资，巴菲特是最擅长长线投资的。那作为普通的股民来说，我们不可能做到像他那样。从一个周期性的概念上来讲，你怎么来定义这个长线投资、短线投资哪一个更加有优异感？
1: 因为毕竟巴菲特他的投资可能都是几十年如一日，都是长期的持股，但是对于我们的这个目前的 A 股来说的话，可能还不具备这样的这种投资的这种基础。那如果说你把这个投资的周期变成一个其他的可以量化的这样的这种波动的周期去进行截取的话，其实我觉得也可以作为这种长线投资来作为考虑。那在 A 股这个里面的话，上市公司它的这种周期如果说是长期的话，可能第一个要跟它的产业有关，比如说它是某一些特定的产业的话，它有一个产品这个经营高低的这个周期。第二一个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业绩周期，比如说一年它的这个业绩的波动作为一个周期，然后去看它的这个整个的价值与价格之间是不是存在这种投资的机会。那对于短线投资来说的话，可能更多的是投资一些机会。我们虽然认为巴菲特是长线投资者，但是他并不排斥短线投资。那对于一些已经看到观察到的一些这个政策的利好或者说是产业的利好，那么也不排斥去进行这种短线的投资。但是如何去分配短线与长线，那可能更多的是要从风险的角度去进行衡量。
0: 那既然说到风险啊，其实做短线操作的时候，有一些人是崇尚高风险高收益的，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像融资啊、配资啊、加杠杆等等，对于这种风险的偏好你怎么来看？
1: 应该说我个人是一个风险的厌恶者，虽然我是在这个股票市场当中打滚，而且我们如果去看其他的一些这种很成功的这个投资者来说的话，他们几乎都是风险的厌恶者。为什么？因为所有风险的这种或者说投资的第一原则并不是赚钱，而是不去亏钱，那也就要更加注重这种风险的这种把控。在 A 股当中，你要去进行这种杠杆化的融资的话，当然高收益伴随着高风险，但同样第二句话就是这个风险高风险是不是在你的承受的范围之内。如果是在你的风险的可承受范围之内，你当然可以去利用这个高风险去博取高收益，但如果说这个风险已经超出了你的承受范围，那我觉得这样的高收益的话可能并不适合这样的投资者去获得。
0: 那在股市的博弈当中呢，我们建议大家呢，首先是要保证资金的安全。那到底是长线和短线哪一个在博弈较量当中可以获胜呢？
1: 我觉得对于这个投资者，你到底是选择长期长线还是短线，更多的取决于你自身的这个知识的结构和信息的储备。也就是说，有的时候股票它的价格是每天都在波动的，那如果说我每天只是要套利做这个差价的话，那可能这个就属于短线投资。因为这个投资更多的是你在和其他的投资者进行这种博弈，而长线投资的话，基本上可以把这种每一个交易日的这个交易或者说是波动可以忽略掉，而更多的去关注到你和这个上市公司之间价格的价值之间的这种

0: 这个博弈状况。所以如果说你对某一个板块、某一个行业，或者说某一家公司有非常深刻的这种研究，你可以能够在一个相对价格你认为比较合理较低的这种位置进入，你认为它的这个较高的这个价格去退出，那去赚取这样的一个长线的这种这个价值这种增值。
1: 好，时间的关系，本期的梳理淘金就到这里，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在下一期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用鞋木桶原理有效提升自己的内容，欢迎您到时收听。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梳理淘金，阅读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创造财富。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博弈论，以财经视角为您诠释博弈原理，帮您构建制胜策略的思维，开阔视野，理性投资。敬请收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梳理淘金，我是主持人刘征，今天继续来分享博弈论这本书，请到的嘉宾是香颂资本的沈萌。沈萌你好。
0: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在管理学里啊，有一个著名的木桶理论，说的是在和别人博弈的态势之下，决定胜败的关键有的时候并不是你的优势，而是劣势。因为决定木桶能够装多少水是木桶的最短的那块板子决定的，这个我们都很明白啊。在木桶理念的基础之上呢，现在又延伸出一个鞋木桶理论，说的是啊，我们这个板子既然短，那我们可以自己呢把这个桶给它斜下来，充分的发挥一下木桶最长的那块板子的作用，用斜坡主动规避那块短板，从而能让自己有一个优势上的一个反转吧。
0: 应该是这样说，就是木桶理论的话，它其实是在一个这个规则的，或者说是这种常规的比较成熟的这种环境当中，所有的规则的话是很明确的，而且每一个人的对于自己的认知的话也是非常的这个清晰的。那在这个结构当中的话，大家就是按部就班的去进行这种比较或者说是博弈。那鞋木桶理论呢，就是在不规则以及不成熟的一个博弈环境当中，如何能够去这个扬长避短，能够发挥自己的这个主观能动性，找到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种在博弈当中的优势，成为主要的这种博弈的这种依据。就像我们的这个鞋木桶理论的话，如果把一个木桶斜过来，其实它的这个盛水量的多少的话，就不取决于你的短板了，而是取决于那个更长一些的那个板子。所以在这样的板子当中的话，就把原来可能在这个常规环境之下的这种短板的这种劣势，变成了一个在鞋木桶环境长处的这种这个比较。那这样来说的话，就可以能够让自己创造出一些特殊的这种优势。比如说像企业当中的这种这个常规竞赛，那可能我的实力不足，但是企业可以通过比如说一些弯道超车的想法，甚至于是一些前瞻的这种决策，可以能够更早的去和这个原有的竞争对手打开一个新的这种竞争的这种空间，博弈的空间，能够降低这种短板对于自己的这种冲击，负面的这种影响。那我觉得鞋木桶理论的话，其实它可以能够在逆境当中，或者说在不利的局面当中，采取一个更好的这种反败为胜的这种概率。
1: 那你认为这种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一个条件让自己脱离困境的方法，在日常生活当中的选择是决定于谁？决定于我自己吗？只要我自己认为可以把木桶斜过来，产生一个斜坡，就可以在博弈当中取得优势吗？
0: 我觉得这个取决于两个方面。一个方面的话是自己的这种优势要更加的明显，更加的这个基础更加的牢靠。另外一方面的话，还要在同时与自己的博弈对手的过程当中，要让他也在斜坡的这个基础之上进行博弈，否则自己是斜了，但是别人还在正，那这样的话就产生了一种不对称的这种。

0: 这个博弈，那可能博弈的效果就不会非常的明显。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的话是需要提升自己，同时要引导自己的这种博弈的对手，或者说是把自己跟自己的博弈对手定义在一个自己具有这种斜木桶长板的优势的这种空间里面。
1: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期望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与生存优势，在这个背景之下，老式的木桶理论变得不合时宜，因为任何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劣势和短板。如果按照老式木桶理论的说法，一个人的短板决定了他发展的上限，这就意味着一个人如果想获得立足和发展的机会，就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来补足这些短板。而斜木桶理论则提醒人们要更多的关注自身的优势，我们要想确保生存的优势，就需要创造一个条件，以便让自己的优势成为影响个人上限的因素。想要在和对手的博弈中脱颖而出，占据生存优势，要尽量的创造或者是找到属于自己的斜坡，要需要想办法制定一个扬长避短的游戏规则，而这才是整个博弈的最佳策略。
2: 博弈论是一个心理学概念，涉及心理层面的判断。博弈论也是一个经济学概念，帮助人做出效益最大化的决策。股市投资是多人博弈的最终结果，是一场零和游戏的博弈较量。如何才能在博弈中胜出？梳理淘金，主持人刘征邀请职业投资人沈萌一起阅读博弈论。
1: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说的是用斜木桶原理来提升自己啊。那在投资的过程当中，特别想听一听你的观点，就是你认为什么才是投资者木桶当中的这个斜坡？
0: 因为大家投资的话都是希望获益的，不太有说投资之后就是想亏的，那你如何去获益的话，那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和其他的投资主体之间的这种博弈。如果说我们跟一些这个更加专业更加大型的这个投资者进行常规成熟环境规则之下的这种博弈的话，那当然我们的劣势是非常明显的。但是如果说转换一下这个环境，虽然我们在全部的市场的这个类别当中我们占有劣势，但是不能说我们在每一个细分的市场也都占有劣势，那么就可以应该找到自己可能相对比较擅长的环境，或者说是这个板块当中。
1: 比如说
0: 像我个人，比如说大学可能是学一些这种信息技术行业的，那肯定我比一般的投资者对于这个板块当中的一些企业的发展的策略啊，或者说它的增长的模式啊，可能就会理解的更加的深刻。那我就不如去选择我比较擅长的，比如说电子信息板块，以它为我主要投资的这个标的的范围，那我就可能在这样的一个小板块当中，至少能够取得和大的机构的分析师、分析员、研究员相等的一个这种竞争博弈的这样的一个基础。在这样的基础之上，那我获胜的概率就可能会大大的这种提高。
1: 其实或者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斜坡作为一种助力的方式吧。比如说你刚才说，我既然对某一个板块我研究的比较少，其实我从机构他们发的各种各样的行业研报上，我可以通过学习，通过对比，让自己能够尽快的获得这样的一个知识储备呢？
0: 是，像这个每一年我们都会评选这个最佳的分析师，行业的分析师。那么为什么大家会重视这样的一个评比？就是因为它可能会给其他的一些投资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可能对哪一个板块都不是非常的有专业的知识储备，但是我对哪一个板块谁的分析的报告更加的准确，我是有一个这个了解的。那其实这个也是一种知识储备。如果把这样的一个优势应用在投资方面的话，当做我这个斜木桶这个长板的话，我也可以去选择，就像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智珠的这种博弈，就是我知道这个基金或者说这个机构投资者他对这个板块的理解或者说是掌握的信息的程度要远超过其他的这种投资者的话，那我完全可以去搭他的便车，去借助于他对于某一些板块的分析，某一些板块的投资，然后作为我投资决策的一个指导。这样的一个指导的话，也可以能够提升我自身的这种投资成功的概率。
1: 那我们说呢，斜木桶原理的应用应该是灵活多变的。
0: 是。
1: 那我们前面讲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

0: 你的知识结构的改变，通过跟随机构搭便车，让自己获得一个良好的一个收益哈。那我们再来说大势啊，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投资者来说，善于使用这个所谓的就是环境均衡理论，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法。
1: 是。
0: 比如说系统性风险来了，我这个是不是也就可以停滞下来卧倒，我不操作了？
1: 是。
0: 这也能不能把它看作成一种善用协木桶原理的一个主动性？
1: 其实这个也是协木桶原理当中的一个应用，
0: 啊、
1: 就是说。不光你要认识到自己的长处，你也要认识到自己相对的这种短处，就是要清晰地认识到自己。为什么这么说呢？用通俗的话解释，就是说在协木桶当中，你认为你的这个板子是长的，但你也要了解到你的博弈对象，人家的板子可能更长，那你的这个优势的话可能就不够明显了。所以在您提到的比如说在一些大势系统性的风险的时候，不要盲目的乐观的认为自己的长板的这个优势还是可以能够战胜市场的。那在这种情况之下的话，要更清晰的认识到自己的可能是风险所在，能够更好的了解到一些市场的信号，包括像应用这个智珠博弈当中，我信任的这些这个机构投资者，他们对于一些市场的判断的这种变化，那我也要及早的去发现，及早的去应用到，发挥我在这个协木桶当中判断以及分析鉴别的这个优势。
0: 当你不具备博弈优势的时候，这个时候明智的选择就是要放弃侥幸搏杀，
1: 不要认为说是侥幸带给自己更多的额外收益。
0: 好，时间的关系呢，本期的话题就到这里，感谢您收听梳理淘金，在下期节目里将为大家分享打破信息不对称所引发的博弈劣势，欢迎您到时收听。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一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星际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在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啊，唐僧师徒西天取经，历经艰难险阻，每到连神通广大的孙悟空都束手无策的时候，他总要去南海普陀山求救于观音菩萨，最终化险为夷。那么真有普陀山这个地方吗？传说中观音又是什么样子的呢？
4: 普陀山位于中国浙江省舟山群岛中的一座小岛上，四面环海，远处金沙碧浪，海天一色，岛上树木苍郁，寺庙林立，古色古香的黄墙灰瓦建筑在绿树环抱中若隐若现。现在这里不仅是国家风景名胜区，更由于历史悠久，流传下众多的文物古迹，每年吸引着大量专家学者来这里考察研究。传说观音菩萨就住在普陀山，这里山峰耸立，水势连天，观音殿瓦盖琉璃。那么传说中观音菩萨为什么住在普陀山呢？关于普陀山的故事还要从唐朝讲起。唐朝的时候，有很多日本出家人为了学习佛法，都会不远万里到中国来访道寻师。唐朝咸通年间，有位日本僧人叫慧鄂，在中国参礼各处佛教圣地。当他来到五台山的时候，见到了一尊观音像，宝相庄严，制作精美。到过许多寺庙的慧鄂对这尊塑像情有

0: 中。为了让日本信众也有机会见到观音的圣容，惠鄂虔诚地向五台山住持提出，想把这尊观音像请到日本。五台山住持同意了，惠鄂如获至宝，他小心翼翼地背着观音像一路跋山涉水来到舟山，准备乘商船东渡回国。当船开到普陀莲花洋时，海面上突然狂风大作，巨浪滔天，船只在海中不断地打转。随后小船随风漂泊，漂到了普陀山的朝阴洞旁，安然停下。惠鄂泊舟登岸，准备天气好的时候再度出发。奇怪的是，在接下来的多次尝试中都以失败告终。惠鄂心中忐忑，他想也许东瀛众生机缘未至，难睹观音菩萨圣容，所以菩萨至此不肯去。惠鄂再看这座小岛，黄沙碧浪，竹林茂密，海天一色，堪为人间仙境。惠鄂决定将观音像留在这座小岛上。当地一位姓张的渔民将自己的房子让出，和惠鄂和尚一起在山上建了第一座寺庙，供奉圣像。因为是观音菩萨不愿东去日本，所以叫不肯去观音院。从此普陀山与观音结缘，传说观音菩萨怜悯世间一切苦难。生活在附近的渔民以海为生，常常要面对大海的无常，他们把一切苦乐祸福都寄托在观音身上。出海遇到风暴，祈求平安，家人生病，期盼健康，甚至求子求福都会求观音保佑。观音的形象在百姓心中越来越亲近，观音文化不断世俗化，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随着文学家、剧作家的创作，在古典小说《西游记》《封神演义》等作品中，观音的形象更是家喻户晓。宋代时，朝廷在普陀山上正式建寺，赐名为宝陀观音寺，钦定这里为观音菩萨的道场，也就是传说观音讲经传道、教化众生的场所。由于地处海岛这样特殊的地理位置，普陀山处在大陆文明与海洋文明的交界处，这一带曾经是古代海上贸易的重要驿站和通道。观音文化也伴随着人员往来，从这里源源不断地输往各地。
1: 普陀山被誉为观音之乡，那么最早传入中国的观音到底是什么样子？中国古代的观音形象又有哪些变化呢？让我们去解密一块被誉为普陀山镇山之宝的石碑，一探究竟。
0: 在普陀山法雨寺的后面有一座清幽的禅院，杨枝禅林，俗称杨枝庵，就是为保护这件镇山之宝专门修建的。在有关部门的带领下，庵院大门被徐徐打开，一座高大的石碑瞬间映入眼帘。第一眼看到石碑上的观音像，就会被它的雍容华贵所打动。观音像体态丰腴，柳叶弯眉，眼角上翘，嘴唇微抿，神态端庄。他头戴宝冠，身披璎珞，衣纹飘逸，看上去华贵而庄严。观音像右手执杨枝，左手托净瓶。相传观音从净瓶中取出杨柳枝，蘸着甘露洒向四野，可以消灾解难，寓意风调雨顺，因此这块石碑被称为杨枝观音碑。杨枝观音碑

0: 高2.35米，黑色的石碑上白色线条刻画极为细腻。不过再仔细看，这块观音碑上的造像又很奇妙，它身姿曼妙，肌肤细腻丰满，仪态万方。然而它也大手大脚，体格健壮，眉宇中透着英气。观音像刚柔相济，性别特征不是特别明显。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艺术形象呢？观音是佛教中人们最熟悉和喜爱的形象之一，大约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那时的观音是个男像，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的壁画上仍然可以看到。观音是个威武的男子，嘴唇上长着两撇漂亮的小胡子，俗称蝌蚪胡。随着人们对观音信仰的逐渐加深，观音日渐走入中国寻常百姓的生活中，成为救苦救难的代表。她有求必应的慈悲似乎与人们心目中女性的仁慈端庄更为接近，所以观音的形象逐渐向女性过渡，并最终幻化为女性。石碑上的观音形象创作于唐代，在艺术特征上刚柔并济，是观音形象过渡时期的一种再现，非常珍贵。石碑右侧注有唐阎立本书几个字，也就是说这幅观音像是阎立本的作品。阎立本是唐代著名的宫廷画家，尤其擅长人物画。他的铁线描画法使人物衣纹线条更加细腻挺拔，被时人称为丹青神画。杨之观音碑尤为珍贵，它也和明代九龙藻井、元代多宝塔并称为普陀三宝。那么谁把阎立本的这幅画刻在了石碑上，得以保留至今呢？中国明朝万历16年，即公元1588年的一天，普陀山来了一位特殊的客人，他是著名的抗倭名将侯继高。侯继高是一位武将，能征善战，当时沿海地区倭寇出没频繁，侯继高负责督师海疆，普陀山四面环海，也在他巡视的范围之内。这一天侯继高再次登上普陀山，他南征北战多年，虽然战绩显赫，然而看到百姓在战火中遭受的苦难，他也更加渴望国泰民安。侯继高看着普陀山的山海相连，他欣然挥毫泼墨，题写了海天佛国四个大字，意为在海天一色中，佛国的世界宁静祥和。不仅如此，侯继高还将自己收藏的唐代宰相也是著名画家阎立本的杨之观音像捐赠给普陀山，同时请当地最著名的工匠将画作杨之观音像刻在石上，立石为碑，得以流传。
1: 我们常说啊，纸寿千年，卷寿800，纸张卷帛都是有寿命的，这也是唐朝绘画保存至今凤毛麟角的重要原因。阎立本的杨之观音像在朝代更迭中早已不知下落，幸运的是杨之观音碑得以

0: 将羊脂观音碑劫掠。一行人仓皇地将石碑抬到船上，准备偷走。然而，黑暗中一行人辨不清方向，再加上做贼心虚，船没驶出多远就触礁翻船，石碑落入海中，跌跌撞撞地一路漂流，最终遗落在普陀山南天门的礁石旁，后来被山上僧人发现运回。石碑劫后余生，却也伤痕累累。僧人们修建碑亭，将羊脂观音碑郑重地封存，加以保护。今天我们看到的就是明朝万历年间劫后余生的这块羊脂观音碑。
1: 浙江普陀山的法雨寺是中国建筑规格最高的寺院，因为寺里呢有一座九龙殿，一砖一瓦呢都是按照皇家宫殿的规格建造的。不仅如此，它还是从别处整体搬运过来的。那么寺庙怎么会享有皇家宫殿的规格？在交通不便的古代，这座浩大的宫殿又是如何搬到普陀山的呢？
0: 在普陀山有大小寺庙庵院200多处，普济寺、法雨寺和慧济寺是普陀山的三大寺院。其中法雨寺面朝千步沙，背依锦屏山，它依山取势，几座殿堂在台基上逐层升高，气势不凡，给人以空中宫阙之感。法雨寺的九龙殿更加特别，大殿屋顶全部铺满黄色琉璃瓦，多达上万片，显示出不同寻常的皇家气派。走进殿门，殿中高达6.6米的观音坐像容貌庄严，观音像的头顶是精致的九龙藻井，一龙盘顶，八龙环八柱，昂首舞爪，凌空而下，中间悬着一颗大圆球，构成九龙戏珠的图案，形态逼真，巧夺天工。庄严肃穆的黄色琉璃瓦，盘旋着五爪金龙的藻井，这些只有皇家宫殿才能使用的建筑规格，怎么会出现在一座寺庙里呢？这还要从中国清朝时期普陀山的一位僧人讲起。清朝康熙年间的一天，一叶小舟带着一位僧人登上了普陀山，他叫别安幸统，出身于书香门第，12岁剃度为僧。别安幸统聪慧过人，年纪不大却德高望重，他此行是受到普陀山僧人的邀请，前来主持重建普陀山的寺庙。当别安幸统登上普陀山时，他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满山的荒草已经找不出一条小路，瓦砾成丘，荆棘满目，到处都是一片荒凉。普陀山自唐代建起第一座寺庙起，香火鼎盛，到了宋代被朝廷钦定为观音的道场。曾经的佛教圣地怎么会变得如此衰败？原来千百年来普陀山几经兴衰沉浮，明末清初朝代更迭，在刀光剑影中，佛门净地普陀山也没法幸免于难。海上倭寇上岛，大肆掠夺寺庙，焚毁殿塔。康熙14年，一场大火席卷了普陀山，大部分寺庙毁于一旦。此时的普陀山百废待兴，别安幸统临危受命，普陀山能够在他的手上重兴吗？别安幸统割了3天的荒草才

0: 开辟出一条道路来，他就用割下来的野草搭建茅棚，在断壁残垣间住了下来。别安姓统学识广博，为人正直，很快声名远播，越来越多的人请他讲经说法。别安姓统和寺里的僧人一起遍访名匠，为普陀山寺庙的修建群策群议。他四处化缘，用诚心感动善男善女捐资建寺。一双草鞋，一顶草帽，别安姓统坚定的信念和不屈的精神影响了许多人，大家纷纷解囊相助，寺庙重建工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然而需要重修的几座寺庙规模宏大，耗资巨大，微薄的香火钱和善款不足以兴修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正在别安姓统绞尽脑汁如何进一步筹集资金的时候，传来一个消息，康熙皇帝南巡已经到达浙江杭州。听到这个消息，别安姓统一夜未眠，他决定前往杭州拜会康熙皇帝，希望朝廷对普陀山的重修予以财力支持。然而别安姓统只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僧人，他并没有见过康熙，只身前往，他该怎么说服皇帝？第二天，别安姓统登船赶赴杭州，在朋友的引荐下，终于得到机会拜会康熙。康熙皇帝决定考考别安姓统，即兴出题让他作诗。别安姓统才华横溢，出口成章，康熙龙颜大悦。别安姓统向康熙直接谏言，他讲了普陀山建寺的艰难和自己重建寺庙的信念，也讲到了天下初定，百姓渴望安居乐业，佛教对于江山稳固的重要意义。康熙听后非常感动，他提笔写下天华法语法语禅寺的匾额赐予别安姓统，亲自拨款黄金千两用来建寺。不仅如此，康熙还下了一道圣旨，拆金陵旧殿以赐普陀山。金陵指的是现在的中国南京，也就是说要把南京的宫殿拆掉赐给普陀山。
1: 我们知道现在北京的紫禁城是中国明清时期的皇家宫殿，其实啊，最开始明朝的都城是在南京，南京的皇家宫殿同样巍峨气派，康熙皇帝要拆的就是明朝皇宫的宫殿。那么康熙为什么要拆明皇宫赏赐普陀山呢？拆下来的宫殿又该如何搬到普陀呢？
0: 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定都在今天的南京，在南京城东南角大兴土木建造皇家宫殿，这就是明朝皇宫，俗称明故宫。明故宫殿宇重重，雕梁画栋，气势恢宏，是中世纪世界上最大的宫殿，被称为世界第一宫殿。永乐皇帝朱棣即位后，为了巩固北方边防，永乐皇帝下旨迁都，将都城迁到北京。明故宫结束了皇宫的使命，但是宫殿不能改作他用，仍然由皇族和重臣驻守。到了清朝康熙时期，明故宫日渐荒废，繁华消退，威严不在，在不断的战火中只剩下断壁残垣。对于明故宫的处理，康熙皇帝一直举棋不定。此时对面的别安姓统讲到普陀山重修寺庙的艰难， 材料的稀缺，人力物力的不足，康熙觉得与其让明故宫在荒凉中慢慢毁灭，不如拆下来搬到普陀山供奉观音，也是功德一件。于是他下了拆金陵旧殿以祀普陀山的旨意。为了以后能够将宫殿建筑材料完整地重新组装，工匠们小心翼翼地拆下一砖一瓦，然后认真对每一件建筑材料进行编号，再整体打包装箱。在古代没有现代化的机械设备，完全依靠人力，宫殿光拆下的黄色琉璃瓦就达12万片，工程之浩大可想而知。那么浩浩荡荡的建筑材料又该如何搬到普陀山呢？经过协商，叠安信统最终决定走水路，这是最便捷也最安全的一条通道。南京是大运河的重要组成部分，一箱又一箱的建筑材料被运上小船，货船沿着运河一路来到浙江宁波，在宁波出海，千里航运，长路漫漫。这一船又一船的货物，在大家的齐心协力下，经过数月，最终平安抵达普陀山。工匠们根据建筑材料的编号，一点点修建、组装、拼接，最终完成了这座大殿的重建。它就是现在普陀山法雨寺的九龙殿。九龙殿为双层重檐歇山顶，屋脊上各有6只神兽，最前面的是仙人引路，这是皇家宫殿特有的规制。九龙殿上的黄色琉璃瓦、九龙藻井、大殿下面的龙形柱础都是明故宫的原物。九龙殿是现在唯一存世的明故宫建筑，也是由于九龙殿的存在，法雨寺成为目前中国国内等级最高的古代佛殿。后来别安信统又多次进京面圣，康熙皇帝感念别安信统的坚定信念，对他非常礼遇。康熙皇帝亲笔写下《修持敬业》等书法作品，让别安信统好好修行。别安信统将康熙御笔做成金匾，保留至今。康熙皇帝还赏赐给别安信统珍贵的佛珠、袈裟等等物品。
2: 这串佛珠是明朝宫殿里用的，它佛珠中间呢镶着4颗很大的翡翠。康熙皇帝能够把这样一件好东西送给别安信统，说明两个人的友谊啊还是很深刻的。
0: 康熙65年，别安信统57岁，在普陀山圆寂。他一生10余次渡海，8次受到康熙接见，为普陀山的发展和兴盛用尽了全力。
1: 在普陀山的佛教博物馆藏有不少珍贵的历史文物，其中啊，历代佛像的收藏最有特色，它们有的以造型奇特著称，有的呢以数量稀少而闻名，还有的呢工艺精湛，具有典型的宫廷气派。
0: 普陀山佛教博物馆现藏文物近2000件，它们大多来自于历史上皇家的赏赐，有识之士的捐赠，或者是与其他国家友好往来的赠送。走进佛像展厅，跨越不同时代的造像映入眼帘，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佛亲切可爱。明代小说家吴承恩曾这样描述他：大耳横额方面像，肩宽腹满身躯胖，一腔春意喜盈盈，两眼秋波光荡荡。这 尊清代的弥勒佛坐像，大肚便

甜，笑容可掬。奇特的是，他圆圆的头上还戴着一顶五叶冠，又平添了几分喜气。佛像残存的金箔证明他曾经流金，至于他头上为什么戴着头冠，还有待于学者们的进一步研究。这件明代的漆金彩绘坐像也很特别，它双肩耸立，瘦骨嶙峋，屈左膝，蜷右腿，双手扶膝，支撑下颌，一副苦修的形象。这种造型的佛像很经典，被称为雪山大士。相传释迦牟尼目睹众生疾苦，甘愿抛弃权位入雪山苦行，他不避风雨，静坐思维，身体越来越消瘦，却终于在痛苦中得道，参透成佛。雪山大士像再现的就是释迦牟尼成佛前苦修的形象。展厅里琳琅满目的佛像令人目不暇接，不过据工作人员介绍，还有很多精美的佛像并不在展厅内，而是深藏库房中。在工作人员的带领下，我们见到了几尊珍贵的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金铜佛像。所谓金铜佛像，就是用黄铜或者红铜铸造，表面鎏金的佛像。在中国现存的金铜佛像文物中，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的金铜佛像数量稀少，但是它们渐渐面相丰满，造型优美，金色充足。更重要的是，制作工艺特殊，被专家们誉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艺术珍品。这件永乐时期的释迦牟尼金铜佛像面庞方正，长耳垂肩，神态宁静。护法神像威猛英武，手执法器，似在守护天国的净土。菩萨造像或立或坐，面容慈悲，身姿优雅。关于永宣时期金铜佛像的故事，还要从永乐皇帝讲起。明朝永乐年间的一天，在通往京城的道路上，行进着一支浩浩荡荡的车马队，他们穿着华丽的民族服饰，车上满载着充满异域风情的物品，一路跋山涉水，才最终抵达京城。原来，这些人来自于遥远的西藏，是进宫拜见永乐皇帝的。宫殿内，西藏的宗教首领郑重地献上哈达、羊皮、牦牛角等西藏土特产，并和永乐皇帝谈笑风生。明朝初期开始，明朝政府为了巩固和发展同边疆少数民族的关系，对西藏高僧特别礼遇，制定了定期朝贡制度，贡品没有要求，而朝廷回赠的礼品通常都数倍于贡品，包括锦缎、茶叶、鞍马、金银器皿和佛像等。特别是佛像，在西藏高僧们的心中是更加珍贵和神圣的。永乐皇帝觉得，皇家赠送的佛像一定要是全国最好的。永乐皇帝在宫廷内专门设置了制造佛像的机构，称为佛作，隶属于御用建。佛作里的工匠都是从各地举荐而来的有特殊技艺者，甚至还包括尼泊尔等其他国家的优秀匠师。永乐皇帝经常来到佛作，亲自督察工匠们的工作。这一天，永乐皇帝看了看做好的佛像，饶有兴致地问道：朕也看到过一些历代的金铜佛像，上面的金成色不同，服帖程度也是各不相同，这鎏金的工序到底怎样才能做得更好？工匠们解释道：虽然都是金铜佛像，但是工艺各不相同，用很薄的金箔贴在佛像上叫贴金，贴金对金箔的要求非常高，缺点是容易脱落。

0: 金和漆混合在一起，涂在佛像上叫漆金，漆金佛像的成色就要差一点。还有一种是鎏金，将金和水银合成在一起，涂在佛像表面，然后通过加热使水银蒸发，金就附着在佛像上了。鎏金工艺服帖度最好，光泽度也最好，就是费时费力，成本也最高。永乐皇帝听后连连点头，他下令赠送西藏高僧的佛像一律采用鎏金工艺，而且根据高僧的级别不同，鎏金的次数可以增加，佛像最多可以留3到4次金。
1: 鎏金的厚度、结合度、这牢固度也是直接影响金铜佛像铸造的效果的。所以永宣佛像在这方面不仅工艺水平高，那就是充分的显示它的不惜工本的一个特点。
0: 永乐皇帝亲自督工，还亲自参与佛像的设计。我们现在呢有个词儿叫混搭，在几百年前永乐皇帝对佛像的设计就体现了这种混搭的风格，将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的艺术风格呢完美结合，也体现出了汉藏一家亲的文化交融。明朝永乐皇帝在位时多次遣使进藏，迎接西藏高僧进京，甚至将有的高僧尊为国师。在政治经济上重点扶持西藏地区，在文化上为了体现汉藏一家亲的民族交融，永乐皇帝在赠送给西藏高僧的金铜佛像上煞费苦心地进行了许多设计。通常佛像的面部具有典型的汉地佛像特征，脸型呈方圆形，丰满端正，佛像的身材是藏传佛像的风格，腰部纤细，身材窈窕，整体呈 S 型，充满动感。在装饰风格上，汉地佛像裙摆衣褶潇洒飘逸，大开大合，立体感较强，而藏地佛像具有薄透的艺术手法，二者相互交融，天衣无缝。在金铜佛像的底座上印刻着大明永乐年师6字纪念铭款，款制规整，字体秀美，铭款从左至右刻写，与中原流行的自右向左的道书格式不同，这种刻写方式也是为了顺应藏族人的读写习惯。永乐时期宫廷铸造的金铜佛像工艺精湛，风格鲜明，汉风藏韵的金铜佛像也增进了汉藏两地的文化交流，加强了明朝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监督和管控。到了宣德皇帝时期，金铜佛像继承了这一特点，专家们习惯将这两个时期的佛像统称为永宣金铜佛像。明朝永乐和宣德时期加起来只有30多年的时间，但是这一时期的金铜佛像艺术水准极高，是中国佛像制作史上的一个高峰，具有独树一帜的地位和价值。那么这些原本赠送给西藏的永宣金铜佛像怎么会最终落户普陀山呢？1971年11月的一天，在青海省西宁市的塔尔寺地区，几名解放军战士正在进行测绘工作，工作完成后按照规定，他们住进了一位藏族老乡的家里。解放军战士们忙着帮老乡做饭、打水、扫地，干些力所能及的活。这时一位叫李威的战士发现墙角边有一个小男孩，穿着一件打了很多补丁的破棉袄，光着脚。当时已经入冬，

近地区温度在零下20摄氏度左右。小男孩冻得满脸通红，李薇觉得小男孩很可怜，他就把自己舍不得穿的一件毛背心和尼龙袜子送给了小男孩。过了几天，李薇等人的测绘工作结束，他们也要离开藏族老乡的家了。临走前，小男孩的妈妈执意将一件沉甸甸的包裹塞进了李薇的挎包，并不断说：“解放军叔叔好人，佛祖保佑。”后来，李薇才发现包裹里竟然是一尊小小的佛像。原来，在青海、四川、甘孜等藏区，大小寺庙中都供奉和收藏有许多佛教文物，大多是明清皇家赏赐的，包括珍贵的永宣金铜佛像等等。然而，随着朝代更迭、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许多寺庙被毁坏，文物流离失所，有的被砸毁，有的被炼成铜铁。一些当地百姓在心痛之余，将一些文物偷偷进行了保护，世代守护。男孩妈妈送给李薇的小佛像，就是从那个年代保存下来的。他为了感谢李薇，才将这尊珍藏的佛像送给她。转业之后，李薇将全部的精力都参与到抢救和保护藏区流散的文物工作上，并从2009年起将收藏的文物捐赠给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普陀山佛教博物馆，为这批文物找到了最好的归宿。现代人提起总统一词，很多人会联想到国家元首。在中国元朝时啊，朝廷任命了一位总统，而且还是一位出家人，这是怎么回事呢？今天我们就一起去中国浙江省舟山市的普陀山，为您讲讲一位高僧的传奇故事。普陀山位于中国浙江省舟山市，普陀山四面环海，风景秀丽。古代时，它与中国山西五台山、四川峨眉山、安徽九华山合称中国佛教四大名山。古人曾赞誉普陀山为海天佛国、南海圣境。普陀山规模最大的寺院是普济寺。在普济寺一处幽静的小院里，有一座依山依宁国师纪念堂。依山禅师号依山，法名依宁，后人习惯称他依山依宁。他是中国浙江临海县人，自幼出家天台山为僧，中国元代时曾出任普陀山普济寺住持。这座依山禅师的塑像是依照他生前的相貌塑造的。依山禅师身穿僧服，手拿戒尺，造型写实，栩栩如生。塑像前摆放着来自日本南禅寺的法器。在专家的指引下，我们来到埋葬依山禅师骨灰的地方。这座依山依宁大师灵塔的塔身上也有日本国南禅寺馆长的字样。专家说，依山禅师的骨灰一部分安葬在普陀山，一部分在日本。那么，这位依山禅师与日本究竟有着怎样的渊源？他为什么会被称为国师呢？让我们把时间回溯到依山禅师生活的那个年代。元代时，入主中原的蒙古族统治者不断开疆拓土，一海之隔的日本也笼罩在战争的阴云下。在元朝建立之初的20年时间里，中日双方官方的往来几乎断绝，只有少量的民间商船来往贸易。
1283年正月。

月，普陀山南海观音宝陀禅寺，也就是今天的普济寺，时任方丈的于西如智禅师向元朝皇帝忽必烈觐见，表示自己愿意出访日本。中国历史上，佛教僧人历来有四海传法的传统，历朝历代都有僧人远行传法，他们从东海到南海，从雪山到长江，翻译佛经，传修禅法，雕造佛像，弘扬着佛教文化。中国和日本是一衣带水的近邻，早在中国唐代时，中国佛教就通过海路传到日本。中国高僧东渡传法，让当时的日本人有了虔诚的信仰和雅致的生活追求。元代时，中日两国的关系处于紧张状态，普陀山的如智禅师仍然决定东渡日本传法，但天不遂人愿，他先后两次乘船去日本，结果都在海上遇到风浪，无奈半路返回。从此以后，年事已高的如智禅师经常遥望波涛澎湃的东海，他知道此生东渡的心愿再难实现。不过如智禅师并没有就此放弃，他物色了一位优秀的接班人，这个人就是时任祖印寺住持的依山禅师。后来依山禅师接替如智禅师成为普陀山宝陀禅寺的住持，刚上任不久，依山禅师就接到了一道改变他人生命运的圣旨。1294年正月，元世祖忽必烈死去，元成宗铁木儿继位。这一天，元成宗派出50余人的官员团队来到普陀山，向依山禅师宣读圣旨，赏赐依山禅师妙慈弘济大师的称号，任命他为江浙释教总统，也就是江浙地区佛教总管，并赐依山禅师帛书，请他出使日本。1299年三月，依山禅师搭乘的日本商船起航了，随行的只有依山禅师的弟子和5位官员，没有显赫的仪仗，没有专程的使船，没有众多的随从，只有元朝皇帝一份国书。那么等待他的将会是什么呢？依山禅师在海上忍受了3个多月的惊涛骇浪，一路上忍饥受冻，九死一生，终于在6月上旬抵达日本九州博多湾。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依山禅师上岸后不久就被日本官方下令逮捕，并软禁在伊豆，也就是今天日本静冈县的修禅寺。原来当时日本是幕府执政时期，当政者对依山禅师一行人怀有戒心，怀疑他们是元朝派来搜集军情的间谍。面对软禁和监视，依山禅师一如往常的礼佛、诵经、参禅。与他接触过的人很快发现，这位中国普陀山来的僧人学识渊博。史书中记载，依山禅师除佛学、禅学外，还精通儒道等百家之说，甚至湘潭俚语等方面也无不通晓。依山禅师不懂日文，语言不通，他就经常借助纸笔写写画画，细致的指导。另外，依山禅师书法绘画技艺都极为精湛，尤其擅长写颜真卿体的书法。依山禅师用自己的行动证明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高僧。1年后，日本政府主动把他请到了京都。遗憾的是，在中国古代文献中，
对依山禅师

0: 中日两国在日本活动的记录并不多。近些年来，随着中日两国宗教界的文化交流，普陀山佛教文化学者静民曾为此多次专程前往日本，实地走访了一山禅师生前住持过的一些寺院，
1: 并查阅了大量中日两国的史料和佛教典籍，还原了一山禅师抵达日本京都后的一些经历。那么他到了京都之后呢，就入住到了京都的南禅寺。南禅寺曾经是日本天皇的离宫，后来改为禅宗寺院。那么规格非常的高。那么当时呢，日本有一位叫龟山天皇，
0: 他出家了，日本历史上有好多位天皇出家，那么天皇出家怎么称呼呢？就叫法皇。这位龟山法皇与一山大师见面之后，相见甚欢，非常的契合，于是呢就入住这个南禅寺，而且一山大师最终成为南禅寺的方丈，一个外国的出家人在日本，在这么高规格的皇家寺院担任了方丈，一直到他故去，他就再没有回到中国。一山禅师在日本弘扬中国的禅宗佛法时，还将中国的理学、文学、书画、史学等在日本弘扬开来， 由此开启了日本成朱理学的先河。他还创造出一种独特的日本文学体，叫武山文学。武山文学的武山来自中国宋代的武山制，简单的说，就是在中国选出最高级别的五座禅宗古刹， 再选出比五山低一个层次的十座寺院，总共15座寺院，合称五山十刹。日本人把这个模式复制到了京都，一山禅师担任方丈的日本南禅寺被称为五山之上。日本五山十刹的许多高僧大德通过一山禅师接触到中国文学， 一时间，用汉字写诗的现象成为当时日本文坛的主流，史称"武山文学"。一山禅师的到来，开启了日本汉文学史上的黄金时代，后人把一山禅师视为武山文学的鼻祖。一山禅师留居日本近20年，开创了一山派，
2: 是古代日本禅宗24个流派之一，他为日本佛教界造就了一大批颇有影响的人才。他的弟子频繁到中国求取佛法，为中日两国之间文化交流做出了贡献。
3: 一山一去了以后，一山一很多的这个日本的高僧啊，都皈依他，拜一山一做师父。那么这些高僧 就到元绍来，去采访那个一山一的这个家乡，住持过的这个寺院，包括我们普陀山，那个定海的祖应寺啊，这个越王寺啊，这几个寺院去拜，去采访，在中国再来求法。1317年，一山禅师写了一句寄语， 横行一世，佛祖吞气，剑迹离弦，虚空落地。放下笔后，圆寂，享年71岁。一山禅师圆寂后，当时的日本天皇赐他谥号"一山国师妙慈弘济大师"之好，并在赞语中写道："宋帝万人杰， 本朝一国师。一山禅师成为唯一一位被日本人称为国师的中国僧人。2004年，日本僧人将一山禅师的一部分骨灰送回普陀山安葬。在一山禅师离开人世将近700年后，他终于以这种方式回归故土。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向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2: 听众朋友，今天继续为你播出聚焦1949。
3: 刘少奇和王光美坐的车来到家门口的时候，哥哥王光英将妹妹和妹夫迎进了家里。王光美把刘少奇介绍给父母，双方寒暄了几句，王光美便和母亲拉起了家常。王光美的老父亲对刘少奇的印象很好，他从这个有着特殊身份的女婿身上看到了共产党人的简朴。这一天，刘少奇穿了一身粗布的中山装，脚穿着一双黑色布鞋，与西装革履的王光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老先生没有见过共产党的大官，倒与许多国民党的上层人物和资本家打过交道。这些人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十分注重穿戴，享乐思想相当的流行。共产党是为人民大众谋幸福的，与老百姓同甘共苦是他们行动的准则。从前老先生只是听说过，没有见过，现在见了刘少奇，他才从内心敬佩共产党。

0: 王光英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他在这个特殊妹夫跟前显得不那么拘谨。父亲告退之后，他就与刘少奇闲聊了起来。当然，这种闲聊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王光英在天津做事，是一位有点名气的年轻资本家。天津和北平相继解放后，他和许多资本家一样，对共产党的政策不了解，一直有着害怕的心理。刘少奇对王光英的感觉也是不很陌生的。
1: 听说你是刚从天津回来的？
0: 是的。
1: 你是天津的事业人物，也算是一个有名气的资本家了。你说说，最近天津的局势怎么样？
0: 哈哈，自从人民解放军进了天津，形势大好，老百姓拍手欢迎，社会秩序啊，也比国民党统治时候好多了。
1: 移民翻身当家做主人了吗？这是大势所趋，历史总会向前发展。我想知道天津那些资本家对共产党还有什么看法？我想你是知道的吧。
0: 好，那我就实话告诉你，现在天津的经济状况并不好。
1: 哦，怎么个不好法呀？
0: 资本家的心情都很不安呐，许多工厂都停产了，他们没有积极性，怕共产党清算他们，还担心会斗争他们。
1: 依我看，是你们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思想上有顾虑。
0: 是这样，但目前天津有一些工厂对解放战争还是有利的，有些能做军服，有些能生产装甲车和子弹。
1: 仗不会打多久了，全国很快就要解放了，现在我们共产党考虑的是和平时期的建设问题，比如说城市如何管理，经济应该怎样恢复等等。
0: 谈到这儿，王光英才明白刘少奇关注的是经济建设问题，于是他就把目前天津工商界的情况介绍了一遍。
1: 你的工厂怎么样啊？
0: 好，我在天津办了一个化工厂，生产情况也不好。
1: 哦，应该想法尽快地恢复生产，有什么困难可以给当地政府谈。你年轻，在工商界也是有点名望的，回去要多做他们的工作，让大家放下包袱。
0: 我是辅仁大学化学系毕业的，有一技之长，不愿意再在工商界干了。我完全可以搞技术，为什么还要去当资本家呢？我们兄妹当中有一半是共产党了，我要向他们学习，我要求加入共产党。刘少奇的笑让王光英感到有点迷惑，他觉着自己也许不应该提出这种要求，他感到共产党不喜欢资本家。刘少奇知道了他的这种想法后，摇了摇头。
1: 你的这个要求我不同意，我看你还是继续当资本家好。
0: 怎么？还让我继续干？
1: 是的，你的心情我是理解的。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很多很多，但是能在工商界起作用的很少。你如果穿着资本家的衣服，屁股却坐着共产党的一边，那不是更好吗？这也是为党在耕作。我们共产党需要与进步的资本家合作，如果大家携起手来，共同为新中国的建设处理，何乐而不为呢？我还是希望你回天津去重操旧业，做一个爱国的资本家。
0: 王光英这时才完全明白了刘少奇的意思，他答应一定要当一个红色资本家，为新中国的建设贡献他的力量。这时王老先生笑着从里屋走了出来，接着王光美也挽着母亲出来了。刘少奇与王光英的谈话暂时结束，他们全家一起出去吃饭了。1949年4月10号

0: 刘少奇一行离开香山奔赴天津，随行的人员除夫人王光美外，有秘书吴振英、警卫李树怀，还有张文松、龚引兵和卢旭章等。刘少奇深感这次天津之行任务的艰巨性，他对坐在身后边的龚引兵和卢旭章说：“
1: 你们两个人刚从香港回来，又被我找出来，也是迫不得已啊。因为你们是经济问题的专家了，对工商金融都很有研究，要多出谋划策。”“
2: 好好，过奖了，我们还得向你学习呢。”“
1: 哎，不要过谦嘛，说实在话，搞跟人运动我行，你们不行，搞跟商你们行我不行，都是互相学习。”“
2: 好，听说天津的经济很混乱，资本家都心有疑虑啊。”“
1: 是这样，资本家有想法是正常的，这就得靠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做宣传政策的工作，我相信这个问题不难解决。”
0: 专列在夜色中前进，刘少奇的大脑一刻也没有停止工作。他的确太忙了，自从到北平，他就没有睡过一个好觉。这次外出，王光美很不放心，虽然他已经有了身孕，但还是跟着刘少奇一起出来了。三个小时后，列车到达了天津。天津的夜幕与北平相比要浓重许多，天津市的领导来到了站台上，刘少奇下车后朝他们热情地挥着手：“
1: 好啊，没有想到你们三皇都来了。”
0: 刘少奇说的这三皇分别是天津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黄克诚、天津市市长黄静和中共天津市委副书记黄火清。他们将刘少奇一行送到海河边小刘庄附近的一个小楼里暂时住了下来。离开的时候，黄克诚对刘少奇说：“你先住下，明天我们再来汇报工作，一切活动由黄静同志负责，有事你可直接找他。”“
1: 这样安排可以，明天上午先安排我到各工厂去看一看，下午听你们各位的汇报，你看这样怎么样？”“
0: 这样也好，那就让黄静同志陪你去中纺衣厂和自行车厂视察吧，这两个厂子有点代表性。”“
1: 别的工厂我也要去看，我这次是奉主席之命来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你们的工作该怎么做，应然怎么做，尽量不影响你们的正常工作，也不要派那么多人来陪同我们。”
0: 这时黄火清走了上来：“你是中央领导，我们尽量照你的指示办，不过我们还是担心你的安全，请你不要随便乱走动，如果要和产业界的人士会面，我们可以给你安排。”“
1: 哦，呵呵呵，不要为我担心，天津这个地方我熟，不会出什么事的。”
0: 这时黄克诚接过了他的话：“你的身份不同常人，实话跟你说，天津的治安也不是很好，还有部分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在活动呢。”“
1: 好吧，到了你们的地盘，我只好听你们的了。”
0: 说完这话，刘少奇有点为难地点了点头。这一夜，刘少奇几乎没有睡着，他的思绪已经回到了十几年前，那时他曾经秘密地在这里搞过党的地下工作。
3: 困扰中央领导的天津问题，由很有办法的刘少奇出面解决。刘少奇到天津对资本家演讲共产党的政策反响如何？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0: 近请该厂的资方人员、军代表和工人召开了座谈会。当与会人员感到刘少奇如此随和的时候，大家都很激动，也都愿意把心里话说出来。
1: 大家好，我们工厂当人欢迎大家提意见，你们都是新中国的主人，都有义务把工厂的生产搞好。目前天津刚刚解放，许多工作还没有走上正轨，所以你们提的一些要求还不能完全解决，希望你们在座的同志要互相团结，搞好生产，支援我们解放大军南下。
0: 这次座谈会开得很圆满。事后，当工人和资本家得知这个共产党的大干部是刘少奇的时候，都从内心发出了赞叹。他们觉得，共产党的大干部的确平易近人。
2: 这天下午，刘少奇在他所住的招待所听取了天津市领导的汇报。黄克诚首先汇报了接管的情况。
0: 总的来说，我们天津的接管工作还是做得比较好的，人民群众是拥护我们的，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说我们不少干部是军人出身，大多来自农村，对城市的环境还不是很适应，在处理干军关系上还有方法不妥等问题。
1: 这个问题是我们预料之中的，我来之前主席就通过谈过，现在应该教育我们的干部尽快地适应新的环境，要学会管理城市，否则就要无私了。
0: 教育工作我们正在搞，估计这个问题很快就能解决。
1: 能够解决就好嘛，我们接受城市只是工作的开始，今后的任务是如何管理好城市，只有将这个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发展起来，把消费城市变成生产城市，人民的政权才能巩固，这是我们最终的目的。
0: 此时会议室里的气氛非常的亲切。这时刘少奇望着黄火清，
1: 黄火清同志，你先谈一谈天津的私营企业的情况吧。
0: 黄火清是个细心的人，他翻开笔记本向刘少奇汇报了工商、粮食、海关、金融、交通、电讯以及文教等方面的工作。因为刘少奇询问的比较详细，所以他是有问必答。当谈到生产中出现的主要供求矛盾时，黄火清建议由政府出面成立相应的机构，比如设立纱布交易所、证券交易所。刘少奇很支持他的这个想法。
1: 好的，现在由政府出面组织一些相应的经济机构是对的，这对于天津乃至整个华波都将产生影响，你们一定要组织好，可以请一些专家来帮忙吗？黄火清同志，我想知道天津目前的进出口的贸易行情是怎么样？
0: 哦，我们正在调整过去的不合理的方针，已经做了几笔生意。
1: 哦，那就好，我们共产党就要实行独立自主的外贸政策，免除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要多出口少进口，不应出口的要限制出口，必须进口的还要进口，我们中国能制造的则不许进口，以免得影响天津的生产，击垮我们自己。
0: 哦，我们实行的就是这个原则，但是进出口工作往往与许多资本家有些牵连，如果他们不合作，政府的工作也不是很好做。一听到这话，刘少奇皱起了眉头，他沉思了一会儿才开口。
1: 天津目前的情况有其特殊的一面，我看外贸工作也可以来个公司兼顾嘛，要组织对外贸易委员会，让资本家也参加，部分贸易让资本家去做是可行的。我们首先要搞出口，如果国家不行就私人，

0: 这对国家是相当有好处的。当然，税收工作也要跟上，可以适当地加收税款。
1: 好，我们一定研究，争取使相应的政策早日出台。
0: 另外，外汇收入也不可以小看，现在外国人来天津做生意的多不多呀？
1: 前景还不是很乐观，我们一进城，不少外国人都卷起铺盖卷走了。现在出入天津的多是一些国家的海员。
0: 他们走了，是因为对我们共产党的政策还不了解。不要紧，过一段时间他们会回来。中国是一个大市场，他们不会轻易放过。你们要尽快地创造一个良好的外贸环境。要接待好海员，这个工作做好了，一是可以直接地常会，二是可以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共产党。
1: 接下来，刘少奇又询问了贸易方面的情况，黄静做了汇报。现在，城乡贸易的渠道还不很通畅，工业品调不出去，农副产品也收购不上来。
0: 这个问题要尽快地解决，我们对城乡关系不能只重视恢复旧的，也要建立新的。原料的采购权和产品的销售权可以给资本家一部分，不要通得太死，要活力。
1: 现在复工生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但是也有不少实际问题，有许多工厂劳资关系比较紧张，资方财产被冻结或者分掉了，而我们的部分干部往往是站在工人一边，要求资本家增发工资、分红利等，使工厂的资金周转到人员管理上都存在着不利于生产的问题。
0: 这样不行，这是坐地表现，这是自杀政策，很不利于我们的工作呀。根据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劳资双方的斗争不能太激烈了，还没有到你死我活的地步。今天军管人员乱解决问题，这和农村出现的乱打乱杀没有什么区别，这是违反政策的，应该抓紧时间来纠正。
1: 可是解决这个问题有一定的阻力啊，首先是部分干部和工人就不理解。
0: 你们可以定一个紧急问题处理的规定，党的基层领导要到工会去，可以成立劳动局，军管会就制定几条处理劳动纠纷的办法，要与资本家、工人代表协商，要争取把问题解决的圆满。
1: 刘少奇听完汇报后，又视察了几个工厂，接着他就请来了各方代表，召开了座谈会。刘少奇听完了天津市有关领导的汇报后，又视察了几个工厂，接着他请来了各方的代表，召开了座谈会。他对工人代表说，资本家有没有剥削，我说是有的。关于剥削与被剥削的问题，也不是工人和资本家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而是社会发展规律所决定的。资本主义的剥削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也有其进步的一面。中国工人阶级要革命，要解放自己，就要组织起有战斗力的队伍，就要找朋友，找同盟军。工人阶级有三个朋友，一个是农民，一个是小资产阶级，还有一个就是民族资产阶级。这四个阶级联合起来，队伍就强大了。我们必须分清敌友，对民族资产阶级要采取又联合又斗争的方法。今天来重点是讲联合，不是斗争，要进行适当的必要的斗争，但不能破坏联合，否则工厂减少，生产下降，工人失业，对工人、对国家、对人民都不利。今天的中国不是资本主义太发展，而是太不发展。在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家，资本主义已发展了几百年，而我们中国资本主义才发展了几十年。

0: 所以在新民主主义的经济条件下，在劳资两利的条件下，还让资本主义存在和发展几十年，这样做对工人阶级是有好处的。我们共产党是鼓励群众起来做主人的，但不是简单的鼓励斗争。一切问题如果都用直接斗争的方法去解决，还要政权干什么？过早地消灭了资产阶级，是少了一个朋友，多了一个敌人。
1: 刘少奇的这次天津之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做资本家的工作。临行前，毛泽东曾对他说，现在城市工作有许多要研究解决，我们虽然接管了不少城市，但是严格的讲，还是过去在农村工作时的那种做法，不适应形势需要了。资本家对我们的政策不理解，有情绪，这影响了生产，长期下去不行。天津是华北工商业发展的大城市，你要做做资本家的工作，让他们不要有顾虑。我们共产党人说话算数，他们仍是我们的朋友，是我们团结的对象。我们在接管城市上，乃至在农村的土改中，已经出现了许多不好的现象，这种现象对革命是有害的，要引以为戒。
0: 毛泽东讲的这些问题，刘少奇心中有数。解放军在接管北方某些城镇时，出现了一些左的苗头，大搞斗争，大搞清算，几乎把工商界搞得一团糟。斗争会决定一切，可以随意打人抓人，甚至把人整死。当时人们只能看到斗争大会，看不到政府。有些地方发动妓女斗争老板，却不查封妓院。有部分干部错误地认为这就是革命行动，对这种现象不但不制止，反而进行宣传鼓励。刘少奇曾经在公开场合对干部讲，要禁止在群众大会或主席台上喊打倒或枪毙的口号。天津不同程度的也出现了乱斗现象。刘少奇做完工人的思想工作后，又做资本家的工作。这些人的主要问题是对共产党的政策存有戒心。
1: 5月2号上午，天津市政府交际处会议室里座无虚席，刘少奇特意邀请了天津产业界的李竹臣、宋培清、朱继胜、资耀华、毕明奇等100多名知名资本家召开座谈会。资本家见了共产党的大干部，当然还是愿意说出心里话的。有一个资本家一上来就对刘少奇说，
2: 共产党进城革命我们是拥护的，但我一听到你们的提法就心跳，很不安呐。
0: 刘少奇看着这个身材发胖的老板说，
3: 我今天请大家来就是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有什么问题欢迎提出来，咱们共同商讨。你说的这个提法不知是指什么，不妨讲出来。
2: 你们共产党叫我们资本家，其实我们是很不喜欢听这个称呼的。这个词与剥削连在一起，会让人担心剥削多罪恶大，要审判要枪毙什么的。
3: 哦，呵呵呵，这个担心是多余的，当老板的又没有剥削，实话讲还是有的。如果没有剥削，那利润从哪里来？这是客观存在的。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不会搞大批斗运动，是提倡与你们合作的。
0: 这时又有一个资本家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而且他还是希望共产党不要再叫他们资本家。
3: 资本家这个词不好改了，如果你们谁能找出另外一个准确的词能代替，当然可以嘛。在没有找到合适词之前，还是只能叫资本家了。
0: 看样子许多人对这个称呼的确有顾虑。刘少奇很轻松地讲了一会儿，却没有人吱声了。会议室里的气氛显得有点沉闷，会抽烟的都在低头抽着烟，不会抽烟

0: 的也没有说话。刘少奇看了人们一眼，继续耐心地做着他们的工作。
1: 我还是给大家讲一件事吧。上海有一位很有名气的资本家，前几天在拜会毛泽东主席时说，你们一讲资本家，一讲剥削，我们浑身就发抖。还是按照希腊词典把剥削者译为利益分配者较好。主席当时就笑了，他对那人说，剥削是指人与人的关系而言，利润是指人和物的关系，两者的概念不尽相同。剥削有文明与野蛮两种，我们共产党人是区别对待的，前者合作，后者才处罚。现在你我坐在一起，谁是大哥呢？依我看，革命当然是无产阶级第一了，但是在城市里要讲生产，还是你们是第一呀。
0: 刘少奇讲完这事儿，有不少资本家都笑了，座谈会的气氛一下子活跃了。刘少奇抓住时机继续做他们的工作。
1: 我们政府不但要发展国营生产，而且也要支持发展私营企业，从原料到市场由国营私营共同商量共同分配，这就叫有饭大家吃，有钱大家挣，这就是我们提倡的公司兼顾的政策。
0: 这时坐在刘少奇对面的天津启阳公司的周老板真诚地说，刘先生，你是共产党的大干部，我正式向你请求，我不愿再当这个老板了，我有一儿一女都是共产党，他们也不主张我再当老板。
1: 周老板有什么想法吗？
2: 当然有啊。
1: 那就说出来让大家听听。
2: 我的公司前后发展了几十年，也赚了一些钱，我原想发展几个厂子，但是工厂开多了，剥削工人也就越多了，我将来就成了大资本家，那罪恶不就更大了吗？
1: 哎，资本主义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是进步的，是有功绩的，你想多开几个工厂是好事，不会有罪，放开干吧。
0: 这时宋培青有点坐不住了，看到他欲言又止的样子，刘少奇鼓励地看着他。
1: 老宋还没有发表意见，有什么想法你谈一谈。
2: 到了社会主义，我们这些人的工厂究竟怎么办呢？
1: 这个问题提得好，我想这也是诸位都关注的问题。你们现在办了一个厂、两个厂、三个或者更多，到了社会主义，国家一声令下，你们把工厂交给国家，或者由国家收买你们的工厂，国家一时没有钱，发公债也可以，然后再把这些工厂交给你们管理，你们还当厂长经理，不过是国家的厂长经理，因为你们能干，工厂就交给你们，薪水不会减一分，如果办得好，国家还会多给。老宋，你干不干呢？
2: 那当然干了。
0: 一下子大家的情绪被调动了起来，许多人当场表示要尽快恢复生产，为建设新中国发挥作用。会谈结束的时候，刘少奇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
1: 你们要把目光放得远一点，现在国家很困难，但不是赚大钱的时候，你们把工厂办得不赔本就是胜利，我们不会忘记的。我要强调一下，现在雇请和辞退工人，你们当然是有权利的，但是必须是生产上的需要，如果故意裁减工人，只留下你们的亲戚朋友，而生产作用又不大，那就不允许，工人也会斗你。资本家与工人在人格上是平等的，你们应该放下架子，把工作服穿起来，职务上可以有区分，但是人格上要互相尊重。
0: 这些资本家离开会场后都纷纷说，还是共产党的政策英明，过去我们给国民党交税表面很积极，
2: 其实内心很有怨言，现在给共产党交税却心甘情愿。刘少奇视察完天津，听说开滦煤矿的工人正在罢工，于是就改道去了唐山。他在五月七号晚上到达了唐山，暂时住在开滦煤矿原英籍总工程师的住宅，这里富丽堂皇，大厅里设有一个喷水池，周围尽是花草树木，看上去别具一格。王光美因为即将分娩，就提前回了北平。工人罢工的原因是因为煤矿发不出工资，唐山也刚刚解放，经济状况很不好。听了这些，刘少奇一夜未眠。第二天清晨起床后，他找来了张文松。
1: 我们共产党人没有权利不让工人罢工，但是目前开滦的状况很不好，我们怎么能高枕无忧呢？
2: 唐山开滦煤矿过去是很有点名气的企业，是由中国资本家与英国资本家合办的，有职工50000多人。唐山解放之前，英方资本家就像惊弓之鸟一样，他把一部分技术人员和设备转运回了国。国民党逃跑时炸毁了滦河大桥，致使开滦煤矿的运输线中断了，难以复工。到现在已经有4个月没有给工人发工资了。开滦煤矿的地位很重要，它关系着华北的国计民生和几万工人的就业问题，如果处理不好，破产了会给国家带来巨大的损失。刘少奇到唐山后，先是会见了煤矿的中英双方总经理，就如何尽快复工交换了意见。紧接着他又召集唐山市的领导和煤矿的军代表进行座谈，共同研究解决开滦煤矿的问题。
1: 你们要明确耕作的指导方针，不要盲目地干。一是要依靠耕人阶级办好煤矿，监督资方按时发给工人工资，同时要向工人讲清楚我们的困难，发动工人同我们一起克服困难，战胜困难。第二是对中外的资本家要讲策略，在当前我们的重点是联合，还不是斗争。第三是要头脑清醒，开滦的企业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已经被剥夺，但是开滦又不同于一般的私营企业，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军代表要对煤矿实行监督，生产计划、产品分配、价格政策、材料的供应等都必须遵循国家的方针办事，要推动资本家生产。只有维持生产，开滦的50000工人生活才有保障。你们要领导工人进行生产，要向工人讲清楚，这不是为资本家生产，而是为自己的国家生产。现在罢工很不好，只有坚持生产才会对人民是有利的。
2: 这时资方老板对刘少奇提出了资金方面的困难，刘少奇对此做了解答。
1: 现在我们国家还有困难，对你们这个企业是想方设法地扶持的，你们要求华北政府借款数目太多了，很难拿出来，希望你们与我们一起共度难关。至于耕人的生活问题，也可以一步一步地解决，人民银行可以给你们发一点贷款，华北贸易公司每个月可以用150000袋的面粉的食物与你们来换煤炭，这样调配一下，恢复生产是没有多少问题的。
2: 在刘少奇的操劳下，开滦煤矿很快有了转机。就在这时，他接到了毛泽东的通知，让他速回北平。
3: 正在处理天津问题的刘少奇接到毛泽东的通知，速回北平。刘少奇又接到了什么特殊任务？请您继续收听长篇纪实文学《聚焦1949》。
2: 天津和

0: 唐山之行，使刘少奇感受到了刚刚解放的城市在经济方面存在的问题。他于5月10号晚上离开天津，在站台上与前来送行的地方干部一一惜别。这时他还指示他们一定要按政策把城市的经济工作抓起来。5月12号晚上，刘少奇开完中央经济委员会召开的工作会议，就到双清别墅去见毛泽东。这时毛泽东正在读报，屋里灯光昏暗，烟雾缭绕，他的书屋显得更加幽静。看见刘少奇迈着大步走了进来，毛泽东赶快放下了报纸，挥手笑了笑。
1: 少奇啊，请坐下，听说你回来喽，我一直在等你啊。
2: 我是今天上午到的，下午开了一个财经方面的会，所以来迟了。
1: 真阳开这个会主要是研究解决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外贸等问题，你参加一下是对的。
0: 说到这儿，毛泽东又点燃了一颗烟。利用这个时机，刘少奇简单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津之行的视察情况。毛泽东边听边点头，然后他表了态。
1: 少奇啊，你在天津的活动情况是华博局报给我的，很有成效嘛，特别是一些有关恢复生产、联合资本家的讲话，很有政策水平啊，很好，我等你啊。我们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啊，主席，天津的问题有一定的代表性，我认为解决好了会对全国的工作有促进作用。
3: 对呀，对资本家，我们目前就是要采取联合的政策，全国人民要掐要传，这是现实问题，不能让人家说我们共产党上了台还不如国民党，依旧民不聊生，哀鸿遍野啊。
2: 主席，我们虽然还有许多困难，但是这是暂时的，难关一定会渡过去。
3: 人民是伟大的，他们才是创造历史的英雄。
2: 是的，人民是可爱的，也是伟大的。
0: 这时毛泽东的卫士提着水壶走进来换水，毛泽东示意他退下去。这个小战士给他们俩换了一杯水，正要退出去的时候，毛泽东却有点不高兴了。
1: 你这个小鬼啊，就是会搞浪费，把我的茶叶倒掉了干什么？不是还能活吗？
0: 这个小战士感觉很委屈，站在那里不知道说什么好。其实毛泽东茶杯里的茶还是早晨沏的，说实在的已经泡不出茶色了，可是毛泽东却不喜欢倒掉。刘少奇看着那小战士笑着解围。
2: 小同志啊，讲艰苦是主席一贯的作风，你今后也要养成习惯。
0: 那个小战士直挺挺地站在门口直点头，毛泽东的脸上又出现了笑容。
1: 你去吧，要记住，日后不能再倒我茶杯的茶喽，那是宝物啊，不能喝还可以放在嘴里来咀嚼嘞。
0: 小战士离去后，刘少奇笑着对毛泽东说：
2: 主席啊，你这个人还是在延安的那种生活习惯，对自己太勤苦了。
1: 我这个人呐，是什么苦都能掐的，但不是享福的命哦，穿件好衣服都有点舍不得。革命几十年，一无家产，二无钱财。我常想，日后我百年喽，子女该继承我点什么呢？也许啊，那个时候他们还不理解我嘞。
0: 就在这时，毛泽东的秘书走进来，给他送来了一份急电。
4: 听众朋友，聚焦1949，今天就给您播送到这里，明天请您继续收听。
5: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

0: 带回家，简单又好玩。
1: 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
0: 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我们今天邀请大家一同走进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的得意门生，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青。刘青老师因为扮相美、唱腔美、表演美，被观众誉为小张新芳。1963年，刘青老师生于焦作孟县韩溪村。由于父亲去世的比较早，母亲一手拉扯了八个孩子，非常的不容易。每逢交学费呢，都是母亲最犯愁的时候。在这样的家境环境下，刘青自然没有逃脱辍学的命运。然而从小就有着文艺天赋的他，在孟州市曲剧团他的表哥的影响下，进入了孟州戏校。不幸的是，一年后戏校解散，刘青只好回家，在种子实验田找了份临时的工作。虽然条件非常的艰苦，但是仍然挡不住刘青对文艺的热爱。每天他都会光着脚在黄河滩上边走边唱。大约过了一年，孟州县曲剧团招生，由于刘青的自身条件非常好，一下子就被剧团录取了。从此刘青走上了自己的戏曲之路。到了剧团之后，刘青练功非常刻苦，常常是别人还在被窝里，他都已经起床练功。由于男孩子比较能吃苦，练功的时候刘青故意跟他们一起锻炼自己，即使回家也不懈怠，还让母亲帮着他练功。就这样，等一年的实习期满的时候，哑女告状这个剧目的表演让刘青顺利地留在了剧团。但是刘青老师拜张新峰老师为师，看似偶然，实则必然。刘青从小就痴迷于张派的艺术，而机遇呢，也让刘青结识了张新芳老师。在1980年的时候，孟州曲剧团到郑州演出，恰逢张新芳老师去观看，发现了刘青是个不错的苗子，就问他：“你愿意跟我学戏吗？”当时年仅14岁的刘青简直有些受宠若惊，连忙点头表示愿意。从此刘青从农村转到了省城，开始以团带校，跟着张新芳老师学戏。那时候刘青吃住都跟张新芳老师在一起，每天早上6点钟，张新芳老师呢就叫醒刘青起床练功，并亲自在旁边指导。而张新芳老师的爱人就负责做早饭，饭后呢紧接着练唱腔。不仅如此，张新芳老师还专门为刘青量身定做了陈三两出嫁。正是由于张老师对刘青毫无保留的全盘托出，从一个腔弯、一个水袖、一招一式、一板一眼都严格的要求他，才使得刘青学到了张派纯正的韵味及地道的唱腔。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张派的代表作《陈三两》选段。

写文章，三两银子买一片。

跪，喊我少跪，做不牢。金主爷那是百姓心，是如此的是明知道。

听众朋友您好，我们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的得意门生，河南省曲剧团国家一级演员刘青老师的唱腔。在从艺这条道路上，刘青从身体到心理都经历了痛苦的磨练。在跟张新芳老师学习的过程中，由于一开始不适应，

用气方法都不对，结果练唱唱的嗓子都疼，还是找不到科学发音的方法。刘青呢就哭着赌气说不学了，急得张老师也跟着哭。学了不到一年的时间，刘青就跟着张新芳老师到武阳、洛阳、新乡等地去演出。张老师唱前半场，刘青唱后半场，结果观众不认账，多次鼓倒掌。但这并没有使刘青气馁，而是更加坚定了信念。刘青把压力当成了动力，在各方面严格地要求自己。由于压力太大，刘青当时的体重由120斤掉到了80多斤。但是功夫最终不负有心人，大约过了一年，当刘青上台刚开口唱《陈三两迈步上宫廷》时，便得到了观众热烈的掌声。刘青终于凭借着自己的实力，从鼓道长唱到鼓正长，并在全国获得了较高的知名度。随着饰演张派剧目的增加，技艺也有很大的提升。2001年的时候，被众多媒体誉为“小张新芳”。接下来，咱们共同欣赏张派的传统剧目《金钗记》《三清宝殿瑞烟飘》。

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我们所欣赏到的是刘青老师为大家带来的《金钗记》。刘老师除了学习张派的艺术呢，同时也有自己主攻的方向。他在婚姻大事当中呢，刘青老师完全突破了以往演唱张新芳老师的唱腔特点，而是吸收了民间的元素，在唱腔方面有了歌剧的旋律与韵味。当时在分析《婚姻大事》这个剧本的时候呢，刘青和原曲剧团的副团长陈继全一起一点一点地切磋，分析人物的心理特征，从而使秋蝉这个角色体现了现代女性的心声。张新芳老师在《婚姻大事》的演出观看后呢，曾经紧紧握住刘青的手说：“青啊，你演得非常好，我对你的培养没有白费。”刘青老师不负众望，2002年，他在《婚姻大事》主演秋蝉这一角获得了河南省第9届戏剧大赛表演一等奖。接下来，咱们欣赏《婚姻大事》选段。

听众朋友您好，这会儿我们收听到的是空中梨园，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是曲剧皇后张新芳老师的得意门生刘青老师的唱腔。阿 Q 与孔乙己同样也是刘青老师具有突破的剧目，尽管少了一些张派的韵味，但是在此基础上，刘老师又有了新的演唱创意。戏曲是传统文化，既要有保留，也要有创新，刘青老师做到了。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听众朋友，今天午夜书场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大隋唐》，欢迎收听。
6: 上回书说到，朱蚕的母亲为了报答南阳侯武云照，做了点粘豆包，让朱蚕给送到城中面见南阳侯。没想到武云照跟夫人都非常爱吃，每个人赏了20两银子。朱蚕这么一看，哎呦，侯爷呀，您跟夫人都这么爱吃，回去让我娘多蒸几锅给您送来。这也不值40两银子呀，说什么我也不能要。朱蚕呐，你呀，回去让老娘多做点吃的，我多给赏钱。我们爱吃，老娘受点累，我们吃得高兴，不在乎这点银子。你呀，拿回银子，好孝顺你的母亲，拿回去吧，也算我们夫妻孝敬老太太的。朱蚕就拿着银子告辞了南阳侯，回家了。到家看见娘把事儿一说，老太太更高兴了。从打这时候开始啊，隔上这么几天，或者是逢年过节，老太太就做点乡间可口的饭食交给朱蚕，让朱蚕呢进城给南阳侯夫妻送去。这武云照跟夫人常年吃的是山珍海味，所以看着乡土的小吃是又觉得新鲜又觉得可口。每回朱蚕进府送来东西，武云照跟夫人都得赏不少的银子。朱蚕把银子拿回家里交给母亲，母亲不让花呀，就放在一个箱子里头，日子一长，这银子都装了半箱子了。这件事儿，全村的人全都知道了，村里的老百姓都知道朱蚕常去侯爷府，跟侯爷武云照关系不错了。地方张德禄就给朱蚕出主意，我说朱蚕呐，以后啊，你就说跟南阳侯武云照是磕头的把兄弟，你要这么一说，不但是村里的，就连镇里的、县里的人呐，都对你得另眼看待。那哪行啊，哎，我没跟侯爷磕头啊。没想到这么一说呢，这风还真传出去了。不管是真是假，给朱蚕就抬高了身价了。有好事送上门来了，有人进门给朱蚕提亲，老太太惦记着就是儿子的婚姻大事啊。一听提的姑娘还挺合适，老太太就给儿子定了亲。武云照听说了之后，特意让人送来200两银子作为贺礼，这喜事儿办得挺红火。媳妇儿过了门，夫妻婆媳关系都不错。过了2年，这个媳妇儿给朱蚕生了个胖儿子。这天呢，朱蚕又进城给武云照送豆包，刚走到城门口这儿，一看城门紧闭，这朱蚕挺纳闷啊，哎，儿子不开城了，城楼上有兵啊。武云照手下的兵全都认得朱蚕，在城上冲着朱蚕就喊，哎，朱蚕呐，你干什么来了？哎，开城门，我给侯爷送豆包来了。朱蚕呐，侯爷不能吃你的豆包了，侯爷反了。
7: 什么？
6: 哎，侯爷干嘛反呢？朱蚕在抬头仔细观瞧，城头上已然换了白旗了。哎，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城上的兵就把

0: 武云照被逼反的事情对朱灿简单的说清楚了，把朱灿气坏了，一抖手啪把豆包就扔了。好啊，侯爷被逼反了，我也反，就反这个昏君小儿杨广。哇呀呀呀呀呀，这城上的兵一看他也反了，这兵刚要喊他，这朱灿撒腿往回腾腾腾就跑啊。他一边跑一边喊，皇上是个大昏君，害忠臣害好人，哎，我们老百姓没法活，我朱灿也反了，我反了。他一直喊到家，进门他还喊呢，哎呦娘啊，我反了。把老太太吓一跳啊，一看儿子是满头是汗呐，两只眼睛瞪得跟包子似的，脖子上的青筋都蹦起来了。儿啊，我让你给侯爷去送豆包，你怎么回来就喊反了反了，你反什么呀？娘啊，南阳侯不能吃您的豆包了，他们全家都被昏君给杀了。朱灿一边哭着一边就把听到的事情跟娘说了。老太太一听也哭开了，正哭着地方张德禄来了。怎么了老干娘，你们娘俩这是怎么了？朱灿这才止住了哭声，把听到的事情告诉了张德禄。张德禄一听紧皱双眉呀，是啊，这个昏君杨广弑父夺权，欺娘戏妹，震兄屠嫂，逼反了南阳侯爷呀。那忠孝王武建章是大忠臣呐。我说朱灿呐，南阳侯被逼造反理所当然，你打算怎么办？朱灿用手一拍胸膛，哥哥，我对得起侯爷，我跟侯爷一块反，反这个昏君。兄弟，你先给我压眼，你这样做是对，但是你要沉住了气，我在外边给你打听打听，你听我的，我告诉你该怎么办你就怎么办，你可不能胡来呀。哎，行，哥哥你跟我一块反，我当然帮助你，可你必须听我的话。哎，哥哥，那我听你的。张德禄就随时打听南阳的情形，所以从武云照一反到武云照枪挑麻叔谋，一直到四路兵将围困南阳，这些事情张家庄的老百姓全都知道了。这天张德禄来找朱灿，兄弟，你报恩的机会来了，你快说什么机会。兄弟，现在韩擒虎老元帅，四宝将上师徒，金堂无敌将宇文成都，还有麻叔谋这个坏蛋，四路兵马困南阳，我想早晚城中粮食得绝了啊，粮食没了，南阳侯肯定得突围，他要是闯出城来，如果奔河北，咱们村外头可是他的必经之路啊。既然他要闯突围，后边肯定有追兵，咱们到那时候去搭救南阳侯，你的恩就报了，只能有这么个好机会了。朱灿一听点了点头，好，哥哥呀，南阳侯要跑，后边有追兵，凭我朱灿一个人也不能把追兵杀退呀。兄弟你别着急，我回来的路上我已然把主意替你想好了，咱们村里是不是有一座汉寿亭侯庙啊？
1: 哎，有啊，
0: 头年可重新修的，关老爷还有小将关平、大将周仓的盔铠甲胄都是我经手买的，那可是真的呀。兄弟，就凭你这脸面，凭你这个头，活像个周仓。你呀，把周仓的盔甲全都穿上，你就扛着那口青龙偃月大刀，那口刀也是真刀啊， 我再把村中的百姓都请出来给你帮忙，少不得

0: 咱们花点银子，人家也吃饭呢。
1: 哎，银子没关系，我花。
0: 我告诉你，咱们让这些老百姓就在村外的山上准备好了石头，只要是侯爷真来了，后边有追兵，让咱们村里这哥们弟兄拿这石头就砸这追兵。你呀，扮成汉使的周仓，你把追上的敌将拦住，你就说呀，是上天玉皇大帝觉得杨广对武士家中不公，打发关老爷下界打酒忠良之臣，关老爷先派你周仓险胜吓唬他们一下子，咱们先把侯爷救下来，你看怎么样啊？我这主意是给你出了，如果说侯爷不走咱们这条道，咱们可就没办法报答侯爷的恩德了。
1: 哎，好吧，哥哥呀，你这主意是真不错，嘿嘿，你都快成诸葛亮了，今后反了，你就是我的军师，咱们就照你的话办了。
0: 第二天，朱惨就跟张德禄把村中的老百姓请出来了，跟哥们弟兄把这道理一讲，这些老百姓都很实诚，都愿意听张德禄的吩咐。张德禄就带着这些人到了村外的山口这儿，大家伙儿由打山底下往山上头运石头，村里老百姓这么准备，朱惨呢就跟着张德禄来到了村里的汉寿亭侯关老爷的庙，把周仓这身盔甲就穿戴起来，还真合适。可是周仓手里这口青龙偃月大刀拿不下来，因为用泥糊着呢，朱惨就把周仓这大拇指头给掰下多半截来，把大刀拿下来了，把这半截泥的大拇指顺手呢就扔在辣签盘里了。张德禄就跟他出来了，这村里老百姓一看，嘿呦，真像周仓啊。
1: 哎，你们听我的，咱们得搭救侯爷。
0: 张德禄跟朱惨回家，让朱惨拿出银子来，每个老百姓是按份发钱，大家伙儿天天准备着，就在这山口这儿等着搭救五云朝。一天两天三天四天，这一天五云诏还真跑下来了，直奔这山口，后边呢有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追赶。张德禄正在山口上啊，你们瞧，侯爷可来了，他从山上头派下一个人来告诉朱惨，你赶紧假扮周仓出去。武云照催马来到山口之前，后边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石头就快到了。张德禄往下吩咐，来扔石头，噼里啪啦哗啦，几百斤几十斤的大块的石头从山上往下一扔，这声音可就大了。武云照一愣神一勒马，这时候周仓出来了，
1: 武神来也。
0: 没想到这一下啊，还真把宇文成都上师徒给吓坏了，上师徒拨马就跑，了不得了，周仓显灵了，宇文成都也吓跑了。武云照纳闷啊，这时候朱惨上前给武云照深施一礼，
1: 哎，我朱惨拜见侯爷。
0: 哎呀，原来是朱惨贤弟呀。这时候张德禄早从山上跑下来了，拉住了南阳侯武云照的马，侯爷您赶紧随我们进村吧。老百姓也陪着，武云照就拉着马跟着张德禄朱惨过了山口，进了张家庄了。武云照就问张德禄，请问这位大哥贵姓高明？侯爷您可别这么叫我，我是这儿的地方姓张，叫张德禄。

民就跟着朱惨够奔关帝庙了。张德禄领着武云照来到屋中，干娘啊，南阳侯爷到了。老太太跟朱惨的媳妇儿赶紧上前见礼，侯爷在上，我们婆媳给您磕头了。吴云照赶紧走上前去，老娘啊，您可千万不要折杀孩儿，我给您磕头了。说完，吴云照跪下磕头，张德禄跟老太太赶紧把吴云照搀起来，侯爷您坐下吧。再说朱惨到了汉寿亭侯的庙，把这身盔铠甲胄又给周仓穿戴好了，把这大刀呢仍然插在周仓的手里，可少了半截大拇指啊，这刀立不住啊。这朱惨呢想起来了，又从这蜡签盘里把这半截手指拿出来，和了点胶泥又给粘上了。老百姓才陪着朱惨离开了关老爷庙。等朱惨回到家里一看，武云照正在吃饭呢。侯爷，您可到了家了，该吃吃该喝就喝，我问您一声，您突围了夫人呢？武云照听朱惨这么一问，不由得凄然泪下。哎，夫人为我闯重围，已然自尽身亡了。您瞧，这是怎么话说的？侯爷，小少爷呢？就在这时候，听见一阵婴儿啼哭。朱惨顺声一看，媳妇儿的怀中正抱着少爷武登。哎呦，小少爷跟您闯重围出来了，您怎么给带出来的？我呀，是怀揣幼子闯重围呀。这时候朱惨再一看，自个儿的媳妇儿正在给武登喂奶呢。老太太就问武云照：“侯爷呀，请问您，您打算怎么办呢？”老娘啊，我打算去凤鸣关去找我的岳父李子通大人。侯爷，您去凤鸣关，这么远的路，这孩子这么小，他受不了啊。谁让我全家遭难，孩子也只好跟着受罪吧。侯爷，我跟您商量商量，如果您不嫌弃，您就把孩子留下，我们替您把少爷拉扯成人。哎呀，老娘啊，我武云照如今是反臣，怎么能连累于您呢？侯爷，我们也是为了保护忠良后代，您千万别客气。这样，为了您的小少爷不引起麻烦，您的小少爷不是叫武登吗？我在他前边再加个朱字，让他叫朱武登，算是咱们朱家武家两家的孩子，也免外人疑问。侯爷，您看怎么样啊？武云照还想谢绝，张德禄就过来了。侯爷，这件事您千万别推辞了，事情只能这么办，我可不是哄您。刚才是朱惨扮成周仓，把追您的两员战将给吓跑了。要是那两个人想过味儿来，可能还会返回来，您可得赶紧走吧。小少爷在我们张家庄，您放心，我们全村的老百姓都会保护少爷的安全。乌云照一听也只好如此了，站起身形来到朱惨的母亲面前，双膝跪倒：“老娘啊，您的大恩大德我至死不忘，为了给我武家报仇雪恨，就请您分心受累，替我抚养武登。娘啊，我的亲生母亲已然被昏君所杀，您就是我的亲娘，朱惨就是我的亲兄弟。”旁边的人全都哭了，老太太流着眼泪用手相搀：“侯爷，我们乡下人拙嘴笨腮的，也说不出个理儿来，可是我们的心是实的，我们知道谁是忠谁是奸，

侯爷，您就把小少爷放在这儿，您放心逃命去吧，您可想着要给老王爷报仇啊。这个时候武云照已然泣不成声了，心说万也没想到我周济他们家50两银子今天受到他们家的援救，这就是行下春风望下雨呀。武云照不敢耽搁，站起身行，娘儿告辞，然后一转身流着眼泪腾腾腾往外走，大家就把武云照送出大门。这时候马已然喂好了，武云照摘下一套尾挂好了，翻身上马，住残贤弟，我走以后如果有个陀罗寨的武天锡来找我，或者我的家人吴宝来找我，你就说我到凤鸣关找我的岳父去了，你记住可千万别忘了。哎呦侯爷您慢着，您再说一遍，您一口气说了这么多人，我一个也记不住啊。张德禄说，侯爷您赶紧走，我全都记住了，我告诉朱残，我问您，您有没有盘缠？嗨，武云照能说什么，还真忘了带银子了。为了闯重围，自己的夫人自刎身亡，武云照还能有心思拿银子吗？早把这件事忘到九霄云外了。朱惨赶紧跑回屋中，取出银子交给武云照，侯爷这是200两银子，侯爷您带着。哎呀贤弟，我用不了这么多。行了您拿着吧，穷家富路啊，再说这银子原来就是您的，这都是您的豆包钱呢，您赶紧带着走吧。张德禄就跟朱惨说，朱惨呐，你去送送侯爷，为了防备官兵搜查，你呀、也在外边躲几天再回来吧。哎好吧。朱惨就由小路把武云照送走了。那么张德禄干什么呢？张德禄这人非常有心计，带着几个村中的年轻小伙子就把门口的马粪还有喂马的草料全都收拾干净了，而且把武云照他们进村的马蹄印也给扫没了，然后把大家伙打发回家，嘱咐这些人千万不要走漏风声。刚收拾完了，这个宇文成都跟上师徒真骑着马回来了。他们为什么回来？因为宇文成都跟上师徒被贾周仓吓得往南跑出10几里地。宇文成都在上师徒后边就喊，上将军你停停你停停，我有话说。上师徒在马上扭向回头，宇文将军你没瞧我的马精了吗？停不下来啊。就这样又跑了20多里地，上师徒这匹马才止住，宇文成都也停下了马，两个人跑的是鼻洼鬓角热汗直流，嘘嘘带喘。宇文成都就问我说，你跑什么呀你？是啊，我让人吓的呀，周仓啊。宇文将军咱们现在先下马歇会儿再说怎么样。两个人下了马了，拉着马走进路边的小树林，拴上马，摘下鱼头尾放到了地上，俩人坐下还喘气呢。宇文成都这么一琢磨，不对，刚才伤口出了个周仓，那隋朝怎么会出来汉朝的周仓啊？一定是这个人把武云照救走了。宇文成都要打算回去再次捉拿武云照，咱们下回再说。上回书说到朱惨假扮周仓吓跑了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这两个人一口气跑出10几里地才勒住了马，下了马之后坐在地上直喘气。宇文成都就跟四宝将上师徒说，上将军你干什么没命的跑啊，我让你停下来你为什么不停啊？哎呦宇文将军，你没看见刚才山口那儿有一个人拿着青龙偃月大刀高声喊嚷，我是汉室周仓，多吓人呐！我看。

0: 看见了，我也听见了。一文将军，你既然看见了，你也听见了，你怎么不明白呀？
1: 我什么事儿不明白了？
0: 一文将军，你说句良心话，忠孝王武建章一家子被杀，惨不惨？
1: 惨。
0: 我再问问你，他们全家人冤不冤？
1: 是冤呐。
0: 宇文将军，我再问你一句，这武云照该不该反？
1: 上将军呐，
0: 你说到这儿了，武云照叛反也是出于无奈呀。可是让人生气的是，我并没跟他玩命，他趁我没防备打了我一枪啊。哎呀，宇文将军呐，只要你通情达理就好。我知道你是个正人君子，我告诉你，这件事儿啊，连老天爷都看着不公了，所以就让关老爷下界来搭救武云照啊。关老爷就派周仓显圣，别看你是金堂无敌将，你未必能打得过周仓啊。你要是能战败了周仓，关老爷肯定得来。你可要知道，当年关老爷斩颜良、逐文丑、过五关斩六将，你能是关老爷的对手吗？嘿嘿，你要能胜得了关老爷，还有他兄弟张飞呢，那张飞手持丈八蛇矛枪，在百万军中取敌人上将人头，跟探囊取物一般呢。你是张飞的对手吗？还有常山赵云、赵子龙。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说上将军，你怎么跟我说起三国演义来了？我就问你一句话，周仓是哪朝代的人？那还用问吗？他是汉朝人。那么汉朝人怎么上咱们隋朝来了？我就不信，刚才在山口我宇文成都是一时蒙住了，这会儿我一寻思啊，不可能有周仓显圣的事儿。周仓啊，肯定是人假装的，为了搭救武云照。明明是周仓显圣，怎么会那么巧就有人装扮成周仓来吓唬咱们呢？我告诉你上将军，我宇文成都生来不信邪，不然的话咱们两个人就回去，我非把这假周仓查出来不可。而且我也猜到了，武云照肯定藏在这山口的后头，咱们俩一块儿去。上师徒这么一听也只好嘴硬吧。好，回去就回去，看看你对还是我对。他嘴里虽然这么说，心里头可直嘀咕啊，现在武云照在这个山口后头是藏起来了，还是已然走远了？两个人不说话了，站起身形，挂好鱼塔尾，解下马来，翻身上马，一催坐骑就进了山口了。进了山口就来到张家庄，宇文化及一勒坐骑，地方，地方何在呀？他这喊地方，上师徒往四下观瞧。上师徒高兴了，因为到这村子里头，道上连马蹄印都没有。上师徒心说这些人有心计呀。这时候张德禄听见宇文成都的喊声就跑出来了。啊，拜见二位将军，我是本庄的地方，请问您唤我何事？
2: 你就是地方啊，你叫什么名字？
0: 啊，将军，我姓张，叫张德禄，不知二位将军尊姓大名。
2: 你要问呐，我是经营节度使宇文成都。
0: 然后他用手一指四宝将上师徒，这位是虎牢关的总兵上师徒上将军。
2: 哎呦，
0: 张德禄赶紧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原来是二位大人到了，小人

0: 给二位大人磕头，不知道二位将军进庄有什么事情。
1: 你起来。
0: 谢过将军。
1: 张德禄站起来了，宇文成都用手一指，地方，我问你，刚才有一个武云照是不是由打山口这儿来到你们村来了？你们把他藏起来对不对？哎呦，将军，我们这张家庄是一个小小的村庄，一天的两个地方支应着，前半晌一个，后半晌一个。我呢是支后半晌的班，刚接班。我们这个村子呢归前边张镇管，前边那个地方已然上镇里头办事儿去了。将军，您问的事儿呢，我到张镇给您去问问去。张镇离此多远呢？不远，九里地。嗨，我们能等这么长的时间吗？我问你，这个村子有多少人家啊？不多，100多户。有没有不法之徒？啊，我是地方，我当然知道。将军呢，我们这村子里都是老老实实的庄稼人，没有不法之徒。将军，您要是不信，我带路，您可以挨门挨户搜查。宇文成都喜云照，啊，贾周仓，啊，将军，这个我可不知道。不过我们村子里真有个周仓啊。周仓在何处？将军，我们村子里有个汉寿亭侯关老爷的庙，庙里头有周仓啊。宇文成都一听就扫兴了，庙里的周仓。四宝将上师徒在旁边说话了，宇文将军，既然有关老爷的庙，咱们为什么不去看看呢？好吧，地方，你头前带路，二位将军请您随我来。张德禄在前边带道，宇文成都跟四宝将上师徒就随着来到关帝庙。甩灯离鞍下马，把马拴好了，张德禄就把庙门推开了。二位将军请进庙看看吧。宇文成都在前边，上师徒在后边。进了庙，来到大殿，一看供台正中是关老爷的像，左边是关平，右边是周仓。宇文成都一看这周仓，气就不打一处来，用手一指，都是你这个周仓闹的，让我把武云照也给丢了，我也捉不着武云照了。没想到宇文成都他说这话，他一生气呢，这身体就碰了一下供桌，就震动了这泥像。刚才被朱惨粘上的周仓的半截大拇指就被震掉了，这口青龙偃月大刀又打周仓手里头也就拖出来了，大刀就直奔着宇文成都这脑袋落下来了。上师徒急得直嚷啊，将军快躲开，周仓又显上了。宇文成都唰往旁边一闪，这大刀嘡啷啷就掉在地上了。宇文成都低头一看关老爷这口青龙偃月大刀，他发现旁边这半截大拇指了。上将军，你看这儿有半截大拇指，你再看周仓身上这副盔甲，哼，这明明是有人穿上，这家是无法搜查，不如咱们先回归大营，调来兵马，再来搜查这个庄上的不法之徒。好，就依将军所说，咱们赶紧回营吧。两个人出了关老爷的庙，陇四将任等班安上马回归大营了。咱们书回头再说南阳关。自从武云照闯出重围，宇文成都上师徒去追赶武云照，南阳关的兵丁就把四门打开了。老元帅韩擒虎传下命令，所有围困南阳关的兵马立即进关。进了关之后，韩擒虎就进了南阳府衙， 首先贴出了安民根。

后经过。韩擒虎呢也把兵进南阳关出榜安民的事情跟上师徒宇文成都说了。二位将军呢、你们追赶武云赵一路劳乏，又渴又饿。武云赵虽然没有拿到，可是大军已然占领了南阳关，理应当庆贺呀。来来来，白酒庆功。二位将军，你们随同本帅饮酒。时间不大，酒宴摆下了，大家入席。在饮酒之间，宇文成都就跟韩擒虎说：老元帅，武云赵已然逃走了，您就应该写个奏折，奏明当今万岁，看看南阳关的事情如何料理。是啊，奏折我是要写的。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韩擒虎命人写好了奏折，派人骑着快马火速进京。咱们书要简短。过了几天，昏君杨广传下旨意，派传旨官到南阳关传旨。这个旨意很简单，就说韩擒虎你禀报南阳关的事情，朕已然清楚了，让上师徒带领本部人马回归虎牢关，派兵部侍郎张大新为南阳关的主阵。等张大新到了南阳关，等他接任之后，韩老元帅你跟宇文成都麻叔谋即可班师还朝。传旨官把旨意传下之后，韩擒虎命人把圣旨悬挂中堂，摆上酒宴款待上差。等上差走了，上师徒就跟韩擒虎说：老元帅，即使当今万岁旨意下，我就带兵回归虎牢关了。好啊，上将军，请你回去吧，你我是后会有期。上师徒立刻拔营起寨，带领本部人马回归虎牢关，怎么放下他不表。又过了十几天，张大新带着手下亲随就来到南阳关接任了。张大新参见了韩擒虎，韩擒虎跟张大新办理了交代。第二天，张大新设宴给韩擒虎、宇文成都、麻叔谋饯行。在酒席宴上，宇文成都就跟张大新说：张总镇，等你把事情安顿之后，你马上派人到张家庄捉拿一个假扮周仓的人，他是国家的要犯。宇文成都就把假周仓的事情说了一遍。张大新满面带笑：哎呦，宇文将军您就放心吧，不就一假周仓吗？跑不了，我一定把他捉住，把他送到长安。当酒过三巡，韩擒虎传下命令，大队人马拔营起寨回朝。张大新带领手下人等送出南阳关外，韩擒虎大队人马就走了。那么这张大新是谁呢？这个张大新可不是好人，他是兵部大司马张大斌的亲兄弟。这个张大斌是八旗丞相宇文化及，走宇文化及的门子，他管宇文化及叫干爹，跪倒在地当人家干儿子，也是个不耻之徒。张大斌就托宇文化及：丞相啊，有机会您得提拔提拔我兄弟张大新呢，我想给他谋一个实权的职位。宇文化及点头答应了。宇文化及看到老元帅韩擒虎的奏折，就在杨广面前举荐张大新为南阳关的总镇。张大新就这样接到了委任，高高兴兴在兵部里把他四个铁哥们挑来了。这四个人都是他同谋马兄弟，张大斌就把兄弟张大新叫到家中。我说：兄弟，这回丞相可是看到我的面子上，给你这么一个肥差事。你到任之后，手得给我狠着点，多收银子，咱们得重重的酬谢丞相。嗨，哥哥，您就放心吧，到任之后我自有办法，不但有银子谢丞相，我还得好好孝敬孝敬哥哥您。这个张大

0: 金就跟他这四个心腹战将说，我可告诉你们，南阳这地方可富了，咱们到那儿足足的搂他一笔。这四个人还不高兴吗？大哥，到任之后您吃肉，我们哥几个也得喝点汤啊。没错没错，就这样，这五个人扛着耙子到南阳来搂。他可真搂啊。等韩擒虎等人走了之后，他根本没去捉拿这贾周仓，就立刻下手搂钱，让人把本地的县官周官找来。这两个地方官员赶紧拜见张总镇。张大新就跟这两个人说，我说你们两个人，一个是州官，一个是县官，本总镇刚刚到任，你们立刻给我通知本地的商家铺户分批来参见本镇，看看他们对本总镇有什么孝心。告诉你们，我这次接人带来不少亲兵，带来不少战将啊，你们也商量商量怎么样慰劳慰劳我手下的亲兵战将。你们要能把这两件事给我办好了，我高兴了，那么我就携本进京，让你们高官得做骏马任骑，怎么样啊？哎呀，好好好好，我们谨遵张大人之命。慢着，还有一件事，本总镇还要查一查跟武云照有关系的人，这些人都是国家的反叛，你们把这帮人查清之后拿来见我，限你们三天把几件事办妥了，办不齐就拿你们问罪，下去吧。是。这个州官县官两个人退出来之后，州官一拉这县官走，跟我回家。这位县的老爷就跟着州官到了州府衙，俩人坐下了。这州官就跟这县的老爷说，我说兄弟呀，看着意思这位新总镇善不了啊，又是孝敬又是慰劳又捉拿跟武云照有关系的人，这是找茬要银子，他捞来了。哎呦大人，这是您说呀，您不说我都不敢开口，咱们能办这种缺德事吗？咱们跟着武云照武侯爷这么多年了啊，咱们一点缺德事儿可没办过。如果咱们要跟在这张总镇手底下，嘿，少不了有一天得拿您跟我开刀啊，没准把命就得送到他的手里。所以我把你叫家了呀，我早想好了，不如咱们摘下纱帽弃官而逃。好好，您这主意太对了太对了，我可谢谢您了，那么我回去马上收拾东西，咱们分别逃走。就这样，两个人分别收拾细软，把印挂在大堂之上，带着家眷就偷偷的逃走了。这位张大新坐在总镇衙门里还等着呢，等了三天没消息，这州官县官哪儿去了？马上派手下人去叫。手下人去了一会儿回来了，哎呦大人啊，这个州官县官把大印悬挂大堂，携带家眷跑了。没想到张大新一听，手里胡须是哈哈大笑，好啊，他们走了，南阳关就是我张大新的天下了。张大新马上让他的亲信把全村的富商全都找来，这些富商来参见张总镇，跪倒一大片呢。张大新没别的，让这些人好好孝敬自己，好好慰劳自己的兵将，还要让他们马上举报谁跟武云照有关系。这些富商吓坏了，知道这位张大人来搂银子，赶紧回到家中，把大批的银子送到张总镇面前，表示自己孝敬的心意。张大新又让人把一些无辜的老百姓抓来，愣说他们是武云照的亲戚，把这些人掐监入狱了。这些人家里有钱的，有没钱的，有的拿出银子来， 有的倾家荡产把银子凑成交给张大新，好把自己的家人救回去。那穷人拿不出银子，就被张大新斩首了，愣说是武云照的叛民。这些人头悬挂在鼓楼之前，南阳关的老百姓吓坏了，是人心惶惶。这位张大新为了搂银子，巧立苛捐杂税，搜刮民财，把南阳城里老百姓全都挤得出城去了。这么一来，没有几个月，南阳关就成了一座死城，连狗都不叫唤了。张大新呢，每天在南阳府衙花天酒地，抓来民间的美女陪着他饮酒作乐。可是就这样抓，抓着抓着没人了，他手下人就禀报张大仙大人：“我们可没处抓人了，城里人差不多都逃干净了。”这一来，张大仙可急了：“好啊，南阳关这些老百姓全都是刁民。”他说到这儿，突然间想起宇文成都的嘱咐：“对呀。”宇文将军让我捉拿这贾周仓。张大新要血洗张家庄，咱们下回再说。
1: 听众朋友，长篇评书大隋唐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

0: 们的这个免费的签名照。好，那么除此之外还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今天晚上的一个大象剧场的一个抽奖的规则哈。方式很简单哈，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之后，搜索四个字叫做大象剧场，我们来搜一下哈，上方啊，大象剧场四个字。OK， 点开之后哈，我们找到我们今天的直播页面，看到没有？往下滑，直播看剧哈，一定要认准这个链接，正在直播当中的。点开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啊？你观看停留个两分钟左右的一个时间的话哈，就可以看到我们右侧有一个红包包。点开这个红包包之后，大家就来到了我们的信誉转盘当中了哈。每天晚上我们是有一次免费的抽奖的机会哈，这个抽奖的通道是全天都给各位开启的。但是朋友们听好了，如果说想要这个中奖概率比较高的时段哈，想要拿到我们这个大额的红包包，记住一定要在8点钟的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抽奖哈，因为8点到9点这个是属于我们直播间抽奖的一个黄金的一个时间段，在这个过程当中抽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哈。同时我们的新人朋友，如果说是首次下载我们大象新闻 APP 或者首次进入我们大象剧场抽奖的各位朋友们，我们抽到我们大奖的概率都是3倍的，所以抓紧时间赶紧拉上您的亲朋好友，跟我们共同开启我们今天的这一个抽奖哈。那么今天给大家设置的金额依旧是我们的88元，这个天选之子是一位朋友可以获得，20元的这个锦鲤奖是有3位朋友可以获得，包括8.8块，还有2、2元、1元、3毛钱，这些都是不等的哈。因为红包礼是随时降落，数量有限，所以需要各位朋友们在8点钟准时来到我们直播间进行一波抢啊！这个是红包的数量也是有限的。那么如何提高我们中奖的概率呢？在这儿哈，主播要跟大家偷偷的去介绍一下哈。有一种方式是大家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哈，我们现在共同打开，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啊，跟我们留言互动，包括右下角有一个爱心可以去疯狂的点赞啊，进行观看，这样能够增加与我们账号的一个亲密度。那么在我们抽奖的过程当中，很可能怎么样，就会落到你的幸运头上啊！啊，你看很多的朋友已经开始在我们的直播间互动起来了。于心不忠说，在这样的日子，什么样的日子？向小鱼说，大家都来了吗？大家正在呼唤他哈。帅小伙说来了来了，对，大家就疯狂的给我们刷屏就可以了。太奶奶驾到重整家族荣耀，什么时候能安排一下播一下这部剧？向小鱼一定安排了，但明天先有我们大咖的一个跟大家在网络当中的一个连麦的一个聊天啊，大家可以明天关注一下哈。那么今天的这部短剧，它的反击，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吧。
1: 雪梅，我亲爱的闺蜜、朋友，当年你嫁给唐医生，是不是以为就高人一等？
2: 哎，老公，唐氏集团都有今天，微微可是我们家功臣啊。
1: 那些锦衣玉食，该都是
2: 我。她既是我闺蜜，又是我们家的大管家，这可是倾家荡产啊！
1: 等我找。我唐医生，唐氏集团将属于我。
2: 我打算，我们儿子一出生就认他当干妈。
1: 刘雪，你的好日子到头了。

0: 险，是师傅，不是你看到的呀。小梅，
1: 你
0: 小梅，小梅，
1: 我的孩子，我快打救护车，我的孩子。
2: 雪梅，你没事吧？
1: 你我睡着了。
0: 雪梅，
3: 我们浩浩刚刚睡着，不要把他吵醒了。你是谁啊？
1: 你怎么出现在我家呀？我给你听。
0: 雪梅，雪梅，你听我说，听我解释，听我说，雪梅。
2: 很遗憾地通知你，你在唐氏的时代已经结束了。
4: 现在我拥有公司一半以上。
0: 蛇蝎毒妇，
4: 这都是跟你学的。你倒下，我才会有机会。
0: 这就是你们那天晚上跟我说给我的惊喜吗？
4: 对呀、啊，你现在背负3000万的债，就当我给你多小惊喜。
5: 夫人，您今天约的女仆已经来了。
6: 帅小伙发了一条非常愤怒的弹幕，叫她闺蜜也太不要脸了。大家可以就是有对。

0: 其实这部剧有任何的槽点，或者是想要跟我们一起互动聊天的，都可以发到我们的评论区当中哈。
1: 是怎么一步步登上佟家的高峰的？莫非是先霸占了唐氏的财产，然后获得了商业价值？15年前，你毁了我的家庭，是不是也用同样的手段？
2: 你们跟我来吧，最后一个等出来，耳朵抬起来，叫什么名字？
3: 齐梦，夫人。
2: 齐梦，名字很特别，但你的行为不要太特别，尤其是在我的面前，明白了吗？
3: 是。
1: 赵薇，不会像影子一样，在你最不经意的瞬间将你推向深渊，就像你当年对我所做的一样。
2: 老公，你回来了。我记得你嗓子不舒服，特意给你煮了枇杷雪梨羹，喝点吧。
4: 不用，回来累了，你先喝吧。
2: 才来几天呀，就学会勾引主子了？
0: 哇塞！哎，看到细节没有？
2: 抬杠嘴硬，
0: 那个呢？

0: 么漂亮的菩萨，为什么要带这么碍眼的东西呢？
1: 这人还真是偷心成瘾，刚一上根儿

0: 在这儿，你在想什么呢？
1: 我在想，你这个脖子。

0: 这么贵的钱，就拉出这么难听的声音，给我。
1: 我去，
0: 你浪费的可都是我的钱。
1: 太吓人了。

0: 我办事你放心，但你要怎么报答我呀？
1: 小姐是失明之道，任凭你处置。周薇，既然你亲自把小辫子递给我了，那么我一定会好好约。

0: 星辰，我不小心改写了您的相框，实在是很抱歉。
1: 没事，一个相框而已，你别动手啊，会割伤的，待会儿要下人处理。
0: 张爷来了，
2: 唐氏公司早晚会被他弄倒的，单小我说。夏小鱼说：“两分钟介绍人物关系，短剧导演真的很牛。”
1: 你等着，我去拿药箱。
0: 先生，
1: 不
0: 用。
1: 等着，快回来。
0: 这都是你应得的。
3: 你是故意摔碎我们的结婚照吗？你这是在挑战我的底线。
0: 夫人，不过只是一个相框，应该不至于影响你们的感情吧？我只是想让你的婚姻

0: 子，对那事儿怎么样？
1: 最近还可以，还可以，还可
2: 以。不好意思啊，大家，我们家老丁啊，一接工作电话就没完没了的，影响大家的雅致。来，

0: 我迫不及待的想看到你们这对夜鸳鸯的精彩表演。正威，你的噩梦才刚刚开始。
1: 好好好，
2: 交给您的信，没看到我酒杯都不给。

0: 所以，顺和你走，换衣服，什么时候上去的？夫人才刚上去一会儿，丁总夫人真是恩爱，一秒钟都离开绿茶馆。
1: 这不是别人的手机吗？怎么在这儿？
0: 哦，他刚才以为丁夫人拿错手机了，跟着他一起上去了。
1: 你们先吃，我上去看一下。你是谁啊？
2: 丁总一个人能扶得动他吗？他们俩都上去那么久了，不会出什么事情吧？
3: 今天晚上这黄瓜可真绿呀！
0: 哎，咱们也上去瞅瞅呗，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走，咱帮帮忙去啊！

0: 死我！
1: 这不是说那个金氏夫妇很恩爱的吗？
2: 这真他妈的挺恶心！
3: 师太，我这都是故意的。别气死！丁总，请你原谅，我真的没控制住，我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2: 听不明白是吧？那小金老爷子，跟你解说。
3: 大夫，这是
2: 你千万不能告诉我吧。
3: 我可以赔钱，多少都行。
2: 我丁家是靠老婆陪衬讹出的家业吗？

0: 在悄悄收购丁氏的股权啊？对呀，而且这件事情也是你的好兄弟，我们的好朋友金总金鼎帮我办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何不早点告诉我，我头疼可报复。离婚也不是不可以。
1: 那你要想清楚，一旦把婚离了，就丁氏31%的股份就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0: 这一切都是你设计好的，是吧？
1: 用31%的股份

0: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我家？
1: 出轨的人是你，
0: 你都有脸，我怎么没脸？
1: 无论你怎么搬弄是非，这都是我家，而我有权让你滚出去。
0: 不好意思啊，夫人，我现在归丁先生管。
1: 你以为你靠着丁长青就能对付我？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我有权让他滚出去。
0: 你的底牌好像是个引号。夫人，你走我，就不怕我把昨天在天台发生的事情播出去，报复你？
1: 你录视频了？
0: 好像是录了吧，我也不记得了。
2: 好，居然敢录视频威胁我！来我家的女仆多了，每一个都想算计，而你的手段最有趣。

0: 想留下，那就留下，也可以见证一下我的婚姻多么牢不可破，生活多么丰富精彩。
1: 据悉，金氏集团已于今早宣布破产，所有项目收益将流向丁氏集团。同时有传言，丁氏夫妇因出轨风波，股价或将受到波动。
0: 亲爷不就收你点股份，真需要这么？
2: 你心疼了？
0: 心疼？我高兴还来不及。现在那么多大项目都归丁氏了。你不打算给我点奖励吗？
2: 我差点忘了，你猜这个事情的大股者。说吧，你想要什么？
0: 利润5%。
2: 想都别想。
0: 钱不给，别人就行吧。
2: 谁啊？你要他干什么？
0: 他脑子好使，我要他有点用。
2: 别太过分。
0: 我，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他很聪明，我需要他。怎么样？哇，
3: 这个镜头
0: 还是落在我手上的。那又如何？只要我坐实你和金炳炎的分不是，这一辈子都别想翻身。如果你可以帮我保守这个秘密，我就确保你在这里的安全和地位。我们会有更多的合作，不是吗？
4: 你想我帮你？
0: 假设你面临我这个处境，名誉受到伤害，你会怎么办？
4: 有时候公众的记忆只有7秒。我们可以删帖，然后做一件好事，消除掉所有一切负面的影响。
0: 我开始有点喜欢你了。你是孤儿院的吧？那我就给孤儿院捐点款，就当记得了。
5: 杀人犯罪慈善，

0: 产业，您怎么看？
1: 不，这次的捐款呢，完全来自于我个人的想法，并非是我的资
0: 助。赵女士，您真的是人美心善啊！请问为什么您会选择资助福利院的项目呢？
1: 因为我也是一名母亲，我的儿子呢，从小也经历了很多的困难，所以我希望所有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不必像我儿子一样接受那么多。
2: 赵女士真是大家风范，您和丁朵啊真是天作之合，您儿子一定很幸福。
0: 谢谢，
3: 那个赵女士，
0: 赵女士，哎，等等，等会儿，等一下。

0: 的捐款呢，完全来自于我个人的经验，并非受雇的情况。
1: 你如果现在死了的话，那么哪家媒体你拍的照片会成为你的遗证？
0: 齐墨，你这次主意不错，又让我重返巅峰了。幸福的婚姻，美满的家庭，花不完的财富，无数的荣耀。但是你要记住自己的身份，不要以为摸了一下金边的生活，就可以跟我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你只不过是挤进上流社会的小丑。才是真正的你吧，你要查阅你的处
2: 我不能妄想你，
0: 对，不敢想对吧？
3: 我这个逼相太有韩剧那味儿了，
0: 这个饶你，只要你继续补习我，我就去吧。你未来生活无忧，我随手洒落的恩惠，对于你来说都是无尽的财富。只要你站在我身边，你得到的将会是你想象的。
1: 是，夫人。
0: 金蝶，臭。

0: 要脸的，居然敢威胁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王八蛋！喂，
1: 正问你这个蠢货，你都干了什么好事？
0: 老公，怎么了？
1: 你还好意思问我怎么了？你自己上看。
0: 不可能啊！我明明安排盛捆的转账。

0: 的银行卡，你搞的鬼吧？
1: 我怎么可能接触到您的银行卡呢，夫人？是不是哪里搞错
0: 了？别装了，在丁家，女佣当中只有你有资格进我的卧室，不是你，还有谁？
1: 夫人，不然你去银行查一下原因，是不是系统出现问题？
0: 还敢狡辩！
2: 你给我进来！
3: 你这样发疯，是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的。
0: 你居然袒护这个小贱人，说我发疯？
3: 我怎么觉得你有点恼羞成怒？怎么，你的汇款记录经不起查吗？
0: 你居然信他不信我？
3: 你看这封信的样子，真是一探心事。你自己做的烂事还用我提醒吗？啊！
4: 郑薇，你曾经是无人能敌的女王，现在却沦为笑柄，这只是序幕。我要的不仅仅是复仇，还有你的绝望。
0: 你怎么还有脸待在我家？滚出去！我才是这个家真正的主。
4: 你的底牌，我像是个哑炮。
5: 站住！你以为有了丁长青的保护，我就不敢动你了？
6: 夫人，我想你是忘了吧。保护我的是这个。
5: 你以为录了点小视频就可以威胁我？我随时可以让你一无所有，甚至消失。
6: 如果把这段风流视频曝光出去，夫人您的名声会大大受损吧？
5: 名声？我现在拥有的远远比名声更多。至于网上的那些流言蜚语，对于我来说只不过都是浮云，我可以随时重塑形象。而至于你，一旦离开了丁家的庇护，将会变成一根被人践踏的稻草。
1: 你凭什么这么自信？
5: 凭什么？就凭我这么多年累积的经验和手段。或许你以为掌握了我点秘密就可以左右我，我告诉你，我经历的风浪可太多，这点小事儿只不过是我辉煌道路上的一个小伏笔。
1: 一步步进化，一环扣一环，我以为我能打破郑薇的傲慢，能为父母的遭遇复仇，可为何感觉像是在对付一个不会倒下的巨人？或者真正的复仇不在于让对方失去什么，而是自己能够得到什么？
7: 这个女的是她，
8: 我马上就要抽奖了，
7: 这也不怎么样嘛，叫她还勾引男人。
8: 在我直播间稍微等
7: 一会儿，这么喜欢男人，希望你好好的满足满足她。
9: 丁总，后面好像有人跟踪我们，
3: 那就想办法。
8: 是的，是的，八点了，抽奖了，马上了，还有一定还有大概30秒钟的时间，那我们可以稍微蹲一蹲。
9: 丁总，谁呀？
8: 是的，今晚的短剧不分上下集哈，就是完整的，今天会把这个剧情全部播完的哈，明天就是一个新的短剧了哈。
3: 不对，那个人是故意引过来的，陪我去。
8: 好了吧，8点钟了，朋友们，来帮我们抽波奖吧，好吗？抽奖吧，我们先短剧先暂停一下哈。下载大象新的 APP 之后哈，大家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大象剧场，进入直播页面之后，点击右侧的这个红包包哈。点开这个红包包之后呢，大家就会进入到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幸运的一个转盘哈。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个投屏哈，稍微有一点点卡好像哈。点开幸运转盘之后，我们直接点开这个抽奖啊，免费抽奖。我们看一下今天能够抽中多少钱，我们看一下啊，今天�抽到了3毛钱 ，OK。

0: 给抽中之后直接点击这个橙色的按钮立即领奖，然后输我们支付宝的账号还有我们真实认证的姓名就可以了哈。我们现在直播页面可能稍微有一点点卡顿，大家按照我提示的这个步骤去操作就可以了哈。然后呢，欢迎各位宝子们在我们的评论区把自己这个中奖的这个内容直接发在我们的评论区当中，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哈，就直接点击这个立即领奖就可以了哈。朋友们，操作方式很简单，小伙伴们加油哈，祝大家今天中大奖哈。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边说边播短剧边跟大家一起聊。好，我们继续看一下短剧吧。
1: 采访崔天师，把丁长青引到汉城湖景别墅，那里有郑薇的情妇。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们一笔钱。走啊，走啊！
0: 我们看看评论区里面有没有小宝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的这个抽奖。好，大家可以把我们抽中的金额打在我们的评论区，让大家一起来接一波好运啊！
2: 金少来了。
3: 丁总，您怎么来这儿？
4: 我来看看这郑薇的特别朋友过得怎么样。这么看来，你过得是相当舒适。
3: 丁总，大家都是成年人嘛，生活当中怎么也是娱乐放松
4: 放松。你把我老婆也当成放松方式了。
3: 丁总，这件事儿确实是我做的不对，不过我手里有这位的把柄，我可以交给您作为补偿。
4: 你给我补偿？
3: 对对，我知道郑薇是收购股份的那些手段用的都是不合法的手段，只要您不把我交出去，我可以帮您把那些股份收回来。
4: 你最好确定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2: 哎，金少，哎，
5: 这么晚回来去哪私混了？
4: 对啊，怎么了？
5: 看来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只拥有公司29%股权，也敢这么跟我说话？
4: 你怎么不问我，我去哪私混
5: 了？去哪儿了？
4: 我警
5: 你怎么去那儿了？
4: 我不仅去了，我还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包括你那31%的股份。我想你应该很清楚怎么来的。
5: 那些股份都是合法的。
4: 合法？我怎么觉得你这个合法有点不太一样。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你一下。
6: 这么突然吗？
7: 哎，兄弟，丁氏夫妻独家大瓜，丁长青他老婆和他兄弟亲嘴视频，你说吗？
8: 就3000万。
7: 3000万有点少啊，刚才另一个兄弟说愿意出5000万呢。
8: 这样，你给我独家，我出6000万。
7: 成交。
5: 张威哦，是你找来绑我的那两个小混混是你带来的，现在啊，你也尝尝这个滋味。
0: 恭喜我们的用户今天抽到了3毛钱啊！用户3281，还有我们的用户6914。向小鱼说他也抽到了3毛，我也抽到了3毛，恭喜我们！
9: 我就不明白了，你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招惹我？难道就因为那点小事？
10: 小事？你所谓的小事，毁了我一生。
11: 好，好，出来。

0: 几岁吗？一岁。
1: 我毁了你为什么？你到底是谁？
0: 也许你害的人太多了，连自己都记不得。
1: 你真的很特别，让我成功的记住了你。
2: 过敏源是什么吗？
0: 桃花。
2: 可是这个季节哪里来的桃花？你确定吗？
0: 确定。
2: 如果是花粉过敏，那还算好办。不过你这情况也太严重了。
0: 只是花粉，我对桃花蜜还有桃子都过敏。
3: 喝，就加点桃花蜜，也喝不死。
2: 这就有点难办了，稍等，我去叫医生过来。
4: 我们的88元今天的这个幸运的用户已经抽到了啊，是我们的用户4882，恭喜这位幸运的宝子抽到了我们今天的大奖88元哈，朋友们啊，我们的活动每一天你看看，大家还是有人会抽到我们的这个88元的，基本上是每天都会有朋友抽到88元的，但是朋友们太低调了，在我们直播间跟我们互动啊，所以欢迎大家看看是哪位幸运的朋友抽到88，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留个言哈，朋友们
5: 啊。现在这个季节没有桃花，我今早买了一束，还是从东南亚空运过来的。
0: 你今早买了一束桃花？
5: 我妈她喜欢桃花。
0: 桃花，
3: 谁让你妈妈还霸着你的爸爸？她要不走，我怎么带着我的儿子
5: 嫁入豪门？雨没事吧？脸色怎么这么苍白？
0: 我没事，虽然我有点累了，你先回去吧。
5: 你这是要赶我走吗？我刚下飞机，行李都落在机场，就跑过来看你了。
0: 谢谢你啊，自然。我这不有点累了吗？先回去吧。
5: 那你好好休息，明天早我再过来看你。只要你需要我，我随时都在，永远都在。
0: 子仁，你是成为的儿子吗？我该怎么面对你？
6: 妈。
3: 儿子回来了，怎么这么晚回来？是不是飞机延误？
6: 妈，你是不是用我身份证号查我的航班消息了？
3: 妈妈不是关心你吗？
6: 我知道你关心我，但是你不能用爱的名义绑架我，侵犯我的隐私权。OK？ 实际上，我去见了一个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女儿。
4: 签名照什么时候发？你忘了问。说的是明天晚上那个，明天晚上的吗？明天晚上的6点钟哈，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3: 我警告你多少次，不要跟穷人家的孩子一起玩。我嫁给你爸，给你报马术、高尔夫，还有大提琴课，就是为了能够争取一张上流社会的门票。这个道理你还不懂？
6: 妈，都什么年代了，你还整这些俗气的门规？我只想找一个喜欢的人。一起努力，
4: 盲猜他最后喜欢上了。
6: 算了，孩子，跟你什么可聊的？我要早点休息了，明天一早去医院看看。

0: 吗？
1: 可能是夜间上来的吧。
2: 行，那你赶紧休息。
3: 月姐，你好好休息吧，我在这里守着你。等你睡醒了，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0: 姐，你昨天一下飞机就过来了吗？
4: 多拉点朋友来看剧才能立住 IP。 有这另有意思，这位朋友问什么叫 IP， 就是这个剧的一个大的一个形象，你可以这么理解。
0: 周围，我终于抓到了你的妻子。
3: 你亲自走
0: 了？亲自而已，演出成功。
3: 妈，我回来了，我还带了个人。
0: 叔叔，阿姨，你们好。
4: 老铁，这太反转
0: 了。这不是我家以前的女
3: 朋友吗？妈妈，职业不分高低贵贱。
0: 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我儿子的份，你接近他会有什么目的？张阿姨，其实我在认识子仁之前并不知道他和你。
3: 在那里对学姐一见钟情的。
0: 张阿姨，你知道我妈妈为什么要常年都在疗养院吗？因为在我很小的时候，因为一个女人，我家庭破碎，爸爸跳楼，未出生的弟弟夭亡，从此以后我妈妈患上了失心症，一直到现在

0: 归心了。你妈会叫黑水去。
1: 齐墨，
0: 或许应该叫你唐一墨。是不是你直接有机会对我下手？
2: 想到了，抓一点还记得我。你毁了我的一切，你难道就没点毁？
0: 毁意？我只后悔当初没有拆穿你，最后让你用我的儿子来威胁我。
2: 我一开始确实只想用他来报复，但我没想到我对他动了真感情。
0: 你这是自欺欺人，你的爱情只不过是你游戏当中的一部分。
2: 不，郑薇，你从来就没爱过任何人，所以你根本不会懂。我爱上了子然，这让我觉得我是死不成。我到底是应该继续爱他？会有真维当年犯罪的证据吗？以前我就喜欢你。

0: 咸鱼啊，这么赚钱。
1: 喂，喂，我不是笨手笨脚，我是有点紧张。
2: 有事要找你。
1: 你看不见我。
3: 这是干嘛？
1: 我就便宜借口。
0: 可是你这是我的遗言，我该怎么回房间？
1: 我送你上去。

0: 操作。
1: 你跟我爸？
2: 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1: 到底怎么回事？
2: 我现在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
1: 我们都是恋人了，你还不信任我？
2: 这不是信任不信任的问题，思琳。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再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好吗？
1: 学姐，你爱我吗？
2: 为什么这么问？
1: 你是真的爱我，还是把我当成他的替身了？你都不说你爱我，
2: 能不能讲清楚？
1: 学姐，我们分手吧。学姐。

0: 告诉我，到底因为什么事情？不管事情真相是什么，我都愿意接受。
1: 你只是不知道在干嘛。
2: 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家破人亡，还有脖子上的这道疤都是我妈妈的闺蜜害的吗？你妈妈成为就是我妈妈的闺蜜？
0: 不可能，我妈不是这样的人。
2: 你别着急否定我，你自己想想陈辉对你的控制，还有他自私自利的性格，你觉得他做不出这种事吗？
3: 调查清楚了。
4: 调查清楚，启蒙的妈妈就住在这家医院的四号病房。
3: 不在。

0: 雪梅，
1: 谁？生物床的病人怎么了？
2: 哦，我是他朋友，刚才情绪有点激动。
1: 真的是他朋友，你看。
3: 别辛苦了啊！

0: 雪梅，你不记得我了？
1: 我是你的好闺蜜，我带你出去转转。
0: 当年可好了，走。
2: 浩浩，
0: 浩浩，浩浩在那边等你呢，这边。
2: 浩浩。
0: 在这儿，
3: 先放开他。
0: 妈妈就来探望个老朋友。
3: 你会真的以为有人愿意和一个破坏自己家庭的人做朋友？
4: 你的性格，你觉得他做不出这种事情吗？
0: 真是什么都不懂。我有事先走了。延安路86号，真的很堵，我会经常来的。谢谢你啊，子仁。今天要不是你收买保镖，我妈妈可能就……

0: 我们之间不必说谢谢。咱们现在赶紧送阿姨回去吧。
1: 请个保镖顾着旁边呗。
2: 浩浩，浩浩，他妈妈了吧？
3: 子仁，我是有点饿了，要不你去帮我买点吃的吧。
0: 那我帮你买一份南瓜粥吧。别的还吃吗？我们多买一些，回来咱们一起吃。

0: 一切都在慢慢变好。可是这位，他又一次找到了能勒伤我的前功。
1: 喂，兄弟，你能帮我破解文件吗？
2: 我先看看，这文件机密程度不高，不是你爸公司的吧？
1: 不是不是，是我妈平板电脑里的。
2: 行，不难破解，等会儿我就能给你传回去。
1: 太感谢了，你这是帮我大忙。
2: 哎，好说好说，之后请我吃饭就行。
1: 好，好，
3: 这对面怎么像？
1: 我请你吃，对对，
3: 像 AI。
1: 喂，班长是吧？哎，我记得你是在报业工作，能不能帮我查一下15年前的报纸吧？
4: 15年前，有具体日期吗？
1: 具体时间不知道，大概是在冬天。
4: 应该有，不过你要用来做什么？
1: 本来想查一个新闻的，但是在网上查不到。
4: 是啊，那时候互联网哪有现在发达。行，明天上班了我去给你找找看啊。
1: 太感谢了，你要有什么找我帮忙的尽管开口。喂，啊，行行行，你帮我查一下。好嘞好嘞。
0: 奇怪，郑薇比丁长青多等2%股份，去哪儿了？
5: 没想到啊，你会主动约
0: 我。我也没想到。
5: 你这么约我，不怕江嘴吃醋？
0: 我找你来是有证据。
5: 可是我想对你做一些不正经的事。
0: 那就要看看给我什么样的答案。
5: 好，你想问什么，我保证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0: 据我所查，丁氏集团以邓威各占29%股份，其他股东加起来一共占了60%的股份，那么剩下的20%。
5: 你竟然知道那20%的存在？
0: 我不仅知道失踪的股份的存在，而且我还知道这股份它在哪儿。
5: 其实吧，我手里有你想的东西。那既然你手里有我想的东西，我提前预祝我们合作愉快。
0: 我向来喜欢掌握足够的信息，然后再开始行动。
5: 你要这么说，我可得越来越感兴趣了。
0: 我现在可是你儿子的女朋友。
5: 我早就跟你说过，我们才是一类人啊。
0: 什么意思？
5: 其实呢，我也是一个喜欢收集证据的人，而且我恰好收集到了郑薇当年的犯罪证据。怎么样？
4: 我话都说这份上了，不如
5: 将死抛弃了。

0: 这么快就被我找到了，我简直是个天才。重要机密，给你最后一次机会，再敢继续调查当年的事情，你会好看的。
1: 我去，
2: 我和郑薇在纠纷之后，我们两个感情已经名存实亡，可你的身份让我发现了背后隐藏的一种错综复杂的模式。
3: 你究竟发现了什么？

0: 我查了你和他的过去，逐渐拼凑出了十五年前的真相，而且这证据跟我一样扎实可靠。喂，我把底牌都亮给你了，你打算怎么选择呢？
1: 如果你愿意把证据公布出去，那你想要怎么样我都答应。
0: 那也包括投入我的怀抱吗？
1: 你觉得呢？人呢？
2: 死人。老公，

0: 我去，什么意思啊？师傅，你看这个还能修吗？
1: 怎么摔这么碎的？
0: 这从楼上掉下来的。

0: 现可不好修啊。
1: 啊，如果实在修不好的话，你把里面的文件给我拿出来吧。
0: 我看看，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一时半会修不好。
1: 我用多少钱都行。给我加急，这定金。
0: 行，我看看，那我回去抓紧时间给你修。
1: 辛苦师傅。
2: 谢谢。
3: 你的手怎么受伤了？
1: 没事，不小心滑到的。
3: 你怎么那么不小心啊？你不是还有演出吗？
1: 演出到时候再说吧，
0: 赶紧吃饭吧。
4: 他如果临时大演，郑薇会发疯的吧。
3: 子渊，如果因为你的手不能演出会怎么样？
1: 估计要赔很多钱，还有很多人会骂我。
3: 那你到底怎么受的伤？
1: 真没事，不聊这个。
3: 好吧，那我们的计划进行怎么样了？
1: 他目前还没有动静。
3: 我还以为你的手是因为那件事情受的伤。
1: 别想那么多了，真没事。
0: 如果维修店老板把数据传给我，我可以先看看吗？我要是先看的话，节目会不会怪我？
1: 我估计他很快就有所行动了，因为他不是耐着性子的。

0: 们可以把这个报告放在这里，等我妈来了之后，她看到这个报告，心里肯定会乱七八糟。
1: 有道理，因为她不知道我们到底掌握了多少证据，所以以防万一，她一定会销毁掉自己的证据的。
0: 到时候咱们可以消灭全部的证据。
1: 可是，她真的会有自己的犯罪证据吗？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依我对他了解，会。我妈是一个典型的商人。你记得丽宁说过这样一句话吗？商人不惜出卖绞死自己的绳索。我妈就这样一个人，她为了谋取自己的利益，不惜出卖自己的隐私。
4: 她肯定会为自己的犯罪保存一份记录。
0: 小姐，
1: 好，这怎么办？
5: 奇怪，从这扔下来的呀？

0: 不信了呢？
1: 信他为什么要扔啊？
0: 不行，不能再让子然下场。
2: 子然，下次演出什么时候？
3: 要明年了，今年没有了。
2: 妈妈下午听你练琴的时候啊，手都有点生了，要不再找些演出？
3: 这个我知道，但是国内没有音乐厅。
2: 那去国外呢？
3: 我现在跟我女朋友关系这么好，我不想说。
2: 你这是被他蛊惑了，他是在利用你报复。
3: 他为什么要报复你？哎，
2: 你不懂，但是你要知道，妈妈都是为了你好。
3: 靠侵害别人的利益养育我，偷走别人扔强加于我，你告诉我我有多好？
0: 啊，子然，疼不疼？妈妈不是故意。是你刚才说的话才让妈妈伤心了。
3: 明明你是个普通人，我现在离开了无限街为了利益。
0: 可你这辈子只能做我的儿子。
4: 厨房稀客。
2: 跟儿子吵架了，给煲碗汤。
4: 那先给我喝吧，等他来了再给他盛碗。
2: 不行，这几年啊，有儿子最喜欢的薄荷。
4: 到底是血亲之恩，
3: 我都听到了。我现在不喜欢喝薄荷，你给他喝吧。
4: 我倒要看看，我这十多年的付出，在你们公司眼里。

0: 哦，我现在是明白了，你上次是不是像他一样把我送到国际机场？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已经在国外了。
1: 我
0: 这次又打算故技重施。
2: 这有什么不好？为了你的前途，我什么都愿意做。
0: 这是你认为的前途，你有没有问过我喜不喜欢？
2: 够了，你根本什么都不知道。我为了今天的生活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0: 没想到你连自己亲儿子都下去动手，那对其他人更是死不心安吧。我们离婚吧。
1: 离婚？只要我们的婚姻存在一天，丁氏的股票蒸蒸日上，而我是丁氏的实际掌控人。

0: 我不仅知道失踪的股份的存在，而且我还有这里面给郑薇提过的。
1: 那既然你手里有我想要的东西，我这儿也有你想要的东西，那你请你说我们合作愉快。
2: 喂，你手上股权现在在郑薇那儿，你可想清楚了，你别着急。如果我查到股权并不在你身上，你可能要从丁氏回去。
3: 考虑清楚了，告诉我在哪儿。
2: 滚犊子。
3: 喂，我记得你要再赌啊。
2: 豹哥，
3: 豹总，
2: 我找你什么事儿你应该很清楚。
4: 行了，合作愉快。
5: 哎呀，我知道该怎么办了。
4: 对对对，好搞定啊。

0: 现在可以谈谈和平分手啊，也会失去很多，但是如果把这些证据能交给法院，也会实现一切。
1: 亲子鉴定报告，唐迪生证词存在亲子关系。
2: 什么？替我的姐姐？这绝对是假的！
3: 去启蒙出租屋。
4: 你好，
5: 去东边别墅区。
4: 那边比较偏远，得加钱。
6: 放心吧，钱不会少你。赶紧走，
4: 请系好安全带。

0: 我想我们还是先分开一段时间，不要联系。
1: 您好，您拨掉的用户暂时无法接通。
0: 阿姨，发现了一个秘密，是关于我的出身。我以为我跟你的女儿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但是我发现我是您丈夫和我妈的儿子，无法接受。
2: 她丈夫，
0: 我不知道我
2: 妈的儿子
0: 对于您和您的女儿意味着什么。
3: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2: 好炸裂的剧情，我天哪！
0: 把文件发给你。

0: 我等几天。
1: 进来吧。
2: 哎，等等，
0: 就一双拖鞋，这姜子人没给你住一块儿。
1: 你要说什么？
0: 哎，我想说什么？现在姜子人手里有我丁氏最多，他如果跟他母亲强强联手，那就可以作为我丁氏。既然没在你这儿，看来是没戏。
1: 到底想说什么？我没工夫打你。
0: 别着急，你不打算说给我一下？
1: 你丁氏旗下那么多酒店，你随便找一个，都有人点头哈腰的来伺候你。
0: 那我怎么知道他有没有被郑维收买呢？
3: 再说，我现在都信任他，可只有你，可只有你了。
1: 好吧，租金记得给啊。
0: 哎，等等，
3: 你很缺钱吗？
1: 缺啊，有问题吗？
3: 当然有问题。你看吧，我其实呢还挺庆幸的。你看，你缺钱，我穷的只剩下钱了。
0: 我觉得吧，
4: 穷的只剩下钱，
3: 就是天生的一对。
1: 你有功夫在这想那边，不如好好想想怎么研究研究对付周威，好夺回你的丁氏。
0: 别提那臭娘们，要不要提？
3: 我现在只想帮你，我想帮你解决你燃眉之急。
1: 什么？
0: 我可以将你母亲送到国外的疗养院，到时候在你身上就整个就靠我着。
3: 那 你先想会儿，我去睡了啊。
1: 来，租金。
3: 就租金吧，
0: 先付2年。
3: 看，又急，也不过密码。
0: 那密码啊？
3: 是你生日。
0: 来，一起睡啊。
3: 啥也不是。

0: 睡沙发。
1: 哎，护士，四房十五床的病人，
2: 您是说胡雪莲同志吗？您可以请转院。
3: 破坏别人的家庭，害死他的父亲跟他的弟弟，逼疯了他母亲，是不是他死了你才能善罢甘休？
1: 妈妈知道我做出来的事情不是一个好父亲，但你要相信我，我并没有想伤害任何一个人，我只是想找到属于我自己的生活。
3: 你不需要跟我道歉，你要做的是为你过去的事情负责任。你伤害了一个家庭，为此你要付出代价。
1: 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都需要有人去做的。如果没有我积累的财富，你怎么会有现在的生活呢？
3: 所以到现在你还不知悔改。
1: 子言，你干什么呀？这可是你演奏的手。
3: 哦，我明白了，你在乎的是这个。我大艺术家的身份给你带来的荣耀跟便利。
1: 那你说你希望妈妈怎么做？
3: 妈，你现在的财富跟你的地位都是建立在他的基础上，我希望你还给他。
1: 他什么？让把我的财产全都给那个女人。
3: 对，你给他家跟他家庭带来多少困扰，必须要做出补偿。
1: 你疯了！你知道这些财产对于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付出了多大的代价？
4: 什么？胡雪梅女士过世了。
5: 啊！
4: 是的，我们医院会全力配合，提供之前所有的治疗记录和重要记录。
3: 你好，胡雪梅女士是不是住在十五床里面的阿姨？
4: 是的，你们认识她吗？你们是她什么人？
3: 我是她的亲人，想问一下，她转到哪个医院？
4: 她现在在二院，你们过去看看她吧。
3: 谢谢。
5: 怎么就突然一下子？
6: 经过检查，胡女士在疗养院的治疗和用药记录，她生命最后阶段血氧和心跳都很平稳，没有任何波动，这表明她是自然离世的，请您节哀顺变。
1: 和转院有关系吗？
6: 转院对她的治疗影响不大，胡女士的情况已经非常稳定，这次转院主要是为了给她提供一个更好的护理环境。从医学角度上来讲，她的离世是因为她的身体机能自然衰退，和转院没有关系。
1: 谢谢您，
6: 您节哀。
3: 阿姨她走得很安详，也算是一种慰藉了。她可能只是去陪弟弟，她都陪你这么多年了，也可以安心的离去了。
1: 你怎么来了？

0: 我确实做了很多错的事，我也没有想过会到这一步。
1: 行吧，我要早一点知道这个事情，我就把这一切还给你。
0: 夺走了我的一生，
1: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已经把我所有的财产交给律师，转到你的名下了，还有我他提醒下的证据。
0: 为什么？
1: 因为我爱你，我知道我们两个不能够在一起。但是我心中只有你。
2: 来，我是赵刚女士。
3: 赵刚女士，失
4: 手了吗？
3: 我们收到关于你非法变更他人股权的举报，请你给我们走一趟进行调查。
0: 为了补充举报，15年前，他设计陷害我家人，还非法占用我父亲的房产，证据可以证明。
3: 非常感谢你提供的这些信息，我们会对这些指控进行彻底的调查。走吧。
0: 对不起，我真想
3: 你先给我把你的表。

0: 殡仪馆的工作人员问是否有鱼目随他离去。
1: 这条项链是爸爸生前送给妈妈的，这可能是他们爱情的见证。我不想失去唯一来自妈妈留下的遗物。
0: 我会替阿姨来找。
1: 让他陪妈妈一起下葬吧，我想这也是他的遗愿。

0: 做自己了。
1: 我回来了，唐姨妈，我回来了。
2: 支付了部分房租，你当然有权利住这儿了。
1: 思人，我们约定好了，他帮我支付部分房租，我让他暂住在沙发上。
0: 那也不行，你现在给我出去。
1: 思人，要是没有他的这笔钱，我就没有办法支付我们妈妈的医疗费。
0: 他给了多少钱？我给你双倍。
3: 喂，你别这么老吵。没征求我的意见，
0: 我不需要征求你的意见。
4: 经人举报，丁氏集团股份变更存在违法行为，在警方的调查下，嫌疑人已经落网。除了非法变更他人股份外，嫌疑人还涉嫌故意伤害罪、诈骗罪、侵占罪、伪造文书罪等数罪。
0: 其他我都知道，造文书是什么？
5: 秦王女士，根据您的举报，我们已经核实你提供的这些证据，对我们办案减少了很大的难度。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与理解。
1: 不用客气，但是我想问一下，刚才我在电视上听到郑威还犯了伪造文书罪，这是什么情况啊？哦，
6: 你说这个事，根据郑某的口供来看，他确实是想带入孩子嫁入豪门，所以才伪造了这份亲子鉴定报告。
5: 我们这次就是简单的回访一下，如果没什么别的事，那我们就先回了。
7: 哦，就是说他是同父异母。
1: 子仁，
0: 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原来你早就知道鉴定书是伪造的。
6: 是啊。
0: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6: 我为什么要告诉你？
0: 你好卑鄙啊。
6: 我就要卑鄙啊。你们这么看着我干嘛？
0: 好好的话
6: 这么搞是吧？
0: 我走，我走。
7: 你最后变成了一部喜剧。
0: 哎，你好。
6: 哎，
0: 没事情，
6: 解散。学姐，

0: 校调查了，店员告诉我他是全世界唯一的一个，本来打算求婚用的，但是没想到最近这么多事情。
1: 不愿意。
0: 你说什么？
1: 你不是要向我求婚吗？我说我愿意。
0: 这么？
1: 那你可真是个傻子，人家求婚都用戒指，没有项链的。
0: 我一定再去买一个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戒指送给你。

0: 好意思啊，打扰一下。请问一下，二位是情侣吗？
1: 是。
0: 那么，请问一下，你们什么时候结婚呢？

0: 结束了。刚刚那背景有没有朋友知道是在哪里拍的？怎么感觉那么像我们郑州的金融岛呢？整个剧有没有发现，就是当他这个复仇成功之后，画质都变得明亮了。我们小编说就是金融岛，你看我演多贱。可以的哈，我们郑州也是这个短剧大城啊，就树店儿，对，朋友们，真是的哈。好，我们来看一看大家现在的评论吧哈。有很多的朋友说哈，今天抽奖抽到了3毛钱。今天的女主有点撞脸，郭雨欣啊，大家如果不知道是谁，可以去搜一下，确实非常像的哦。还有朋友抽到了88元，对的哈，恭喜尾号我们的4882啊，在洛阳拍的吧。可能部分都有取景吧，这个我也不太知道，但是最后刚那个景好像就是金融岛。好，同时也会在我们官方的大象新闻客户端 APP 当中啊进行这个同步直播哈，所以说欢迎大家明天晚上再来我们的直播间啊看哈。那么如果说今天还没有抽奖的朋友们哈，抓紧时间去到了我们大象剧场进行我们的一波抽奖哈，每天晚上是有一次抽奖的机会的哈。啊，然后我们这个活动每天晚上都会有的。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看微剧上大屏，大象剧场开播了。大家好，我是大象新闻主播胡尔茶。那今天呢，我们在剧场当中要和大家共同分享到的这部剧的名字叫做《盛夏有晴天》啊。从题目上，我们就可以能够感知到，我们接下来的这个一段时间里面，我们可以感受到剧情当中的纯爱啊，爱情的无限的美好。当然，一定会有跌宕起伏的剧情在了啊。希望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实时的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继续的探讨剧情，推动剧情和剧中的这个人物有很多的共鸣哈。那接下来我们就马上进入到我们的这部《盛夏有晴天》来了。
1: 我真的有嫁人了吗？妈妈，你三天之龄可得保佑我。
0: 就在盛夏的尾巴，我们看这样一部爱情剧。
1: 你怎么还打人啊？我不仅要打他，我还打你。

0: 你准备跟陆一直可以呢？
1: 盛一兰，你发什么疯？你
2: 应该问问你的宝贝女儿怎么一大早就在偷情，不愧是小三的女儿啊，连姐姐的男朋友都敢偷，原来不要脸和爱犯贱是会遗传的呀。混账！
0: 这开始就打来打去的。
1: 盛一兰，
2: 你从小恨我，我就知道，但是你恶我冲我来呀、啊，
1: 你
2: 怎么这么对待你妹妹呀？
1: 小老别，
0: 你手好阴阳。

0: 是你。他
1: 咋了？苏杰替那个植物人找老婆，希儿当然不可能去，
2: 所以只能你去了。
3: 你呀、啊，就乖乖嫁过去，毕竟顾家还是很有钱的。
4: 你们凭什么替我做决定？想要我嫁过去？不可能！把我妈的项链还给我！
0: 想要回你妈留下的唯一遗物，你就乖乖听话嫁过去，否则我不仅毁了她，你妈的坟墓我也挪，这辈子再也别想见了。
4: 好，我嫁。
5: 逼我
4: 把我妈的项链还给我，
0: 下次回门，我自然会交给你。

0: 队伍很豪华。二位，那我们先走了。好，好。盛小姐，您别太难过，顾家这盛家的小姐，不会脑子有什么问题吧？
1: 不仅拿回了妈妈的项链，还成功脱离了盛家。妈，你放心，迟早会夺回您的所有财产。
2: 真正的大戏就要开始了。
3: 看看，
4: 没事，他忙项链怎么着？下次回门，
3: 我让厂长记性。
1: 嗯，
3: 我项链呢？
5: 项链怎么了？
6: 成功得手，
3: 是盛元。
6: 你信没背的东西，给我等着。

0: 种互动，
1: 这就是
0: 东西分享给更多的网友。
1: 真漂亮，
0: 这个开播了。
2: 老太太，
0: 今天开播，
2: 收敛点，
0: 大家都是，
2: 要不然
0: 好喜欢开
2: 场，吓着了，
0: 啪啪抽。
3: 奶奶好，
1: 孙媳妇，
0: 看肯定喜欢看，
1: 很
0: 暴力的场面。
1: 奶奶是绝对不会亏待你的，
2: 少夫人。这是老太太给你准备的贺门礼物。哇，
1: 奶奶年纪大，这审美呀、啊、跟不上你们年轻人，就挑了些实在的礼物。要是不喜欢，你就跟奶奶说，奶奶再给你买一些别的。
3: 奶奶，我就喜欢这么实在的。
1: 是吗？
0: 就是挺实在
1: 的。那太好了，走吧，奶奶带你去看看酒宴。
0: 这奶奶一看就是个好人。还有网友说，那个五星好评，男帅女美，而且都长嘴。最重要的是男主快刀斩乱麻，处理前任也很好，女儿也听劝，
1: 就
0: 应该是
1: 个
0: 今天很熟悉的网友。
1: 我是什么法子都用。
0: 而有好多网友在夸女主好漂亮。
1: 所以啊，奶奶只能用点不太科学的方法喽。
3: 奶奶，我理解您的。
1: 真是好孩子，那奶奶。就不耽误你们相处了。
0: 到现在为止，这个剧情还在酝酿当中，我们期待感情戏快。
3: 终于走了，这裙子太重了。哇，真是太舒服了，终于可以休息了。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差点把你弄死。
0: 好像有个人。
3: 长得还挺帅的嘛。肌肉也很结实，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把照给回那个东西。长这么帅。不炫耀一下可惜了，来拍个照片发给你，真想像你。唇色有点白，姐有办法。等等，来给你补上。
0: 办什么？不是说唇色就有点白，是涂嘴唇吗？
3: 真好看啊，虽然呢没有黄金保值，但是好看呀，那我就勉为其难戴一下吧。哇，发财了，发财了。
0: 真的，这多少克，现在这个金子、
3: 这个瓶子看着挺值钱的，不过就是丑了一点。
4: 1000万。
3: 1000万？这个丑瓶子怎么可能是1000万？
1: 孙媳妇儿忘我们家酒宴，你看这都忘醒了。
2: 是啊是啊，少夫人是少爷天赐良缘，能为少爷化凶为吉，我这就给傅医生发消息，让他赶紧过来。
1: 这脸是怎么回事啊？孙媳妇儿呢？
3: 嗨，奶奶。我就是想试试这些合不合适。
1: 住手！孙媳妇儿就应该这样珠光宝气的。
2: 老太太，您刚才不是要问问少爷的脸是怎么回事吗？
3: 我在网上看到有人说，就是在脸上涂口红啊，有助于恢复，显得有血色。我也是为了九爷好，就帮他试一下。
5: 就他这鬼扯的话，你也相信？
1: 你这不是醒了吗，孙媳妇儿？你 你可真厉害。
3: 没有没有没有。
1: 哦，奶奶还没给你介绍呢，这个就是奶奶给你千挑万选的媳妇儿，城北盛家的盛希儿。
4: 我不管是什么盛希儿还是盛什么东西的，我都不要，让他走。
5: 盛仲君想让我顺利替嫁，想得挺美。
3: 奶奶，对不起，其实我不叫盛希，我叫盛依兰。事情就是这样，我为了拿回我妈妈的遗产，不得已嫁了过来。对不起，是我骗了你。
0: 奶奶会理解的。
6: 赶紧收拾他们，让他们退彩礼，把他们赶出这座城市，和我取消婚约，让我离开。
1: 太好了，幸好你不是那个小三
0: 孩子。不仅如此，还认
1: 得。这剩下的事儿，人们都知道。这起初大师说让九爷娶个盛家的女儿，我还不大愿意。没想到你阴差阳错的嫁到我们傅家，这一进门就把九爷给忘醒了，这是天赐良缘呢。
3: 奶奶，其实呢，顾少爷他已经醒了，那么我就没有什么作用了，我是不是呢就可以先走了？
1: 那怎么行啊，你既然已经跟九爷结了婚，就安安心心的待在顾家啊。
7: 五千万给你娶的媳妇儿，你别找事。
8: 五千万而已，我晚点整理，让他走。
7: 等一下，我当家。
9: 九爷醒了。
1: 哦，程喜呀，快来给他看看。
9: 恢复得很不错，和我预测醒来的时间差不多，身体机能没大问题，再养养就好了。
2: 奶奶，你听到了，我醒来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包办婚姻我可不接受。
3: 奶奶。您别为难，刚好呢我也不想嫁，这不巧了吗？
2: 慢走不送，
3: 我现在立刻马上就走。
1: 哎呀，顾九爷，我辛辛苦苦给你找的媳妇儿，你就这样给我气走了。等等，你是不是还在想着你的前任呢？
2: 怎么可能，奶奶，婚姻大事不能儿戏。
0: 是谁呀？
2: 我只想找个心爱的人家。
3: 回家喽。
1: 哎呦，你看看，我的孙媳妇都走出大门了，多旺的媳妇啊。九爷，要不你再考虑考虑，万一哪一天你这身体再出现了问题，那可怎么办呢？
2: 奶奶，怎么可能会有问题，他都说了，我现在身体机能正在慢慢恢复，不会有问题的。
1: 你小子，你会后悔的。
2: 后悔？怎么可能？奶奶，不信你看，特别。
9: 九爷，九爷，
10: 少爷，
1: 来人，快，快把我的新媳妇儿给我找回来。
4: 这床怎么变硬了？
0: 不配这床。
2: 你怎么还在这儿？你怎么在我的床上？我怎么在地上？
3: 你能不能一次性问一个问题啊？首先呢，我肯定是在奶奶的盛情邀请之下，并多交了彩礼请回来的。其次呢，你在床上太占地了，我请你下去待一会儿。

0: 累死我了。
1: 你简直贪得无厌，赶紧给我离开顾家，否则我就……
0: 否则你就怎么样？否则你就晕给我看啊！
1: 我只是躺太久太虚弱了而已，你怎么能这么说话？
0: 我只是躺久了虚弱一点点，你有必要这样吗？
2: 我一离开呢，你就晕倒了，你这好娇气难懂。
1: 你赶紧把钱还给我奶奶，然后滚出顾家。
2: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我跟你开玩笑的。来，喝水，喝水，喝水。
1: 好不好？
3: 感情就是在这种拉扯当中慢慢变好。
2: 我听说你出事之前奶奶就已经给你相亲了，你说如果我走了之后奶奶又给你找别人怎么办？不如呢就让我陪你演演戏哄哄奶奶，等你找到心仪之人之后我们再离婚。
1: 他说的也不无道理。婚姻存续期间所有的一切都得听我的。
2: 当然没问题了，我收了钱之后你就是我老板。
1: 好了，你可以出去了。你还想干嘛？
2: 老板，我过两天回门，你能陪我回去吗？小气鬼。
4: 真好啊，像明辉这种高材生入赘我们盛家，我们盛家后继有人了。希儿啊，真是会选。
5: 你回来干什么？
2: 当然是回来拿我妈妈留给我的遗产。那这件文件是她的遗嘱，等我结婚之后就将公司所有的股权都转让给你。你之前一直都是代持的不是吗？
5: 什么代持？别胡说八道啊！
2: 这些文件都是经过公证的，你别挣扎。
6: 豪门内斗，
7: 公司不是你的是吗？
2: 不是的，明辉哥，肯定是他瞎编的。是不是瞎说的？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废话怎么这么多？
8: 看什么看？肯定是假的。
9: 想要回你妈的股份，也不是不可以。盛世集团那个冯老板，上次自从见了你之后就一直念叨着。这样吧，你去陪他吃个饭，然后我就把你妈的股份分你一些。
2: 吃饭？那位冯老板可是出了名的咸猪手，跟他吃饭意味着什么你不知道？
8: 知道又能怎么样？反正你嫁了个植物人，这辈子就这样了。爸这是给你机会，让你体验一下正常人的生活。
2: 你自己喜欢你自己怎么不去？还有我妈的财产不是你们说不给就能不给。
10: 对，
2: 三陪这种事情我做不来，还是让你的小三老婆去，毕竟她之前就是干这行的不是吗？
4: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但是我好歹也是你爸的现任妻子，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
8: 这个贱人，我要告你诽谤。
2: 告啊，我这里多的是。哦对了，你想不想看一下
3: 证据出来了，
5: 混账！你是个不孝女，
2: 背着我，
5: 别说我说话。
2: 这两句话我已经听腻了。
4: 媳妇儿，媳妇
2: 儿，今天我妈的遗产我要定了，等会儿负责我妈遗嘱的律师就要到了，你们现在可以收拾东西，从我家滚出去。
3: 女主上来这么强，
1: 我有办法解决他。
3: 又能打又智慧，
1: 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要上来。
3: 这坏人有点多呀、啊，
1: 相信我。
2: 妈妈，我忍了好久，终于可以。
3: 看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以通过大家小朋友跟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啊。新闻频道和小红是在同步的。
1: 是我
2: 。你来干嘛？
1: 兰兰， 我后悔了，直到你出嫁了，我才知道我到底有多爱你。
2: 怎么，打算弃暗投明回到我身边了？
1: 是。
10: 是你个大头鬼啊！
2: 你不就是看着我要接手盛家的财产了，现在过来求和，说什么爱我，你不觉得恶心吗？
1: 兰兰，我是真心的，而且咱俩在一起那么久，你怎么会不知道我是什么人呢？对不对？
3: 就是因为这样，
1: 是那种攀附权贵的人吗？
2: 你是，而且你别忘了，
10: 我已经结婚了。
1: 兰兰，你的那个植物人老公他给不了你幸福的。这样吧，我可以做你外面的人，只要你愿意让我陪在你身边就好，好吗？
2: 哟，赵明慧，你不要脸的程度真是越来越不可理喻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有多爱我，愿意爱当三了呢。
1: 兰兰，我不管你信不信，我真的是真心的。
2: 你可拉倒吧，我老公他比你帅，比你有钱，跟他在一起我只会比现在更加幸福。
1: 兰兰，你别说气话了好不好？我知道你还爱我，你一定是爱我，所以你才会这么生气，对吗？
2: 爱你？你妈没有跟你说过你除了成绩好之外就一无是处吗？我怎么可能在你劈腿之后还爱你这么一个一无是处的废物？
1: 一无是处？所以在你心里，老子比你那个植物人老公还差是吗？
3: 暴露了，暴露了，暴露了！
1: 沈一兰，就是他妈天生下贱，他妈喜欢守活寡是吗？
2: 你给我说话注意一点！别说他现在已经醒了，就算他躺在那里，也比你好千百倍。你居然还以为我会爱你这个废物？我爱你什么？我爱你穷困又潦倒，势力又善变吗？
3: 女主是有哮喘吗？
2: 赵明
1: 慧，
2: 你对我做什么？
1: 陈一楠，我发现你真他妈是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现在就他妈把睡你的视频发给顾家。
3: 这个男生实在看太了，
1: 谁还要？陈一楠，老子们以前没见你这么骚呢。放开我！穿件黑丝给谁看啊？
2: 救命啊！你放开！
1: 越挣扎，我就越兴奋呢。啊！
3: 应该不会得逞吧？
4: 明辉不是让你别上去吗？
3: 女主光环呢？
8: 你说他们俩不会……妈，明辉哥不会反悔了吧？
4: 你别胡思乱想啊！你现在别上去，众生一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都跟你无关，懂了吗？
2: 张明辉，张我辉不是就死定了？
1: 啊！臭婊子，装什么金钱烈妇啊？之前在一起，
3: 太坏了，太坏了！这就是他们刚才想的主意嘛。
2: 我原本以为你是我事，难道遗产还跟我没有提起？没想到是我看错了。所以现在住手！
8: 猴子，不然你把牢底坐穿。
1: 沈一兰，看守军路人啊，你可以去报警啊。完了，视频传出去，反正明明受损的是你。
3: 光环，光环，光环。
1: 咱俩真的吵架了！
2: 救命啊！救命啊！
1: 住手！
2: 明辉哥，你这是在干嘛
11: 啊？你哪位啊？
1: 我是顾总，依然的丈夫。我顾总，哎呀，您是顾总啊？我跟您说，我刚刚上来，我想好好跟这个盛一兰说，我说你不能因为那些旧怨，对不对？把家里搞得一团糟，是吧？然后他跟我说什么？他跟我说他对我余情未了，他勾引我。
3: 男主还没动。
1: 我操！
3: 来，差点卡住了。
1: 这个女人确实之前太明辉了。顾总，我们抱歉，你要是想离婚，我们也能接受。
12: 等离了婚，看他怎么夺财产。
2: 他说是在桌上，真相。李辉哥，我来给你包扎。
13: 滚出去！
1: 叫人给你送套衣服。
11: 你不是不来了吗？
1: 我要是再不来，你就出轨了。
3: 这男主嘴很硬啊。
1: 内容你们都看了，赵明辉做的那些事情，你们打算怎么处理？
4: 赵明辉，你可太让我失望了，
3: 法治社会
4: 怎么能这么做呢？
8: 妈，明辉哥都跟我解释过了，他这么做就是为了试探沈一兰，就算我们没赶过去的话，他也不会背叛我的。您误会了，
13: 这人果然和沈一兰说的一样蠢。
9: 顾总，今天这件事情一兰也有错，顾家是个大家族，也不会希望有个带着污点的儿媳妇吧。不如今天我做主，取消你们这段婚事，明天就去领离婚证。
2: 我也有错。沈先生，我想问问你，我一个受害者，我有什么错？错在我没料到你会耍阴招，居然敢一个人回来这个豺狼窝吗？
4: 哎呀，依兰呀，你怎么不好好休息呀？这恢复好了呢？
2: 你说话呀，你错哪儿了？
9: 你在问谁呢？本来就是你不对，明辉这小伙子本来挺好的，一开始就是你咄咄逼人，你仗着嫁到顾家，就想把我们全家赶出去流浪街头。他怎么会出此下策？
14: 是啊，沈一兰，
1: 胡说八道！
14: 我是被你逼急了，我才这么做的。
4: 顾总，哪有爸爸会这么说女儿的？你一定要看清楚沈一兰的为人，不要盲目帮他，这样传出去有损你的名声。
2: 什么味儿啊？好臭啊！怎么有人张嘴就喷粪啊？
4: 你
2: 别喷了，好臭！
4: 明辉哥，他欺负我。
2: 哎呀，老公，他们一群人欺负我一个人，你说句话呀。
1: 人多势众，你欺负我老婆，
14: 真当我眼瞎？
4: 顾总，你和他认识才几天呀，就这么帮他，你不要被他骗了呀。
1: 不管认识几天，
14: 他现在的身份是顾太太，
1: 他要什么我自然就会给。我这么说，盛先生，
9: 以前呢是你不懂事，对我有误解，我很生气。但你能嫁个这样疼你的丈夫，我作为父亲呢也很开心吧。
2: 收起你虚假的父爱，盛先生，你就直接说股份的事儿，什么时候谈？
9: 那个公司嘛，那边现在比较复杂，直接给你吧，我也不放心。这样吧，你先去公司业务工作一段时间，等摸透了情况再接手也不迟。啊，
15: 现在他耍赖不给，但我先去公司逐渐渗透，到时候事半功倍。行，一言为定。
16: 你们谁报警？
1: 是我。
3: 有说法治社会，
1: 这个男人意图强奸我妻，这是证据。你看看，我们不和解。
4: 你怎么能这样？不是都说开了吗？
1: 蠢货！
4: 想跑？
1: 希儿，希儿，你帮帮我，希儿，希儿。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为了盛家。
4: 喂，
1: 希儿，希儿，你得帮帮我，希儿。
4: 明辉，
3: 等于直接招供了。
4: 沈一兰，我跟你没完。
2: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是我老公报的警。你们这一群人欺负我这么一个柔弱女子，我老公会生气的，对吧，老公？
1: 走吧。
2: 拜拜。哦，对了，希望下次见你们的时候呢，能够聪明一点。
4: 沈一兰，你给我等着，抢我财产又害我男人，不整死你我就不现身。
14: 会
3: 明知故问。
8: 九妹，你今天帮了我，
3: 幻想
8: 人家无以为报，只好
1: 不行，我可是正人君子。
2: 你真小气，连换床都不愿意。
1: 换床？
2: 今天天气太冷了，我就想在床上睡一会儿。
3: 开暖气呗。
1: 到你自己床上去。
3: 对，就自己床上。
2: 我不，我今天晚上就要睡这里。
1: 不行。
2: 不睡一次你就让我睡一次吧。
1: 地板太硬了，我自己睡不着。
2: 我就想睡这里。
1: 好，反正我是男的。我也不吃亏，
3: 破罐破摔。
4: 反正我那天后。

0: 人。
1: 怎么样？
2: 我就不信你还不跑。别跑。
3: 想你不跑了，
2: 跳什么跳？没见过女人啊！这
4: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5: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0: 你传上去。
1: 终于可以在入冬的时候睡个温暖又舒服的觉了。
2: 好了，床都让给你了，你就别演了。你们盛家不是亿万也是千万富豪，怎么可能连睡觉都睡不暖和？
1: 因为自从我妈去世之后，盛家就不再是我的家了。寄人篱下的日子，吃不饱穿不暖，这不是常态吗？
0: 怎么会？
3: 很难过的一个童年啊。
1: 男人嘛，原配意思，小三娶进门，老婆孩子热炕头，哪里还记得原配的女儿？只要我不死，王雪清怎么对我，她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没想到，这个天底下居然还有这样的夫妻。
1: 嗨，网上新闻多的是，有了后妈就有后爸的社会版面。你只看财经新闻，大概是不会了解这些的。你干嘛突然凑过来？
0: 我来演唱。
1: 哦，没事的话，我先睡了，明天还去盛世公司上班。
0: 晚安。
3: 也不知道他俩都能不能睡着。
0: 靠！我在紧张什么？
4: 奶奶，
5: 兰兰，让九爷送你。
6: 奶奶，我可以送。
4: 哦，不用了，奶奶。盛世公司离这里很近的，开车可能会堵车。哎。
7: 我骑这个行就行，更方便。
6: 奶奶，您看到，不是我不送，是他不让我送。
5: 哎呦，行了行了，你们小两口的事儿啊，我不管。兰兰啊，路上注意安全，到了跟奶奶说一声。
3: 就公共这个骑电动车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头盔啊，注意安全。你看女主就做得很好。
4: 昨天晚上睡得很香，谢谢你啊。你先走，拜拜，走喽。
0: 他不会因为昨天晚上的事情喜欢上我，
3: 他会，
0: 不然怎么会对我笑？
3: 他会，
0: 这女人这么好哄吗？
3: 还可以，
0: 还挺帅。
8: 来来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呢是咱们公司新来的同事盛一兰，接下来就由他来接替总监助理的工作。
9: 总监助理，
3: 总监助理，
9: 总监是谁？
8: 是我。
3: 是个领导吗？
8: 你刚来公司，业务不熟悉，跟着我可以快速学习。你没意见吧？
3: 只要跟你学。
4: 没意见，那就请盛总多多指教。
8: 你刚来公司，业务不熟悉，
3: 职场戏开始了。
9: 最简单的开始。
3: 这句内容含量非常丰富。
4: 最简单的，传闻金江集团最近要被收购，很多项目都滞后，你让我一周内拿下，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道呢？
9: 怎么，你怕了？
4: 激将法对我没用，我可以完成这个项目，但是时间得延长到一个月，一周内。
8: 行，那就给你一个月的时间。
4: 好，一个月内别管我考勤，也别管我在哪，拿下了就行。
8: 今后别说一个月，一年你都不成。哎，你听说了吗？公司新来的那个盛玉兰，据说是盛董事长的小三，我还挺不
3: 闪
8: 的。
3: 洗手间大戏，
4: 蠢货！小三的女儿现在是你们马首是瞻的总监。
10: 我说呢，原来是靠关系进来的。
11: 靠着关系拿了个项目负责权，一副牛逼哄哄的样子，那个项目可不好做呀，到时候就看他怎么丢人吧。走。
3: 没在发展。
4: 说了，怎么不继续说了？让开，有本事背后嚼舌根，没本事当面对质。
8: 我们讲的就是事实啊，当你面我们也这么讲。
4: 真是给你脸了是吧？
8: 啊，你有本事就拿出证据证明你妈不是小三，没本事就滚！
4: 你妈不在。
9: 别动，
4: 这里来，
12: 别放手，同事们可都在呢，你小心人家一块举报你。
4: 举报呗，他也不知道是受谁的指使说我妈是谁，换你们能忍吗？
12: 能忍的不会都是小三的孩子，我可是大人，你又不是男的，对不对？证明你妈不是小三。
4: 谁主张谁举证，你有本事证明你说的是真的。
3: 谁主张谁举证啊？
12: 我可就要告。
3: 非常好，就是冤枉的时候就是要这样。
4: 到时候麻烦你们帮我做个证。
3: 大家在职场受到委屈的时候就一定要记住这句话，谁主张谁取证，不要陷入到自证的陷阱里。
12: 我让你造个谣你都造不好。
13: 邵总监，我实在是没有想到我出现在卫生间里，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告诉我我不能没有这份工作。
12: 行吧，这次项目的事儿，如果你能成功使绊子，那我就给你一个这辈子都不会失业的机会。
13: 好，谢谢总监。
3: 我这女十八戏好好呀、啊。嗯，
12: 你有病啊，突然冒出来干嘛？
14: 是你指使他造谣的是吧？
12: 你不会又要打人吧？你是莽夫吗？
14: 是啊，我就是莽夫。
12: 侯霞，你打了他你就不能打我了。
4: 顺手的事儿。
12: 沈玉兰，你给我等着。
3: 已经三个礼拜过去了，看看在工作上有没有什么进展。
14: 终于弄完了。
3: 大家久坐的时候也是要活动一下啊，动一动脖子，动一动腰。
14: 我到了盛总监，但是盛玉兰的电脑有密码。我记得你上次说你在他的电脑里安装了一个软件，可以直接知道他的密码，是吗？你说，
3: 节奏一下就变快。
14: 盛一兰，我看你这次还怎么横，敢打我，我让你再也无法翻身。
3: 弄得不错啊！
4: 谢谢大家。
15: 这次我们的报价是829.9万，
4: 怎么会刚好就比我们少1000？
3: 造价表被偷走了。
15: 剩下的要个接万。
4: 林经理，对不起，对不起，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
15: 没事，没事。
4: 对不起。
16: 谢谢，谢谢，你先走。
3: 你们还是有一点功夫在身上。
4: 那我先走了。
3: 好用
4: 了
3: 啊。
4: 林经理，你下次记得不要大我。林经理，
16: 你去查一下，姓林的和盛一兰那个同事什么关系？
12: 盛一兰为了报复爸爸，为了搞垮盛家，宁可犯罪也要跟对手联合在一起，是吧？
14: 报复董事长？哎呦，这
3: 泄露商业机密
14: 是什么关系、啊、
3: 那是犯罪，
14: 还要报复人家。
3: 但到底是谁干的呢？
14: 奇怪吗？
4: 喜欢造谣是吧？
14: 什么造谣啊，我又没说什么。
4: 好了，你们先出去。
12: 盛一兰，你输了，有人举报你泄露公司机密，人证物证都在，你就等着坐牢吧。你
17: 您尾号3103的卡号收到转账100万元。
14: 不好，
3: 不明来源的转账。
18: 盛一兰，你涉嫌经济犯罪，跟我走一趟。
19: 有人举报你涉嫌经济犯罪，你将金表底下泄露给了金表对手，还找到了3月26号发送邮件的泄露者的 IP 地址，就是你的电脑。
4: 邮件？不可能啊，我绝对不可能泄露的。
12: 那你怎么解释林经理给出的竞标价格就刚好比我们少1000呢？这也太巧了吧。警察同志，我们还有同事看到竞标结束后他跟林经理卿卿我我的，你看这关系一看就不一般呀。
4: 好啊，果然是你。警察同志，我有办法证明那天我不在现场。
12: 林警察，
4: 他说不定按了定时发送呢。
20: 如果我说我在我的办公桌上设置了隐藏摄像头，能够拍到当天是谁动了我的电脑呢？

0: 石伟良，请你陪我们调查，跟我们走一趟。
1: 等等，麻烦出示一下证件，报一下警号。
2: 你看吧，就说啊，警察连衬衫都没有。
3: 贺小姐，一会儿掩护我们离开，盛一兰交给我们，保证他这辈子都再也回不来了。
4: 臭娘们啊，下手挺狠的。
5: 我建议你说，他们的项目书存在很多的问题。
6: 喂，
1: 麻烦出示一下证件，报一下警号。
6: 盛一兰，喂，喂，
2: 你看这是真的关系吗？
6: 这时候我们查一下这个手机号的位置，马上备上。
7: 哥，盛小姐不是让咱把她给……
8: 过来。这去缅甸的船马上就过来，
6: 他到我那边再也回不来了啊！那和死了有什么区别？
4: 再说了，这样咱们还能多赚一笔钱。
7: 不愧是我哥，
8: 想想到时候钱怎么花，
4: 到时候找几个娘们是不是？
6: 臭娘们儿，臭兄弟，你就等死吧！我告诉你，
5: 顾总，盛小姐手机位置在轮渡码头。
6: 你上次说那批人贩子最近活动的地方，
5: 轮渡码头，
6: 加速。
2: 来了来了来，
4: 听见了吧？船来了，一会儿你就等着生不如死吧。
6: 臭娘们，他们来了，你跑不了。
7: 你们哥俩真是废物，被个小娘们打成这样。
6: 行，
7: 你是李特上啊？哥，这还是个小美人呢。看起来能卖不傻呀，臭婊子，敢打老子，弄他干嘛？还不杀！

0: 啊，我就说这个风有点多余，然后是给他准备的。好啊，脱了衣服可以打架了。
1: 石一兰，石一兰，
0: 救护车到的也很及时啊。
1: 你醒了？
2: 我怎么在你房间？
1: 医生说你没什么大事，我就把你带回家了。医院人太多，我怕不安全。
2: 没看出来，你还挺细心的嘛。
1: 醒来第一件事情不是感谢我救了你，反而是说我平时不细心，我是不是可以把你扔出去啊？
2: 谢谢你救了我。
1: 这件事情我已经调查清楚了，很快就会有答案。
2: 是盛旭啊，
1: 你们好歹也算是姐妹，他为什么会恨你恨到一定要杀了你不可？
2: 因为从小我就恨他和他妈，现在更是跟盛家势不两立，要拿走他们所有的财产。是不是觉得我很坏，面对亲人都丝毫不留情？
1: 只有真正关心你的人才能叫做亲人，盛家那些人顶多算是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
0: 真正关心你的人就在这儿呢，
1: 我也能睡个好觉，
0: 感情就一直在升温哈。
2: 所有人都说我应该孝顺慎中君，还说王雪晴是最好的后人，无论我怎么解释，
0: 大家在看这个过程当中，帮我们做一下互动，
2: 无条件的相信我，
0: 也可以在当新闻客户端当中
1: 谁像你投
0: 一下票，看看大家最想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看到哪一部剧，然后有海量微剧都等着大家，比如甜宠啊、大女主逆袭啊，然后权谋复仇、穿越萌宝等等等等系列。
1: 复仇戏，再见了。
0: 投票之后我们就会播，你自己来定自己要看什么，好不好？
2: 我心跳得好快，不知道是不是有后遗症。
1: 深呼吸。
3: 看一下咱们魅力爆棚的让人心跳加速的顾总。好了，我先走了，虽然是新婚婴儿，还是节制点。

0: 果然他抵抗不了我的魅力爱上我，现在还害羞了。
1: 我等会有些工作的事情要处理，你要是饿了渴了就随时叫一声，外面有人候着。
2: 啊，你要出去啊？
1: 嗯，比较重要的事。
2: 可是今天发生的那些事情我一个人有点不敢说。
1: 那你先把眼睛闭上，我等你睡着了我再走。
2: 顾九爷，你人真好。
1: 好，是吧？
0: 看起来这么开朗的人，居然从小有这样的父亲和后妈。
3: 顾总，车已备好。
4: 顾总要去干啥？
5: 还没交出证。
3: 是的，顾总。
6: 敢帮我，
5: 还敢伤害他，谁给你的胆子啊？
7: 住口！不要打我哥，有事儿冲我来啊！
5: 闭嘴，闭嘴！把那三个混混的事给我。
8: 你敢杀人？
5: 只要你们交出是谁让你们伤害我的太原人，我就放过你。如果你们还是犟嘴，下场就跟他一样。
0: 孙主爷，把他处理了。
7: 不要，不要伤害我哥！我把证据给你们。
6: 找到了，
5: 他们的下场你们看到了。是谁指使你们伤害我们太原人？还需要我再逼问吗？
9: 啊！我有证据，真的，真的，你不要杀我！
5: 剩下的交给你了，
0: 我就回去了。
3: 怎么样，顾总？我这个视频做的像不像？
5: 像。回头把证据搞到手之后，
0: 你就报警，把那几个人送去医院。
3: 哎，顾总，怎么这么着急回去啊？
5: 没办法，家里有人等。
4: 哼。哄睡服务员。
2: 这么重要，大半夜的还不出门。

0: 你到底在哪儿？神经病吧！还没来得及反击，怎么就……他刚出去了一趟，慎希儿就被抓了，难道是他？
1: 怎么起来了？慎希儿
0: 的事情是你做的吗？是我，怎么了？
1: 难怪你能量执行力刚刚，
0: 太牛了，顾总，我好崇拜你。
1: 我有钱是因为我家从我爷爷的爷爷开始就很有钱。
2: 难怪你们家那副这么多代，原来是祖传的执行力啊！
1: 我
2: 跟你们世世代代都有钱。
1: 碰沙发。
0: 我之前怎么没发现你这么好看？
1: 啊，你夸人都这种直接吗？
2: 是啊，我向来都是直接夸赞的。
1: 有点饿了。
2: 看能吃啥吗？
0: 煮泡面吗？走。看能吃点什么？你要给我做吗？嗯。毕竟大半夜的把陈妈叫起来做饭，我挨奶奶骂的，说我不体贴人。奶奶您真好，把你教育的也很好，三观正又贴心。
2: 你今天到底怎么回事？一直夸我。
0: 救了我，还帮我报了仇。要是我再不夸你啊，就显得我不识好歹了。
1: 简单做个面吧。嗯，好了。哇，你也太厉害了！就是个面，把料面都做这么好。快吃吧。吓垮！我看能好到哪？哎，料家的还是挺多的。
2: 好吃。
0: 你尝尝。
1: 是太好吃了吗？
2: 没问题啊。
0: 什么没问题啊？简直太好吃了，好吗？
2: 好啊，你耍我什么？
0: 我哪有？
2: 我新鲜的，你给你做。

0: 先吃吧，我先上去了。
1: 哎，等等，
0: 怎么了？
1: 先问舅跑，怕我叫你负责。
0: 我不是，我
1: 看把你吓的。放心吧，老板，我一定紧接着我们之间一定会离婚的约定，不会让你负责。
0: 一定会离婚的约定。
2: 嗯。先动他。
1: 这人怎么了？
2: 面白煮了呗。
3: 把盛一楠叫下来，我们有事找他。
4: 少夫人，他们很早就过来了，等了很久，
5: 一直在闹，我只好把他们带进来了。
1: 那太有事了。
3: 不孝女，害得你妹妹要坐牢，养你还不如养条狗。
1: 我害他，
2: 当时把你
1: 差点害死我，怎么不说？他坐牢是因为他自己违法乱纪，跟我没有关系。
6: 你想抢我们家财产，把我逼上绝路，不然我宝贝女儿至于这样子吗？一切起因都是因为你，你赶紧去抢顾总，把西安给我弄出来。我死不，别怪我们不客气。
1: 你们这一大家子都是属猪八戒的是吧？这么会倒打一耙，怎么不结伴一起去跳楼，一步到西天呢？
7: 来了呀！
6: 我知道你不喜欢我，我从小到。

0: 沈一兰，你敢对长辈的动手，真是有靠山了，拉无天了是吧你？
1: 哎呀，别说了，君君，对不起，这都是我的错。我提起你妈妈，都是因为我太着急了。你想要盛家的财产，我们给你就是了，你就放过你妹妹吧。我这给你跪下了，你妹妹都是无辜的，你放过你妹妹吧，我给你磕头了。
0: 沈一兰，长辈的给你跪下，你还敢受了啊？你就不怕天打雷劈啊你？别以为你攀附了顾家，就一辈子高枕无忧了。顾总那么优秀的人，你也不想想自己能不能攀得上？迟早被选。还有那顾老太太，她是楚若明的首领啊，她要是知道自己的孙媳妇这副德行，你马上就会扫地出门。
2: 沈家，
0: 哎呦，顾老太太，您来了，我今天呢是来上门道歉的。我们盛家教育出这么不孝的女儿，实在羞愧啊。
2: 哼，你的确应该感到羞愧。行了，别演了，你们夫妻二人的德行我一清二楚。
3: 对，
4: 怎么办？让奶奶看到我这么不近人情的一面。
5: 奶奶，
2: 孩子，这些年你受苦了，人们常说有了后妈就有了后爸，这句话的确没错。你这个父亲啊，不分是非黑白，真是挺烦人的。
5: 老太太，您不能只听兰兰的一面之词呀，她对我们有怨言，所以……
2: 哎呦，这哪里飞来的蚊子啊，嗡嗡嗡的乱叫，吵死人了。刘管家，
6: 来
2: 拿电蚊拍来。
6: 来，
4: 奶奶，这是……
3: 哇，这个道具不错。
2: 别动，在这儿。我帮你打死他，我打死你！
4: 奶奶，
3: 喜欢这个环节。
2: 你从哪个垃圾堆上飞来的蚊子啊？惹我的清净，还想喝我随媳妇的血？你个死蚊子！
0: 顾老太，我有证据证明盛一兰对顾总有二心，我先看看，别着急维护他。
2: 哼，好啊，我倒想看看你能拿出什么证据。这些照片我不信都是假的。
5: 我还有视频，这照片有假的，这视频你看看。
3: 有病人来啊，
2: 这个
0: 我还狡辩，就你这样水性杨花的败类，怎么配得上顾董那么优秀的人？
7: 配不配得上我说了算。
0: 你不是说他今天晚上有应酬不回来了吗？
5: 是你的小张是这么跟我说的吧？
7: 负责我行程的小张已经被开除了，敢买通我，你们还真是会给自己找麻烦。
0: 不是的，顾董，是凑巧，是凑巧认识的。
7: 刘叔，
8: 报警。
7: 是，他们伪造证据，故意泄露，威胁我妻子，却通过不法手段影响司法公正。
5: 哎呀，顾董，我们以后不敢了，这次就放过我们吧。
7: 放过你们，也不是不可以。不过我记得，盛世公司原本就是我岳母留给我老婆的吧。
4: 糟糕，臭男人又坏我道心。不行不行，盛一兰，你是立志富有要离婚的。
0: 是的，
3: 爱上了爱上了。
0: 我会把所有股份物归原主。
3: 奶奶开心了，奶奶好开心啊。
7: 好了，收起你那花痴的眼神。
4: 顾总，你刚刚真帅。
3: 只是刚刚吗？
4: 啊，不不不，每时每分每秒都帅。
7: 居然这么爱我，以后对他还是好点算了。
9: 哎，顾总，你怎么知道他们是买通的？你张秘书真的太帅了，你怎么知道是他呀？我要是知道是……

0: 好的，
1: 嗯，很好，
2: 非常好。
3: 你喝酒了？
2: 刚应酬了一下。
3: 那酒精怎么上的是我的头？
2: 其实酒精确实上头。
3: 果然确实是酒精。
0: 大家不要过于的沉迷这种这个情爱
3: 哈。
0: 这个我们
3: 是时候了，
0: 到大兴
3: 酒庄
0: 投一投票，然后用这个票呢当成自己的遥控器。
2: 不好意思，
0: 就像我这样的神经病的主播呢，每天都会陪大家追剧，然后如果不过瘾的话，大家可以登录大兴客户端，
3: 有
0: 海量的各种类型、各种题材的团剧陪伴大家，而且都是免费的。

0: 我知道你自己在。
1: 今天不是已经有
2: 今朝有酒今朝醉，
1: 一个小时了。
2: 过酒夜，你是不是不行啊？

0: 纯爱故事啊。
1: 等一下，不好意思啊，我刚想起来，我昨天来例假了。
2: 没关系，来日方长。
1: 我们最近住在一起那么久，我还以为你是禁欲型呢。
2: 禁欲也是对自己不喜欢的人。怎么了？
1: 我之前一直想让他们把妈妈留给我的财产还给我，但是当他们真的要给我的时候，我又怕我自己管理不好公司，怕毁了妈妈的心绪。
2: 你大学学的是什么专业？
1: 汉语言文学。
2: 还真是跟经营公司毫无关系。哎，不然这样，你先到我公司里面学习一下，到各个部门去熟悉一下流程，不然到时候自己经营的时候因为不了解而受骗。
1: 真的吗？真的可以这样吗？
3: 真的宠爱。
2: 小傻瓜，当然不好。
3: 称呼也变了，小傻瓜。

0: 二十有点小啊。
1: 你这是干嘛？
2: 我欠你一个告白，不是说告白都要从一束鲜花开始吗？
1: 谢谢你啊。那他们呢？
3: 他们是奶奶安排的，我拒绝不了。
0: 见证者。
1: 那你替我谢谢奶奶。嗯。我上班迟到了，要不然咱先撤。
3: 那我送你啊。
1: 不，不能让别人知道我们的关系。要是让别人知道我的身份，我就学不到东西了。
3: 也对，那你有什么事情记得跟我说啊，我永远是你最坚强的伙伴。去吧。
4: 我是老药。
1: 慢点，还好吧？
4: 哎，腰。
5: 你这个死老头，怎么走路呢？
1: 我好好开着车，你故意跑过来，
5: 想碰瓷儿是吧？
1: 你怎么说话呢？
5: 哟，这不圣依兰吗？穿这么寒酸，你家破产了？这老头跟你伙的吧？
4: 你怎么说话的？啊？明明是你车起不早了，撞了人，你还污蔑上我善良的姑娘。
5: 别整这死处，我还不知道你们这种穷人啊。行了，这是施舍给你们的，拿了钱赶紧滚，别耽误我事儿。你
6: 听说总裁夫人今天要过来，不会是她吧？
1: 我估计就是了，你看这财大气粗的样子。
0: 总裁夫人的女儿吗？
1: 别跟她一般计较。
7: 这样啊，大爷，我快要迟到了，然后我把号码给您，如果您感觉不舒服，等会儿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我送你去医院啊。哎，
4: 好。
7: 哎，我得先走了。哎，
4: 你去啊。
7: 去吧。
8: 喂，是我，顾氏集团合作的事情，不要着急签合同，先考察考察。
0: 是个大佬。
5: 干嘛？盛依兰，你可看清楚了，这是故事，不是随便什么人都可以进的。别等进去后发现自己走错了，到时候丢人。
7: 劳您费心了，我没走错，我呢就是今天故事财务部新报道的员工。
5: 老毛，你敢说我老啊？
7: 瞧你这身打扮，不知道的还以为马上要过大寿了呢。你们确定她是你们所谓的总裁夫人，而不是什么总裁的远方姨奶奶之类的？
4: 你谁啊你？你别胡说八道啊！你得罪我们总裁夫人，小心我开除你！
7: 行啊，你要开除我，你私人出补偿吗？
4: 我一个经理没权利开除你吗？
5: 哎，算了，我大人有大量，不跟你计较。
4: 好的，你后面去，别挡着我们总裁夫人走路。
1: 要不是我不能暴露身份，敢冒充我，现在就把你给打烂。
5: 喂，我不喜欢这个位置，太晒，我们俩换一个。
7: 不换。
5: 经理，
4: 你起开。
7: 啊？凭什么？
4: 凭他是总裁夫人。而你只是一个社会垃圾，你一个小人物乖乖听话就行了，总裁夫人想做哪就做哪，赶快走，不然别逼我删你。
1: 忍住，盛依兰，你是来学习的，不是来收拾傻逼的。
5: 早点识相不就好了，非得找吗？
7: 我看你啊，就欠收拾。你忘记我高中的时候是怎么揍那群混混的了？
5: 哦，对了，你也是混混其中之一，怎么到现在还没改掉这些臭毛病，喜欢霸凌呢？你看起来很闲啊，你。经理，你们财务部员工上班这么闲吗？
4: 当然不是啊。你今天下班之前全部跟我检查登记出来，但凡有任何数据错误，你明天就不用来了。
0: 这个经理看起来就不是很聪明。
1: 夫人，来喝咖啡。
4: 哎呀，你真是个废物呀！这里咖啡你都弄不好。
1: 来了。你来了。
2: 给你点的外卖，还没弄完。
1: 霉呢，
5: 草莓。
9: 怎么了？今天第一天上班，怎么就这么多工作？是不是你上司为难你？我给孙春打电话。
5: 哎，别，我不想暴露我的身份，而且他们这样一打压，我可以学习得更快。
9: 你还真是想得开啊。
5: 哦，对了，你在外边是不是有别的老婆？
9: 什么话？我只有你一个老婆，是不是公司又传什么绯闻了？
5: 嗨，今天有一个女生和我一起来的，结果有人把她认成了总裁夫人，然后我见她没反驳，还一副很自信的样子，我还以为你在外面有别人呢。
9: 我
5: 好了，我跟你开玩笑的。嗯，这些东西整理好了，我们回去吧。走吧。
9: 来了。
5: 这是
9: 上班第一天的礼物，喜欢吗？
5: 嗯，喜欢。你帮我带上。
9: 好。

0: 这么晚到公司干嘛？
1: 你怎么还不走啊？
0: 来了。
2: 会不会太高调了？
3: 这不是福莱斯限量款吗？他怎么会有？
2: 算了，取了吧。
3: 肯定是偷的，不然为什么藏起来？看我怎么整你！
4: 你来了呀，我还以为工作没完成不敢来呢。
2: 各个发票数据以及对账我都已经完成了。怎么会？
5: 你别急啊，你再找找看是不是放在回收站里了。
4: 别为自己没完成任务找借口。行了，你去自己辞职吧。别留在这丢人现眼。
6: 辞职吗？
4: 一点工作都完成不了你还好意思上班？
1: 你是不是很闲啊？我问你个问题啊。嗯，你家是不是住海边的？啊，
3: 怪你真
4: 怪你。我教你一个啊，你张开双腿躺在床上，这玩意儿后脑
6: 下流下
4: 比鞋还快。
1: 看来你很有经验嘛。不过像你这个样子的应该钱来得慢一点吧。
4: 你什么你呀、啊？飞人，你任务没完成，还殴打上司，你被开除了。
6: 女主在职场遭遇到了一点点小的困难，
1: 我向来这人有备份的心，
6: 克服啊。
0: 老婆，
6: 我们大家在看剧的过程当中哈，
0: 今天做的那些东西，
6: 登录一下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可以进行一个实时互动。然后我们在这个投票选剧的这个环节，我们还会有粉丝抽奖啊，也可以上到大象新闻客户端，把握这种幸运的机会。鬼鬼祟祟进了大
0: 楼，我找保安要了监控，还记得财务室。
1: 你放心。我会注意的，
0: 有任何问题记得随时找我，别忘了你还有一个最坚强的后盾。
4: 行，算你完成任务了，但是你打我怎么算？
1: 哎呀，好严重啊，好痛痛啊，要不你报警吧。
3: 是个废物。
7: 大家快帮我找找，我老公送我的限量版项链不见了，昨天还在包里的，怎么就没了呢？
4: 不会是有人偷了吧？
7: 我昨天
6: 反应好快呀，
7: 家里和车上都没有，肯定就是落在办公室了。昨天谁是最后一个走的？
4: 是谁？
5: 好像是
1: 是我。怎么了？
7: 哦，愣着干嘛？还不快搜！
1: 哎，你凭什么搜我包？
7: 不敢啊。
6: 不是敢不敢的问题啊，没有人可以有权利。
1: 那我还说我戒指丢了，就在你手上呢，你
6: 没有凭据的去搜别人的贴身物品。
7: 死人呐你！小心我让我脑子开了。
1: 搜可以，但如果搜不到的话，刘默默你就滚出故事，你敢吗？
7: 行啊，那如果搜出来，你就滚出去。
1: 行，那麻烦你检查一下。
7: 还说你没偷，这不就是我老公送我的项链吗？这年头可真是的，当小偷都这么理智。

0: 种，不知道的人还真被你蒙骗过去了。
1: 这分明是我的项链，是我老公送给我的，你在说什么？
0: 就凭你这样的人还能嫁这么有钱的老公，这可是福来家限定版的暗夜森林，你知道多少钱？就凭你赖骑电动车上班的老公还想装大，
2: 你以为你喜欢装，全世界都跟你一样？
3: 这么闲吗？都不用工作，如果都没有事儿做，那就都开了算了，公司不养心。
4: 顾总，您来了。是这样的，这个女人她偷了我们总裁夫人的项链，还死不承认。
3: 无聊，你说谁是我夫人？谁说她是我夫人？啊？
4: 什么？你不是总裁夫人啊？你骗我们！
0: 是你自己认错人，跟我有什么关系？再说了，我老公确实是总裁，只不过不是顾氏的总裁。你们叫我一声总裁夫人也没错。这个盛一兰，他偷了我项链，还不能要回来吗？
3: 这条项链是全球限量的，你们完全可以打电话给品牌，问问客户的名字。
5: 喂，您好。
6: 您好，福来首都店。
5: 我捡到一条暗夜森林，现在有两个人来认领，一个叫做盛一兰，一个叫做刘默默。请问其中是否有这条暗夜森林的主人？
6: 有的，盛一兰女士是我们暗夜森林的主人，同时也是我们的 SVIP 客户。
5: 谢谢。
4: 好你个贱人，你竟敢骗我们，我要开除你！你敢打我？
0: 就算我不是你们公司的老板娘，我老公也是别的公司的总裁，轮得到你在这大呼小叫的骂我吗？你这个
7: 气焰嚣张，
0: 算什么东西？盛一兰，你别得意，就算我不在这儿，我也可以过得很好，不像你，失去这份工作，都活不下去，要卖身了。
3: 盛一兰，
8: 收拾东西，跟我去见雨爱集团的人。
9: 看来我老公来了，跟我耍，看我一会儿怎么收拾。
10: 不好意思啊，
11: 大佬，我机场了，
10: 要放车里了，我先去给您拿一下。你在这
11: 边。机场这种神秘老头。
0: 怎么是你这个死要饭的老头子？怎么着，上次碰瓷没成功，追到公司碰瓷来了是吧？我说你这人年纪一大把也不积点德，小心没人给你送终。
11: 逃完了。
0: 哟，没说两句就咳成这样了，不知道的还以为我给你下毒了呢，又想来碰瓷是吧？死
12: 大爷，您没事吧？我扶您进去喝点水。走。
0: 我早说你们俩是一伙的了吧，这下暴露了吧，一个来公司偷钱，一个在公司外碰瓷儿。他不会就是你来老公吧？用碰瓷儿的钱把你捧成了福来的 SVIP， 真恶心。
13: 嘴上就不要说话，熏的公司臭气熏天。耶、
14: 非要我叫保安把你赶出去是吧？
0: 好啊，你们一个个的欺负我一个弱势的女人，你们给我等着，我老公一会儿来了，我要让你们跪着给我道歉。老公
11: 来了。
0: 你怎么
11: 这么快？
0: 他们一个个的都欺负我，
11: 穿的也不像个总裁。
14: 我不是让你今天请假的吗？
0: 我没病没灾的，请什么假？听说顾氏和吕爱集团有合作，想都别想，我老公可是吕爱集团的总经理。
14: 闭嘴吧你。
15: 爸，
16: 我怎么不知道，我除了逸飞我还有别的女儿，你真是好女婿呀。
0: 什么女儿女婿的，我们上等人说话，你个死老头插什么嘴？
15: 你闭嘴。这是我的岳父，更是雨爱集团的董事长。你一个外围出身的烂货，还好意思说自己是上等人？
13: 你先带董事长进去，这里我来解决。
16: 跟人出去，把司机坚决。

0: 一个知县的婚外情故事。
1: 树一兰，你他妈别太得意，看到你这副嘴脸我就恶心。
2: 刘默默，你还真是狗改不了吃屎。
0: 默默会回来
2: 上学的时候就当混混当小三，我本来还以为你找了个暴发户，没想到还是当小三。
1: 呸，就算当小三也比你当个穷鬼强。
2: 羡慕雷妈的野种。
1: 爷，
2: 你要是敢踏出电梯这一步，我就打烂你的脸。不想挨打就给我老实滚出去。你们在聊什么呀？不开心？
3: 哟，哎呦，你呀，娶了这样一位又美丽又善良的太太，有她是你的福分了。
2: 啊，董事长，您都知道吗？哎。
4: 张总啊，一开始以为刘默默是我的妻子，差点就没搞糊涂。
2: 那就麻烦董事长您替我们保密了，我还想多学学东西。
3: 一定，一定。
4: 来来，送张总出去吧。
2: 张总，慢走。
4: 幸好你是我老婆，要是是那个女的，几百万亿都不够她花的。
2: 只能说是奶奶有眼光，某些人刚醒来的时候还嫌我烦，想要跟我离婚呢。
5: 对呀、啊，还救了
4: 才提。
2: 为什么不能提啊？你，
5: 又来，
4: 怎么了？
2: 小心这里有人，还有监控。
4: 他去我办公室，苏曼。
2: 阿姨，宝贝，我回来了，我们再也不会分开了。
5: 你是出现了，
2: 我回来你不高兴吗？是谁在一年前我出国的时候一把鼻涕一把泪求着我不让我出去的呀？
4: 等等，你别走。
0: 然后这个是那个前任，
2: 顾总，刚刚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的，有什么没呢？哎，我还以为怎么了呢，原来是怕别人听到你的黑历史呀、啊、哎呀，我坐了十几个小时的飞机才到这儿，一到这儿就马不停蹄来见你了，现在好饿呀，宝贝，你陪我去吃饭吧。
4: 算了，回头再跟兰兰解释。好，你想去吃什么？
2: 我就知道你还是在意我的，就去吃我们以前约会经常去的那家餐厅吧。
4: 换一家吧，那家已经倒闭了。啊，
2: 那好吧，那你说吃什么？只要和你在一起，我吃什么都愿意。还真走了，原来他就是顾九月的前女友，真好看。
6: 哎，兰兰回来了，可不可以啊？喝咖啡。
7: 之前呀、啊，都是咱俩不对，被坑骗了，都怪那个刘默默，要不是他挑唆咱俩，我俩不会针对你的。
2: 就是，
4: 我带许晴空去潇湘阁吃个饭，顺便把话说清楚，很快就回来，你别乱想。
0: 翻心没有用，
2: 你们好好上班，上班时间不要搞这些。人家腿上滴上油了，你帮人家擦一下嘛。不行不行，我不能胡思乱想，顾九月不是这样的人。但他面对的是前女友，哎，不是说前女友永远都是男人的白月光吗？不行，我得去看看。
0: 那还是不要看。
2: 那经理，给我立个假呗。
6: 非说是你这。
2: 咱们要讨好他呀。哎呀，
6: 废话，孙助理不是说了吗，
7: 总裁夫人要来咱们财务本宫，不是她刘嬷嬷，那不就是申一兰了吗？但是申一兰她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总裁夫人的这样的话，我猜呀，她是想瞒着。
5: 她果真是有点聪明啊！
7: 也别说出去，就当做不知道。
5: 一会儿聪明，
8: 一会儿傻。她不是总裁夫人呢？
7: 蠢货！就算她不是总裁夫人，那能当福来的 SVIP 的人，那也不是咱们能得罪得起的呀。
2: 来吃个笋，我们当时读书的时候呀，经常去学校后面那家小店买的，你记得吗？他们家的笋是我吃过最好吃的笋了。
4: 我记得，但是笋好不好吃我已经忘记了，因为我根本就不爱吃笋，是你喜欢吃我才经常陪你去。
2: 想想那时候你对我还挺好的，什么事都迁就着我，可是我太年轻了，不懂得珍惜这么好的你。
4: 你不要这样说，你去追求自己的梦想和事业。
5: 哇，男主好理智啊！
4: 即便你是女人，我也不觉得你应该为了一段感情放弃自己的未来，去成为一个家庭主妇。
2: 可是我再也跳不了舞了。
4: 你什么意思？
2: 阿叶，我在那儿过得不好。他们很排斥外国人，尤其是排斥一个比他们跳的都好的外国人，
5: 装可怜。
2: 于是就在我拿到首席的位置之后，他们就设计我摔下了楼，严重受伤，我再也跳不了舞了。
4: 所以你就回国了？
2: 阿叶，我只有你了。
4: 我结婚了。
2: 是和刚才那个女孩子吗？是奶奶逼婚的吗？你根本就不爱她，对不对？我去和奶奶说，我能。
4: 我爱她。
2: 我不相信，我们才分开一年而已。你爱了我那么久，怎么可能喜欢上别人呢？
5: 被伤的也重吧。
2: 阿叶，你别开玩笑了好不好？
4: 我没有开玩笑。徐星空，不要拉拉扯扯的。我是一个有夫之妇。
2: 真的要对我这么绝情吗？根本就没喜欢过我，对不对？那你为什么要和我在一起呢？
4: 因为合适。还有潘，当时奶奶一心想让我找个门当户对的，我不想让自己连婚姻都被掌控，恰好那个时候你出现了，你很漂亮，性格也很好，所以我跟你在一起了。
2: 所以你一直都在骗我，你说喜欢我也是假的。
4: 我喜欢你是真的，毕竟相处了这么久，说没有感情你是不可能的，但是后来我才发现，你离开之后我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难过。

0: 遇见谁了？
1: 怎么了？
0: 用什么计谋？
2: 忘了拿纸。哎，不好意思。
1: 没事。

0: 你干什么呢？你怎么来了？怎么了？心虚了？不敢让我来啊？说什么呢？怎么可能？
1: 怎么样？跟你前女友谈的如何了？哎呀，
0: 说实话，谈崩了。
1: 那人呢？
0: 去厕所了。
2: 我先回去了。等会儿，你先别走。我来之前，这里发生了什么？
0: 我就是跟他解释我已经结婚了这件事情啊。
2: 是吗？
0: 啊？
2: 那你衣领上的口红是怎么回事？
0: 哦，刚才他不小心摔倒了，然后我扶他，可能那个时候弄上的吧。
2: 阿姨说的对，我们之间都已经过去了，刚才什么都没发生。
3: 那你脖子上的草莓是怎么回事？
2: 这是我前两天嗓子疼，去火掐的。你别误会。
0: 不是，你不会觉得我跟他在这儿做那种事情吧？
2: 我没这么说，但是你的解释很牵强，很难让人相信。这位小姐，虽然我很爱阿姨，我也很羡慕你能成为他的妻子，但是我绝不是你想象的那种人，请你不要侮辱我的人格。
0: 不好意思啊，你们夫妻俩的事情自己解决，我先走了。没事吧？
2: 阿姨，自从我受伤之后，腿脚有些不方便，可以麻烦你送我回去一下吗？
0: 不可以。
2: 如果说你的太太不放心的话，我可以让她跟我们一起。我不介意。
0: 不用了，如果夫妻之间连这点信任都做不到的话。 可能就没必要再在一起了。你还可以走吗？
2: 小柔矮到了，可能站不太起来。
4: 这个男主吗？
2: 麻烦你了。
0: 嘴不行。
2: 靠！居然被绿茶阴了！气死！
0: 反应过来了吧？
2: 八蛋，比我还蠢，被绿茶骗了2年。
4: 怎么了？是冷吗？肯定是生你俩那个不信任我的坏男人在骂。
2: 阿姨，我能让你喜欢上我一次，就能让你喜欢上我第二次。
4: 四目相对，没有火花，欲言又止。
2: 飘了是吧？
4: 你怎么不穿衣服你就出来了？不是你把我的灯给关了，我谁知道你一个
2: 大男人怕黑呀？
4: 这不是也穿了一些吗？也没有完全不穿啊，叫什么？
2: 大惊小怪！哦，忘了，这是个纯爱故事。你干什么？
0: 今天为什么不相信我？
2: 我哪有不相信你？
4: 这个问题问的其实非常好。
5: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6: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
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00。我哪有不相信你啊？这个问题问的其实非常好。
0: 谁知道你气败坏了？我什么时候气急败坏了？你说我的解释很牵强，可我明明说的都是实话。换位思考，你难道就不生气吗？
2: 我生气啊！可是你最后还说，如果不够信任，就不用做夫妻了。你不就是想跟我离婚吗？
0: 我那是生气说的，我怎么可能因为这件事情就跟你离婚呢？
4: 那你别说
2: 了。你不管，你当时那么说，我就是很生气，我就是很难过，我觉得你就是想跟我离婚。好啊，前女友回来，你就想跟我。

0: 不惩罚你一下，你不长记性。什么东西这么……啊！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一直没反应过来。你先走，我先去了。李夏，走不出去了。
1: 有一件事情，我不知道我应不应该说。希望你听了之后，不要认为我是在挑唆。
0: 快说，
2: 什么事啊？
1: 今天我本来以为是我误会了许晴空，但是当你把他抱起往外走的时候，我在他脸上看到了一抹奇怪的笑。也许是我看错了。
0: 也不知道今天的一切是不是他设计的，或许他希望我们之间产生误会。
2: 大家感受这个盛夏有晴天的过程当中哈，
0: 登录大家今天我送他回去的时候，
2: 回头看，
0: 然后看看明天大家想看什么。
1: 你相信我？当然。
2: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
1: 就只是因为这个？不是，因为爱是无条件的信任。我爱你，来来。你还是第一次跟我说这个。以后还会有无数次的，对吧？嗯。
2: 这是什么？同学聚会。
1: 今晚就去，这么临时的吗？嗯。
3: 估计是为了欢迎许晴空回国吧。上面写的可以携带家属，
2: 要不要你跟我一起去，让那些人都看看我老婆有多漂亮，多可爱？
3: 嗯，那我就牺牲一下我的休息时间，让你炫耀一下喽。
2: 还是我老婆对我好。哎，你今天晚上可不能穿得太漂亮啊，我怕别人都盯着你看。

0: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老婆盛一兰。
1: 你们好。
2: 盛一兰，
3: 什么时候结婚的？怎么也没通知一下？
0: 还没有办婚礼，办婚礼的时候会通知大家的。啊？
1: 你老婆和晴空好像啊，连穿衣品味都一样，不会是偷看了晴空的社交账号，偷偷模仿她吧？
0: 有什么像不像的？这裙子不也就是今年的大众流行款式吧？
4: 你别开玩笑了，当时我离开的时候，她就已经恨透我了，怎么会找跟我像的人呢？
2: 变了一副嘴脸。
1: 有爱才有恨嘛，顾九叶，你不会现在还对晴空念念不忘，所以才随便找了个人结婚气他，连婚礼都不办？
5: 我们没办婚礼是因为我太忙了，要接手家族企业，等我忙完了之后我们就会办婚礼，对吧老公？
0: 是老婆，我一定会给你一个盛大的婚礼。
5: 老公你真好。
4: 你看我就说吧，
2: 这几个闺蜜团应该商量好了吧。
4: 你呀、也别说了，等一下盛小姐该不高兴了。
1: 男人就是薄情，不过分手一年就立刻结婚，这和无缝衔接有什么区别呀、
4: 点菜吧，大家看想吃点什么喝点什么。
6: 哎，丽丽，我记得你喜欢喝绿茶对吧？这里的绿茶很有名的，你要不要点一壶茶？
1: 这么大一个绿茶坐在这儿呢，我还喝什么绿茶呀？不喝了，没胃口。你笑什么？
5: 没什么，就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这么多自我介绍，居然说自己是绿茶。
1: 老公，你的巨蟹老同学怎么都这么有自知之明
4: 啊？你，我是在骂你，你听不出来吗？
6: 好了，丽丽，我知道你是为我打抱不平，
4: 但是过去的都已经过去了，你也别在这个盛小姐了，不然阿叶该不高兴了。
7: 还真是个心机婊，不说自己会不开心，只说阿叶不开心，那不就表达自己只在乎他的感受？
5: 是啊，毕竟我老公这么爱我，别人随便说我几句他都不开心的，更何况是没什么联系的老同学，他们硬下来骂我，这不仅是骂我，更是不给他面子不是？
1: 不给他面子怎么了？
4: 顾九叶，不是我说你，你什么眼光啊？放着许晴空这么好一个姑娘不要，居然和一个绿茶结婚，真是搞不懂。
0: 大家都在呢，抱歉，来晚了。
5: 老公，他不是学医的吗？怎么是你同学？
0: 他呀，这叫
8: 校友。
9: 我们五个人大学玩的可好了。去哪儿都是一起去的，所以我们也见证了顾九叶跟晴空有多般配，多相爱。
7: 问你话了吗？你就说话，话怎么那么多呢？烦死！
0: 那都多少年前的事情了，为什么还要拿出来说？过去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今天大家要聚会就好好聚会，如果不想吃那就都散了，不用吃了。
5: 我去趟洗手间。

0: 阿姨，你就这么不想见到我吗？我老婆去太久了，我去看看。阿姨，我不相信你对我没有爱过。大戏了！更不相信你就这么轻易的爱上盛一兰了。
1: 到底谁是绿茶婊啊？
2: 你一定还在生我的气，对不对？
0: 我们都不是小孩，我很清楚自己的感情。我爱了她，和她在一起的时候，我很开心。
1: 很舒服，更关键的是，直播的过程当中，
0: 对
1: 着看我们俩，重新把自己的关注感受，这种感觉是跟你在一起的时候完全不一样。许晴，你在大庆和高端当中跟我们去做实时的互动，
0: 像今天这种
1: 网友评论就说啊，就是很好看的一部剧啊，编剧导演都很给力，细节处理的很到位，非常好看。而且很重要的一点是，男女主三观正。
0: 颜值也不够棒棒的很好看，
1: 我就觉得我没有理由驾着，你也知道我的家庭是什么样子的。求你了，阿姨。有人说，
0: 我可以一个人。
1: 第一集就打了别的剧一季的巴掌。
0: 如果是工作的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但是许晴空，你要明白，
1: 然后主要大家都觉得就你主持人太好看，
0: 只有你自己。
1: 然后还发现这个助理兄弟演的其他的身份，还在那纠缠。

0: 要说女主的这个性格太霸气了。
1: 怎么样了？
0: 就鸿门宴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能够感受到渐入佳境。
2: 解决了，希望他能听明白吧。
0: 哇，这个场景拍得好好看。
2: 谢谢我亲爱的老婆来陪我参加。饿了吧？
1: 嗯。
2: 那我带你去吃好吃的。
1: 走。
0: 又天亮。
3: 喂，
4: 阿姨，清空出事了，快来医院一趟。
3: 好。
1: 怎么了？
0: 又作妖。
3: 程曦打电话来说许清空出事了，在医院。我等会儿就回来。
1: 好，跟你一起去。
0: 看，
1: 阿姨，你终于来了。我好痛啊！我痛的要死了。
3: 他怎么样啊？
0: 饭局上的气焰没有
3: 了。严重，住院休养三个月，好的差不多了。但是不是还是会有幻痛？再加上昨天晚上自己换灯泡摔下来，半夜幻痛加剧，觉得自己腿又断了。
0: 真断了假断？
1: 对不起，阿姨，我刚才头脑子混乱，一时又忘记了你已经结婚了。我，对不起，盛小姐，我不是故意的。
3: 星空，不怪，是我叫阿姨来的。是我叫他来的，要怪就怪我吧。
1: 我能和许小姐单独聊聊吗？
0: 聊啥？
1: 程曦，你跟阿叶先出去吧。
0: 女人之间的对话。
1: 放心吧，我没事儿。

0: 好了，说实话吧，你到底想干什么？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大姐，人都走了，你还演什么？表演欲不要太旺盛，好不好？
1: 盛小姐，
2: 铁脸开朗，
1: 是误会了。我前几天是忘记了阿叶已经结婚了，不然我是绝对不会回国找他的。今天我也是太痛苦了，记忆混乱，才忘记了他已经结婚这件事情。很抱歉，你一会儿直接带他回去吧。
0: 真的吗？
1: 当然。等我稍微恢复好一些，我就会离开这座城市的。毕竟没有了阿叶，我继续留在这儿也没有任何意义了。
3: 阿叶，你这妻子可没有什么容忍之量，连还在病中的许晴空都要怀疑，几经逼问都没问出什么。
4: 他不需要容什么人，因为我只会有他一个。
3: 你不会爱上他了吗？
4: 是。
3: 怎么可能？你跟他才认识多久？而且他还是老太太买来给你冲洗的，根本没有感情基础。你不要荷尔蒙上头，误会自己的感情。
4: 爱情跟时间没有关系，你未必是跟许晴空在一起久了，所以才爱上他。
3: 你怎么知道？
4: 我怎么知道都不重要。你如果喜欢他，就自己照顾好他，而不是让我这么一大早就来。
3: 不，爱他是给他想要的，他现在想要的是你在他身边。
4: 我做不到。
3: 阿叶，你就当同情，照顾晴空到他痊愈好不好？幻痛真的很痛苦，不亚于真实的疼痛。他那么爱你，你就当可怜可怜他。
4: 他爱我，我就得照顾他。那如果明天别人爱我，我是不是也得照顾别人？如果有一天全世界的人都爱我，我是不是也得照顾全世界？
3: 阿叶，你怎么变成了这样？
4: 我一直都是这样。如果你爱他，你就自己照顾好他，让他变成这个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而不是在这儿道德绑架我。今天这件事情，我只允许发生一次。如果还有下一次，就算是最好的兄弟，我也不会原谅你。
0: 不，你的人生还有很多意义。你当初离开顾九叶，就是为了追求你的事业。我不敢相信你这么一个懂得爱自己、追求自己的事业和未来的人，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你看看你现在像什么样子？
2: 拿了一个小镜
0: 子。我看过你演出的视频，优雅、自信、从容。即便做不了首席，你也依然可以在舞蹈方向上发光发热。你可以培养你的徒弟做你的接班人。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自暴自弃，只想靠一个男人活着。
1: 是啊，我怎么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0: 更何况不是没有人爱你，而是你看不到。
1: 什么？
0: 是谁去机场接的你？是谁在你难受的时候第一时间守在你的身边？
1: 你是说程喜？他怎么会？
2: 你看我就说吧，
0: 放下过去，珍惜眼前人吧。不要再一而再、再而三的错了。
2: 那个男
0: 配不应该是一个被困在感情里，像另外一个女人争男人、争得你死我活的人。

0: 说的对，我不是那种人。
1: 那我就先走了，你好好调理身子，希望下一次再见面的时候是你再一次发光发热的时候。
2: 不会的，
1: 商一郎，
2: 谢谢你。
3: 这也太容易被感化了吧。
4: 还好吗？
1: 还好。
5: 抱歉没能把阿姨留下来照顾。
1: 没事，我已经想通了。
5: 真的？
1: 真的，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或许也有更值得我珍惜的人要去珍惜。
3: 这就发现了。
6: 我脸上都快被你看出一个洞了，看出些什么呢？
7: 看出了我老公的帅气和优秀啊。
6: 行，这个土味情话我接收了。
7: 什么都弄好了？行，那我现在来公司。
6: 怎么了？
7: 刚刚律师那边来电话说，公司的股权转让和我妈妈的房子转让手续都已经办理好了，要签字。
6: 真的吗？
7: 嗯，
6: 太好了。
7: 那我们快去公司。
6: 嗯，坐稳了。
7: 嗯，
6: 孙师傅，加速。
3: 哇，沉浸了，沉浸了，沉浸了，这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结局哈。我们在整个的这个。

0: 可以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再去回顾一下这部剧。我们刚才在这个直播的过程当中，很多的网友朋友们都在说哈，这个就是非常喜欢这种快准狠的女主啊，受够了那些没手没脚没长嘴巴没有苦硬吃的啊这样的一个弱鸡女主。然后大家还说这个男女主的三观非常非常的正啊，能够感受到啊他们之间的这个情绪的传递。特别是到最后的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配角啊，他在情绪上啊，包括最终的选择上都有了一些转变，这可能就是爱的力量吧，也可能是包容和理解的力量。这个女主在最后和这个女配聊天的时候，我们能够接收到的信息就是，只有把自己做好，可能才会感受到这个世界的美好。因为人生当中除了爱情之外，我们还有很多重要的事情，把自己先经营好，那么一定会收获到那份属于自己的爱情。同时要有一双能够发现爱的眼睛，因为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很琐碎，可能很疲惫，这样的话就会让我们丧失一些感知爱的能力。有的时候让自己放空下来，去想一想自己为什么要这样做，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生命当中还有没有更重要的事情，就可以让自己接收到更多维度上的爱了。
1: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人生如月，月伴人生，倾听生活中的酸甜苦辣，经典好好听。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1年8月的一天，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病榻之上的咸丰皇帝气若游丝。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大臣草拟的任何旨意，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切记，切记。”女人含泪使劲点点头。病榻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他挑选了8位顾命大臣辅佐年仅6岁的小皇帝，同时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8位大臣草拟旨意，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才能够最终生效。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吗？从咸丰的安排上看，政治上最后的生死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然而，母凭子贵的懿贵妃虽然荣升为慈禧皇太后，但是当时她只有27岁，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也没有支持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以肃顺为首的8大臣专横跋扈，根本不把她放在眼里。咸丰死后，肃顺不顾礼制，常常穿着便服在热河行宫的大殿上肆无忌惮。遇到太后，肃顺一点也不避讳，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回京后，我会好好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听肃顺的口气，仿佛他已经大权独揽，想怎么对两宫太后，全凭他一句话。慈禧变得胆战心惊，照这样发展下去，肃顺等人架空小

皇帝，独揽朝政只是时间问题。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又该怎样保证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慈禧急切地想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诏，联系驻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请求他的帮助铲除肃顺八大群臣。慈禧和奕欣虽然是叔嫂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并不熟识。慈禧为什么挑选了奕欣？奕欣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奕欣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有胆识有气魄，然而在皇位之争上败给咸丰，成为恭亲王。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奕欣，奕欣空有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也将奕欣排除在外。郁郁寡欢的奕欣接到嫂子慈禧的救援密诏，非常惊喜，他感激慈禧如此信任他，于是果断行动，火速赶到热河，与慈禧秘密商议铲除八大臣计划。1861年11月1日，两宫皇太后跟随咸丰灵柩回到北京。刚一到北京，慈禧连同慈安利用手中的两方印章颁布谕旨，除去八位辅政大臣的职位，同时下旨宣布肃顺等人专横跋扈等罪名，下令奕欣将八大臣抓捕归案。很快八大臣就被赐死或流放。慈禧和奕欣叔嫂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联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从此开启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在帮助慈禧铲除肃顺集团后啊，奕欣从之前的一个不被重用的亲王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成了一言九鼎的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奕欣平步青云，只要是奕欣上的折子，慈禧都会批上一议两个字，表示全都同意。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传开了。清朝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欣上的一道折子奏请设立同文馆，也就是要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聘请外国人做老师，不仅学习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言文字，还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慈禧看了奏章，照样批复一议钦此。一时间舆论哗然，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认为奕欣离经叛道，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弹劾奕欣。面对弹劾，奕欣理直气壮，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洋人坚船利炮，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知其虚实才能自强，若不如此，近年尚可苟安，数十年后大清将无可御敌之力。奕欣侃侃而谈，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但是人多势众，又都是朝中重臣，双方争持不下，都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呢，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倭人的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动议，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奕欣，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了奕欣。第二天，恭亲王奕欣在总理衙门恭候倭人，寒暄之后，奕欣不提弹劾之事，反倒给倭人派了一件差事，让倭人举荐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以便免聘洋人。奕欣还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尽由你着办。倭人一听傻了眼，果真如此。

0: 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对固执的倭人而言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倭人以年老为名请求辞官回乡，没想到慈禧听到倭人的请求说了两个字：不准。倭人没有办法，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故意坠马摔伤了足踝，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此事才算最终解决。同治初年，慈禧对奕欣的信任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叔嫂配合默契，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有了安庆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洋枪洋炮数量有限，但清末也出现了短暂的兴旺的局面。
1: 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和奕欣这对叔嫂关系暧昧。关于这一点呢，专家认为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那么慈禧和奕欣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好呢？
0: 清朝同治十二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两宫太后暂时告别政坛。很快同治皇帝发现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变得空虚落寞，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希望母亲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很快同治皇帝向大臣宣布了重修圆明园的旨意，并责令户部尽快拨款开工。奕欣一听，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处处都需要用钱，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同治不听劝诫，一意孤行。奕欣就请求慈禧阻止同治皇帝，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慈禧贪图享乐，也一心想重修圆明园。面对奕欣的劝谏，慈禧非常反感，并在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除掉奕欣。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表示对奕欣的禀报虚心接受，实际上他并没有规劝同治皇帝，反而赞许同治皇帝孝顺，大肆批判了奕欣的居心叵测。就这样，重修圆明园的计划被不断推进着。第二年，由于购买修建木材，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朝廷损失20多万两白银。奕欣知道后十分着急，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奕欣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大臣们联合上书，对皇帝提出了停圆宫、开盐路、去完号等8个要求。朝堂之上，奕欣为了打动皇帝，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奕欣还没读完，同治皇帝突然大喝一声：我这位子让给你坐怎么样？奕欣一听目瞪口呆。同治皇帝接着斥责奕欣离间他们母子关系，把持朝政。同治皇帝亲自写下诏书：恭亲王奕欣无人臣之礼，当重处，马上革除一切职务，交由宗人府查办。此时的奕欣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他借同治皇帝的手除掉自己。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慈禧就要除掉奕欣吗？原来同治初年的慈禧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他依赖于奕欣的帮助。然而垂帘听政几年之后，慈禧地位稳定了，精明的奕欣成为慈禧的眼中钉。据记载，在当时洋人的眼中，

清朝有两位当权者，一位是慈禧，另一位是议政王奕欣。面对外界这样的评判，慈禧无法容忍，她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她平起平坐。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奕欣，她制定阴谋，先后一共弹劾奕欣三次，最终将他赶出政局，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年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河南省上蔡县的某个小村庄，两名男子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中年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张藏宝图，招呼青年男子凑前来看。图上圈圈点点，中年男子指着图纸上的上蔡县郭庄村，向青年男子交代任务。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藏宝图。故事中的两位男子，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甥，一直以来他们就听说这块墓地啊叫王金顶。村里的老人们说，墓里沉睡着古代的一位王，埋葬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而且还有一件金灿灿的黄金大鼎。在任何朝代，盗墓都是违法行为，即便如此，这舅生母二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深入古墓盗掘宝藏。可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此行危险重重，很可能有去无回。在深不见底的盗洞里，一盏豆大的灯光之下，外甥正一刻不停地挖掘着，舅舅则负责清土，把土装到筐里拖到洞外，同时望风观望洞口的动静。舅甥合作是中国古代盗墓贼的惯常做法，他们试图凭借母系亲情的牵系，达成某种默契而安全的协作，以此避免见利忘义行为的发生。舅甥二人配合默契，越来越接近墓室。正当他们一鼓作气准备挖通墓室时，突然四周传来沙沙沙的响声，舅甥二人面前的泥土突然裂开了，一股黄沙轰的一声倾泻而出。没等外甥醒过神来，黄沙已经像猛兽一样把它吞噬了。舅舅距离洞口较近，眼瞅着黄沙吞噬了外甥，来不及救人，掉头就跑。只听得身后通通几声闷响，盗洞迅速被黄沙填满，再也无法进入了。侥幸捡回来一条性命的舅舅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干盗墓的勾当了。他还在江湖上放出话来说，郭庄大墓是受土地爷保护的，凡入墓者必被流沙活埋。郭庄大墓无从解释的诡异流沙，一时间把周围跃跃欲试的盗墓贼都吓住了。至于墓中的宝藏，人们越传越神，说墓里遍地黄金，珍宝无数。直到明朝末年，才有一个人真正见到了墓中的宝贝。这个人在当时的江湖上被人称为鬼盗。鬼盗为了盗掘这座神秘的大墓，先是不动声色，每天晚上到古墓四周探究土壤的结构。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鬼盗探明这是一座春秋时期的流沙古墓。此后他一连三天闭门不出，躲在屋里制定了详细的盗宝计划。鬼盗吸取宋代盗墓贼被流沙掩埋的教训，用筑墙的方法

0: 之力，拼命窜上墓道，飞也似的逃出了古墓。鬼道万万没想到，郭庄大墓不但有流沙护墓，墓道口还设置了陷阱，真是变幻莫测，防不胜防。从此他逢人便说，古墓有鬼，流沙吃人，有进无出，要不是我身手敏捷，早就丢了性命。
1: 鬼道是有备而来，铩羽而归。据统计，这座春秋时期的郭庄大墓，在漫长的历史中，先后有12伙盗贼挖掘了大大小小20多个盗洞，企图盗走墓中的宝藏，可是无一人得逞，甚至有人命丧黄泉。有人说古墓有鬼，也有人说流沙吃人。神秘的郭庄大墓到底设置了多少暗道机关，又埋藏了多少奇珍异宝呢？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春节的一天，一伙盗墓贼再次盯上了郭庄大墓。他们在春节爆竹声的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盗洞。为了防止流沙塌方，盗贼借鉴煤矿巷道的方式，用木板搭建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巷道，直达墓底。从现场他们留下的面袋子和矿泉水瓶来看，这伙盗墓贼极有可能吃住在古墓盗洞里，仅花在搭建盗洞巷道上的时间就长达一个多月。面对如此疯狂的盗贼，流沙大墓会不会坐以待毙？答案是不会。这伙盗墓贼在躲过了流沙活埋、陷阱等机关后，同样到达了极度接近墓室的地方。和明朝末年的鬼盗一样，他们在距离主棺室不远处看见了那件圆形青铜器。走在最前边的盗贼迫不及待地想抱起眼前的青铜器一探究竟，可是就在他轻轻推动青铜器的一刹那，墓室顶部突然细沙飞落，紧接着成堆的大石块砸了下来，一瞬间积石堆堵死了墓室的入口。墓室崩塌时巨大的声响惊动了附近的农民，人们迅速到公安机关报案。与此同时，当地文物部门很快对郭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器、玉器和金箔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这件圆形玉否，就是紧靠墓室口的那件曾经多次与盗贼面对面的青铜重器，实际上是一件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用来洗澡的器物。现在他劫后余生，默默见证了盗墓贼的失败。除了玉否、精美的龙耳方壶、青铜升鼎、玉柄青铜剑等器物，以及13具陪葬者的遗骸，都足以证明郭庄大墓主人的身份极为特殊。专家分析，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将军。在考古发掘中，郭庄大墓流沙吃人的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专家探寻出来。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盗墓的事情就屡有发生。王公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下宫殿和大批陪葬，绞尽脑汁对墓葬采取各种防盗措施。郭庄大墓的主人作为贵族阶层，不惜人力物力聘请当时的墓葬防盗高手，为自己打造了这样一座层层设防的流沙大墓。

核心防盗技术是击杀防盗。击杀防盗是当时最流行的墓葬防盗技术，其具体做法是在墓室周围填充大量细沙，然后在填土夯实四壁。据说这些细沙在填充前要全部用大火炒热，炒热的细沙干燥，流动性强，盗贼一旦把盗洞打进墓室，四周的细沙就会像流水般涌入盗洞，盗墓贼很少有生还的可能。北宋年间盗掘郭庄大墓的那对旧生俩，面对的就是这种细沙，所以离墓室最近的外甥来不及逃生，眨眼间就被流沙吞噬了。除了击杀防盗，郭庄大墓还在墓道口设置了陷阱防盗。这种防盗方法是用颗粒较大的沙子和薄薄的木板凌空搭建而成，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木板已经腐朽不堪，一旦有人踩上去，必然落入塌陷的巨大沙坑之中，令盗贼无法踏入古墓半步。明朝末年的鬼盗在躲过流沙之后，莫名其妙掉入深陷的沙坑，就是因为这种陷阱防盗技术。最后郭庄大墓还有一道杀手锏，击石防盗。墓葬设计者考虑到一旦流沙和陷阱不足以阻挡盗墓贼时，还在墓室的顶部、腰部及底部等处的积沙中放置了数以千计的碎石块。这些石块都是精心挑选，边缘锋利，犹如刀刃，一旦墓室被挖空，流泻的细沙就会夹裹着乱石呼啸而下，每一块石头都足以夺人性命。2005年的那伙盗墓贼炸开洞口后，躲过了流沙和陷阱，面对的就是这种要命的击石。击沙防盗、陷阱防盗、击石防盗，层层设防之下，一个飞沙走石令盗贼闻风丧胆的古墓防盗系统就这样形成了。显然2000年前的墓葬设计者对各种盗墓技术谙熟于胸，所谓知己知彼，才能设计出如此深不可测的防盗系统。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桃花夫人熹闺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绝代佳人，她的丈夫是西国的国君。公元前684年，出嫁后的桃花夫人第一次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探亲途中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不仅彻底改变了桃花夫人的命运，还令两个国家先后灭亡。
2: 我们常说的倾国倾城，其实不是倾倒了整个国家，它真实的意思啊，是令一个国家倾覆灭亡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说的就是绝代佳人导致国家灭亡的故事。那么桃花夫人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意外之事，以至于让两个国家先后灭亡了呢？
1: 夫人名叫熹闺，是中国春秋时期西国国君的夫人，也称熹夫人。她出生于陈国的归姓世家，因面若桃花，容颜绝代而得名桃花夫人。对于桃花夫人的美貌，曾有人赋诗说：“桃花夫人好颜色，月中飞出云中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见桃花夫人的美貌，现藏于中国河南博物院的这件熹鼎却是桃花夫人的故国之物。端庄秀美的熹鼎周身饰有浮雕的云雷纹，不仅体现出熹国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见证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人生传奇。据说桃花夫人不仅容貌美丽，而且贤淑有德。她刚嫁到熹国时，看到熹国国力衰弱，国君熹侯疏于政事，整天沉湎于酒色，便苦口婆心地规劝熹侯，让他勤于朝政，亲贤臣，远小人，讲耕战，兴农商。在桃花夫人的耐心劝导下，熹侯振作起来，逐渐令熹国走上了自强之路。然而桃花夫人的一生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地过下去，绝世的美貌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坎坷的人生厄运。偶然遭遇到一次无礼冒犯，改变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公元前684年，桃花夫人看到夫君改过自新，决定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从西国回她的娘家陈国，一定会路过蔡国，而蔡国夫人正是桃花夫人的亲姐姐。想到姐姐自从嫁给蔡国的国君蔡侯之后，姐妹俩再未团聚过，桃花夫人决定顺路去探望一下姐姐。到了蔡国，姐妹相见，自

0: 欢喜。蔡侯素闻桃花夫人的美色，听说美人光临，很兴奋地说：“小姨子来了，我一定要见一见。”就在宴席之上，蔡侯竟然言语轻佻，调戏起自己的小姨子来了。性情刚烈的桃花夫人盛怒之下立刻返回了西国，羞愤交加地把蔡侯的无礼冒犯告诉了西侯。听闻夫人受辱，西侯盛怒之下决定报复蔡国。然而西蔡两国皆为小国，若以兵力相向，必然两败俱伤，西国得不到任何好处。一番思量之后，西侯心生一计，决定借刀杀人。他秘密地派出一名使者前往强大的楚国，请求楚文王替自己报仇雪恨。楚文王早就有意吞并蔡西这两个小国，于是假装替西国报仇，自己也可以顺便占点便宜。这一年的九月，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俘虏了蔡侯。
1: 看到大仇已报，西侯心里的这口气终于觉得顺畅了许多。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就在西侯幸灾乐祸的时候，蔡侯也已经在考虑报仇了。他要报复的对象恰恰就是他曾经侮辱过的桃花夫人。
0: 得知自己是被西侯所害，蔡侯仰天长叹：“唇齿相伤，难道蔡王西能保全吗？”意思是说，蔡西两国唇亡齿寒，蔡国灭亡了，西国也难以保全。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应验了蔡侯之言。楚文王把蔡侯俘虏回国后，本来打算把蔡侯杀了，后经大臣苦劝才免了蔡侯一死。蔡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时刻记得报仇之事。在一次庆功宴上，楚文王笑着问蔡侯：“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女吗？”蔡侯知道楚文王好色，明白自己报仇的时机到了，便故意说道：“天下女色，我从未见过有比桃花夫人更美的人了，真天人也。她目如秋水，脸似桃花，你见过后绝对不会再看别的女子一眼。”楚文王听了蔡侯的话，不禁对桃花夫人浮想联翩，一心想要得到这位绝色美人。很快，楚文王假借巡视之名来到西国，看到恩人的到来，西侯极为恭敬地出门迎接。在宴席上，楚文王要求桃花夫人出来敬酒，西侯不敢拒绝。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环佩叮当之声，桃花夫人身姿婀娜，款款而出。见到桃花夫人的容貌，楚文王大惊，叹道：“果然是天上少有，人间罕见的绝色佳人。”回国之后，楚文王夜不能寐，一心只想着如何得到桃花夫人。第二天，他请西侯前来饮酒，名为答谢，实际暗设伏兵，把西侯抓了起来。听说丈夫被抓，桃花夫人痛哭不已，明白是自己引狼入室，惹出了这场灾祸。悔恨之下，桃花夫人奔入花园，想要投井而死。幸亏卫士抢前一步拉住她的衣裙说：“夫人，难道想让西侯死吗？你死后，西侯就难得活命了。”桃花夫人默然流泪，只得暂且忍耐活下来。得到桃花夫人后，楚文王

许诺只要桃花夫人嫁给自己，就不杀西侯。桃花夫人忍辱在楚文王身边生活下来，她的丈夫西侯因此保全性命，被打发去做了楚国都城的一个守门小吏。后来桃花夫人虽然给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却再也没有展露过笑容。史书记载，楚文王虽然非常宠爱桃花夫人，但桃花夫人不以今时宠忘掉旧日恩，仍旧怀念故国，牵挂着自己的丈夫西侯。为了表明心志，她不共楚王言，曾经三年不语。看到自己喜欢的美人整天沉默不语，楚文王既气愤又无奈。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了，逼问桃花夫人不说话的原因。桃花夫人垂泪回答说，我一个女人伺候两个丈夫，既不能去死，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楚王为了讨好桃花夫人说道，这都是蔡侯的过错，我当为夫人报仇。公元前680年的秋天，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彻底灭掉了蔡国。此时距离桃花夫人受到蔡侯的侮辱时间仅仅过去了4年。4年时间，桃花夫人历尽悲欢离合，尝尽世间辛酸苦楚。如今眼看大仇已报，桃花夫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现在她只想见见自己从前的丈夫西侯了。不久，趁着楚文王出城打猎的机会，她悄悄跑去城门私会西侯。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桃花夫人边哭边说，妾在楚宫忍辱偷生，出则为了保全你的性命，既则为了见你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西侯伤心欲绝，安慰桃花夫人说，苍天眷怜，我们夫妻必有重聚之日，我甘任守城小吏，还不是等待团圆的机会吗？然而桃花夫人去意已决，她一头撞到城墙上自杀而死。西侯阻拦不及，眼看着桃花夫人在自己怀里断了气，顿时万念俱灰，也撞死在城墙之下。西侯死后，西国再无复国之望，自此彻底灭亡了。当楚文王打猎回来，知道了此事，大怒之余，不禁为桃花夫人的气节所感动。他命人以诸侯之礼把西侯与桃花夫人合葬在汉阳城外的桃花山上，后人为了纪念桃花夫人，在山上建了桃花夫人庙。有一年，唐代诗人杜牧游历至此，感念桃花夫人的故事，写了一首诗名为《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心，默默无言几度春，致敬西王远比试，可怜金谷坠楼人。不止杜牧，中国历代文人都曾以桃花夫人为题，不断吟咏这朵永不凋落的桃花。就连曹雪芹也在《红楼梦》里叹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今天在桃花夫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中国河南省西县还矗立着一座惜夫人塑像。这件桃花夫人故国的西鼎，则成为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历史见证。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2000年的

0: 除夕之夜，中国湖北省钟祥市不远处的一个小村庄，村民们正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之中。临近午夜，未等新年的钟声敲响，已经是鞭炮齐鸣，震耳欲聋。就在这时，几个鬼鬼祟祟的身影在村外的一座古墓旁不停地忙活着，在鞭炮声的掩护下，他们悄悄引爆了深埋在地下的炸药。
1: 炸药在地下爆炸的声音，在大年三十的鞭炮声里并不显得刺耳，这种深度爆破的方式非常隐蔽，可是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盗墓贼自以为隐蔽的行动没有能够瞒天过海。这次爆炸虽然声音不算大，但它给地面造成的巨大震动惊动了一户人家。
0: 这户人家就住在古墓附近，除夕之夜伴随着一阵沉闷的爆炸声，他们强烈地感受到脚下的地面震动起来，起初还有人以为是地震，当他们匆忙走出去看，却看到几个可怕的黑影从爆炸的地方迅速撤离，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村里人都知道爆炸的地方是一座王墓，里面沉睡着明代永乐皇帝的孙子梁庄王。梁庄王死时年仅30周岁，据说因为他没有子嗣，就把生前享用的珠宝玉器和贵重之物几乎全部带入地下世界。王墓神秘莫测，传说中不计其数的金银珠宝无人得见，倒是当地的老人经常告诫年轻人说，王墓有灵，任何人都不能动它，否则就会遭到报应。是谁敢在王墓上面动土？这户人家觉得事情蹊跷，次日清晨来不及拜年，就匆匆赶到王墓去看个究竟。看到王墓上被炸开的坑洞，他们立刻报了警。经过侦查，几个盗墓贼很快被缉拿归案。与此同时，考古人员对梁庄王墓进行了抢救性的考古发掘。随着对封门墙的一点点拆除，考古队员的心情激动起来。穿过封门墙就可以进入地宫，寻找到传说中的奇珍异宝了。然而接下来的事情却让他们始料不及，王墓地宫的大门为什么只有一半？另一扇石门竟然不翼而飞。就在大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时候，有人不经意地抬头，发现了一个更令人震惊的现象：靠住石门的铁臼断了，只剩下半截子。从崩裂的铁臼推测，失踪的石门显然是被一种强大的力量撞破的。目测来看，一半石门的重量大概有上千斤，难以想象要撞烂石门需要多大的力量。考古队员的心咯噔一下子，难道曾经有盗贼进过墓室，将墓中的宝藏盗掘一空了？就在大家的心情普遍陷入沮丧的时候，有人小声嘀咕了一句，咦，既然石门是被撞烂的，怎么地下没有任何碎石的痕迹？是啊，如果是一般的盗墓贼，怎么可能在撞破石门盗取珍宝之后，还会把地上的碎石清理干净呢？到底是什么人进过地宫？他又是从什么通道进入的呢？经过调查发现，除了考古队员进来的通道，根本就没有第二条通道进入地宫。
1: 既然没有第二条通道，在封门墙完好无损的情况下，有谁能够携带撞破石门的大型工具进入地宫呢？难道是从天而降？再者，他们进入地宫的目的又是什么？如果是为了盗取宝藏，为何还会从容地打扫碎石呢？一连串的疑问让考古队员们满

头雾水。接下来他们准备深入地宫一探究竟。当考古队员小心翼翼地跨入后室，忽然感觉脚下踩到了一个东西，捡起来一看，竟然是一只金丝凤簪。凤簪华贵而精美，簪头是一只镂空的凤凰，凤凰站立在一朵镂空的飞云之上，栩栩如生。这只纯金的凤簪仿佛黑暗中的一点亮光，再次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这说明地宫中的宝藏并没有被人盗掘一空。更重要的是，从凤簪的奢华程度来看，传说中的王墓宝藏果然名不虚传。考古队员们怀着兴奋的心情继续往前探索，前方的地面上闪现着星星点点的亮光，仔细看去，人们不由得大吃一惊，那些亮光全部是金器，金壶、金盆、金鱼、金漏勺、金锭、金钱以及大量的金片，它们灿灿发光，在不足7平方米的空间里，密密麻麻地堆满了数以百计的金银玉器。后面的发现让考古队员们叹为观止，熠熠生辉的金帽顶、嵌宝石金凤冠、嵌宝石金手镯、精美绝伦的玉叶组佩、玉腰带、玉饰件，更有硕大的红蓝绿宝石，让人目瞪口呆。专家粗略估计，这些珍宝所使用的黄金大约16公斤，用银量约13公斤，用玉量可能达到14公斤，出土的宝石700多颗，其文物价值不可估量。梁庄王墓随葬的金银珠宝数量之多，在已发现的明代亲王墓中极为罕见。专家估计，也许只有明代万历皇帝的定陵珍宝可以与之相媲美。除了巨额珠宝，梁庄王墓还出土了独具历史意义的文物，如这件接近2000克的金锭，其来历非常特殊，它是目前唯一可以确凿证明是郑和下西洋带回来的物品。看着眼前的奇珍异宝，考古队员们惊讶之余，心中升起另一个疑问。从墓志来看，这明明是梁庄王一个人的独葬墓，怎么会有如此众多的女性之物？联想到被撞破的石门，人们更加疑惑，既然有人进过墓室，为什么墓中的宝藏原封未动？正当考古队员们疑窦丛生不得其解时，一块墓碑的出现令考古进入到柳暗花明的新阶段。仔细阅读墓碑上的文字，人们发现墓碑中记载的事件恰好能够解释地宫中出现的一系列奇怪现象。原来梁庄王因病去世后，他的妻子梁王妃悲痛欲绝，一心想要殉夫。梁庄王生前儒雅温柔，与梁王妃情投意合，夫妻二人非常恩爱。据说梁庄王每次出游都会带着梁王妃同行，可惜好景不长，他们在一起仅仅生活了8年，梁庄王年纪轻轻就突然生病去世了。梁王妃坚守着生前相伴、死后相随的信念，不愿意孤独地活在世上，只想着追随亡夫而去。梁王府的管家看到梁王妃寻死觅活，不知如何是好，只得向皇帝报告，请示朝廷的旨意。当时的皇帝是明英宗朱祁镇，从辈分上来说是梁庄王的侄子。皇帝考虑到叔叔没有子嗣，仅有的2个小女儿尚未成人，若是梁王妃殉夫了，偌大个梁王

无人掌管，可怜叔叔的两个幼女也无人抚养了。于是特意下旨，希望梁王妃坚强地活下去，继续主持梁王府，把梁庄王的两个幼女抚养长大。拿着皇帝的谕旨，梁王妃泪眼连连，强忍悲痛把夫君安葬了。此后他独自支撑起梁王府，一心一意抚育两个女孩长大。十年后，由于日夜思念梁庄王，加上体弱多病，38岁的梁王妃也撒手离开了人世。临死前，梁王妃信守当年的承诺，执意要与丈夫梁庄王合葬在一起，并且要求是合葬中最亲密的形式，同学同室。同学同室就是夫妻二人共同葬在同一个地宫、同一间墓室里。这可难坏了梁王府的管家，因为梁庄王墓是只为梁庄王一个人设计的独葬墓。十年前安葬梁庄王时，地宫大门早就被一块巨大的石条从里面牢牢封死了，要想打开比登天还难。这种情况下，梁王妃的遗体该怎么进入地宫呢？苦苦思索之下，管家决定撞烂地宫的石门。他指挥着众人撞碎了地宫的半边大门，将梁王妃的棺椁抬入地宫，与梁庄王的棺椁放在了同一张棺床上。为了保持地宫的整洁，管家还命令家丁们把地上的碎石块清理出了地宫。这就是考古队员们看不到石门碎块的真正原因。从现场仔细观察，考古队员发现了一些木门零件。可以想象，因为空间有限，石门打碎后已经没有办法再打造一扇新的石门。权衡之下，管家决定用木漆门代替石门。安放好梁王妃的棺椁和陪葬器物后，梁王府的管家带着家丁们退出了地宫。他们关上新做的木门，再一次封死了地宫。梁王妃最终实现了与丈夫团聚的夙愿，随同她进入地宫的，除了她生前喜欢的珠宝首饰，还有这件王妃封册。它是目前中国发现的第一件赐封王妃的任命文书。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

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

0: 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五集，如何在脏活累活中找自豪感。在稻盛和夫创业后的第13年，京瓷终于在大阪证券交易所二部上市。后来随着经营业务的发展，京都的中小企业经营者们提出要求，希望向稻盛和夫学习让京瓷高速发展的经营经验和方法，盛和熟由此而生。渐渐的，日本各地还有海外都诞生了由稻盛和夫教授经营经验的盛和熟。稻盛和夫会传递哪些经验和教训呢？高丽说书和您一起参加一场稻盛和夫的盛和熟。
4: 在各地区举办的熟长例会上，为了熟生企业的发展，为了熟生企业员工的幸福，有关经营者应该有的品质素质还有经营的要地，稻盛和夫真的是倾注心血，谆谆相告。那这里面我刚才提到了几个关键的词儿：熟长、熟生企业，还有熟生企业的员工。大家可能会好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身份？稍后啊，内容里面我们会做一个解释。这个熟呢，就是私塾的熟。那个时候呢，日本企业呢有99%是中小企业，日本劳动人口的一大半都是在中小企业里面工作的。考虑到这一点，稻盛和夫就认为中小企业支撑了日本的经济，特别是在遭受了战争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之后，很多的中小企业创立，他们一边呢要互相竞争，另外一边呢还得切磋琢磨，京瓷就是其中之一。尽管是这样，在前面的节目里面我们也讲到了，稻盛和夫曾经说到过，日本经济社会形成了一种僵硬的秩序，很多中小企业被封锁在这种架构里面，辛苦辗转，呻吟叹息，而且慢慢的失去了活力。稻盛和夫就指出，日本是一个官僚主导的国家，商业活动受到了很多规则的限制，就比如系列企业内部交易就很频繁，势力很强，这个呢就让中小企业可以发展的空间更小了。那直面这样的现实，稻盛和夫就指出，日本要再生依然需要中小企业发挥出他们的力量。所以呢，当京都中小企业的这些年轻的经营者们向稻盛和夫提出要求，说您能不能给我们传授一下您的经营这个经验呢，稻盛和夫是被打动了的。其实那个时候他的工作是很忙的，根本没有多余的时间和精力去管别人的事儿。尽管是这样，激发支撑日本经济的中小企业的活力，我愿意尽我的绵薄之力，就这样的想法在稻盛和夫的脑子里面越来越强烈了。于是呢，他就设立了传授自己思想理念的经营塾，那私塾的塾，给大家讲经营是什么，理想的经营者应该是什么样的，就诸如此类这样的话题。那刚开始呢，这个呢就只是一个20-30个人的特别小的学习组织，大家围坐在一块儿，边吃边喝，讨论围绕企业经营的各种话题。随着这样的学习小组举办的次数越来越多，反响也越来越强烈，参与的人数和地区呢在不断的扩大。后来呢，稻盛和夫呢就把这个学习组织的名字给改了，叫做盛和熟。一年当中，稻盛和夫先后20多次义务地到各个分塾和这些塾生们展开认真的对话。他在盛和熟的活动上可以说是倾注了非常大的精力，他也觉得这么做很值。对于加入盛和熟的企业家们，稻盛和夫一般开始的时候会说，如果你真想经营好你的企业，那么一定要尽可能的让员工们感到幸福，尽量的多的为

0: 社会做贡献，具备这种光明正大的大义名分是非常重要的。只想着自己赚钱，把从父辈那个地方继承的家业做大，光凭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愿望，员工们是不会心甘情愿努力工作的。不管是自己创业，还是从父辈手里接班，既然当上了经营者，那就承担了一定的社会工作。经营者自己必须率先垂范，拼命工作，认真经营，精益求精，持之以恒。在这个提高心性的过程当中，你就能拓展经营。首先要磨练自己的心智，从而形成优秀的人格。
1: 在圣何塾，稻盛和夫对塾生的要求非常严格。他认为，在对孩子的教育中，如果一味的溺爱和骄纵，孩子就不可能健康成长，他们的人生就会失败。相反，严格管教孩子的行为习惯，在外人看来似乎苛刻无情，但这能把孩子逐步培养成优秀的人才。稻盛和夫对塾生的态度就是，表面上不讲情面，实际上却充满关爱的那种严厉管教的父母之心。特别是在盛和塾中，有很多第二代、第三代的经营者，这样的经营者，稻盛和夫认为他们该如何接班呢？
0: 这类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塾生的典型的人生轨迹，我给大家列一下啊，就是大学毕业之后，先去大企业就职，等过了30岁呢，就回去继承家业。稻盛和夫就觉得这并不是一个最好的选择，他个人认为最好呢是一毕业就进入到自己家的公司，从学徒做起。可是呢，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般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人家不愿意这么干，因为有的孩子呢，就自己还没什么大能耐啊，没怎么有出息呢，嘿呦，我还看不上我爹他们的公司，甚至可能他们并不想继承家里那个他们认为很不起眼的那个中小企业。那如果是这样，父辈们呢，也会多多少少看出来孩子的心思，那就想着，那人家既然不愿意回来，那就别回来了呗，暂时让他先到别人家那个饭锅里吃口饭吧，等积累了经验，到时候愿意回来了接着回来干就行。于是他们也就这么把孩子给打发出去了。可是你要知道，再回到自己家企业的时候，通常这些孩子马上就当上了专务董事，还有常务董事之类的，就准备子承父业了。那他在别的大企业当中工作攒经验的时候干的可不是这个，他不过就是一个普通的员工，干得好点呢当个主任啥的。那等他们一回到自己家里面的这个小企业，有十几个二十人的这个环境里面，开始的时候呢会觉得，哎，这日子不错，挺滋润，挺舒坦的。首先有人捧，一回去呢，员工们就一口一个叫自己专务、常务，就类似于董事长、总经理啊，类似于这样的，他听着就舒服。其次，公司业务上这个时候大概呢也不会出什么太大的问题，公司员工里面有和自己父辈一起摸爬滚打撑起了公司门面的这个掌柜，还有就是干部们啊，由他们担着，即便我啥都不干，公司也照常运转。稻盛和夫就指出这种做法有问题的呀，这样呢，准备接任副业的孩子们就很容易把公司的事情扔在一边，整天就在外面瞎转悠，看着是个大忙人，但没有心思去考虑公司经营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说经营者应该怎么去凝聚员工们的心，怎么样激发员工的积极性，公司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就这些问题根本不想，所以这么一来，他们只会碌碌无为地度过一天又一天。所以当这些娇生惯养的新一族进入盛和塾学习的时候呢，稻盛和夫呢就会开门见山，当头棒喝，给他们一个下马威。他经常就会说，职位在你下面的员工，包括总经理和部门经理，人家都是从底层工作开始一点一点学起来的，你呢还什么都不懂呢， 所以你得先从专务常务的这个位子上下来，拉住资格比你老的这些前辈，低头跟他们说，请让我从最底端的工作做起，从基础学起吧，请大家指导我，否则我不了解现在的情况，也不能给大家做正确的指示，只是虚有其名，成为一个愚蠢的经营者。这是稻盛和夫让他们去说的话，所以稻盛和夫就说，你现在领着高薪，周围是一片奉承的声音，大概你认为经营企业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儿吧。错喽，企业经营没那么容易，如果你真想把公司搞好，让员工们自豪，让员工感到工作的喜悦，那你就要把全部的心血倾注到事业上，并做出自我牺牲，为员工的幸福和公司的发展殚精竭虑，没有这样的奉献精神，你就不要当经营者。通常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这些熟生们呢都会感到很吃惊，但这个却是他们成为一个优秀企业家的出发点。
1: 稻盛和夫虽然是自己创业的，但是他也理解这些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在日本，当时几乎没有可以让人们去学习企业经营的场所，大多数经营者都没有受过任何这方面的教育，每个人都只能自己一边摸索一边经营。在这种情形下，年轻的第二代第三代经营者不懂企业经营，稻盛和夫认为这也是理所当然的事。而回顾他自己的经历，在京瓷创业之初，他对经营也一窍不通。那么他当初是怎么摸索，怎么学着去做相对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呢？
0: 稻盛和夫呢是搞技术出身，他能把产品做出来，向客户解释技术，甚至呢还能把东西卖出去。但是他对怎么经营企业，该怎么掌握人心，还有企业管理的一些基础的财务问题，那都是一头雾水。这种情况下，作为经营者，稻盛和夫要怎么做出正确的判断和选择呢？那对于这样的情况，稻盛和夫呢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准确的说是一个来自于自己小时候的判断标准。在他小的时候，儿童时代，稻盛和夫经常被父母和老师教育说，你不能撒谎，不要给别人添乱，要为人正直，不能贪心，不能只考虑自己。那稻盛和夫呢也把这些教导作为自己经营的一个方针，作为判断的一个基准，可以说是用做人的正确原则作为判断的基准去经营企业。针对碰到的问题，他不以赚钱还是不赚钱这样的一个私利私欲的判断标准去处理问题，而是用贯彻做人的正确原则这个普遍性的判断基准去做事儿。稻盛和夫认为这样公司就能顺利发展。稻盛和夫也在对于作为人怎么做才是正确的这个命题的自问自答里面，构建了他自己的实践经营哲学。在缺乏学习企业经营机会的情况之下，他认为在盛和熟传授这种理念是很重要的。熟生们呢也经常会碰到自己当初遇到的那些问题，每次碰到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都会认真的回答，就可以这么总结，提问的一方呢非常的殷切，那回答的这边呢也是态度诚恳。
1: 在盛和熟曾经有从事楼房、桥梁等装修工作的油漆企业负责人提出过，怎样才能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自豪感这样的问题。因为当时日本社会上有一种看不起这个行业的风气，这位负责人很苦恼，在这样的企业里，要怎样才能让员工对自己的工作抱有自豪感呢？
0: 稻盛和夫进入企业没多长时间，就和几个高中毕业的优秀助手一块儿，从早到晚就忙活一个事儿，就是把陶瓷粉末固定之后烧结成型。说得好听点呢，他们做的就是精密陶瓷的研究开发以及制造，但实际上他们需要每天和粉尘做各种各样的斗争，这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天这活干下来呢，稻盛和夫他们经常就是浑身上下全都是粉末、泥灰还有汗。 我一个大学毕业生，我天天干的这个事儿居然是跟粉尘打交道，稻盛和夫心里肯定是沮丧的呀。但是他认真想了想，如果自己心里都讨厌这个肮脏的工作，那最后肯定是干不成事儿的。自己要是想不通这个事儿，就会影响部下的士气。所以稻盛和夫很快就摆脱了这种消极情绪，再往深想，把粉体固定之后烧结成型，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涉及粉体工程学和粉体力学，也是一件很专业而且有意义的工作。所以呢，稻盛和夫几乎每天晚上都会把助手们召集起来，跟他们说，有哪家大学教授愿意沾上一身粉尘去做这样的研究呢？我们现在干的是东京大学、京都大学都做不了的高精度研究，不认真实践就没法理解精密陶瓷的本质，只有这种彻底的研究才算得上是真正的学问。为了向社会提供了不起的优质产品，我们现在的工作那可是不可或缺的哟。就这些话，面上呢是说给助手们听的，其实也是说给他自己的。说一遍，说两遍，反复的说这些道理，日子长了，用这种工作的自豪感作为精神食粮，团结全员，全力投入研发工作。干脏活的那种辛苦和厌恶的情绪，在稻盛和夫这儿也就烟消云散了。所以有来自油漆企业的熟生跟他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稻盛和夫就说，自己如果遇上了这样的问题，应该就会给企业员工去描绘油漆业的宏伟梦想，比如过去锈迹斑斑的桥梁，还有肮脏陈旧的大楼，经过我们的装修，焕然一新，呈现出美丽的面貌，我们这是多么有意义的工作呀。又比如通过油漆防止腐蚀，对延长金属制品的寿命，我们也是做出了贡献的呀。总之，作为经营者，要向员工去阐述任何辛劳的工作都包含着崇高的意义，就是这个理念很重要，为员工展开无限美好的梦想。一旦员工们和经营者产生了共鸣，他们意识到了为了实现梦想，我们愿意挑起这项肮脏的工作的时候，他们就会信任经营者，然后就更拼命地去工作了。那到底员工们能不能对自己的工作有自豪感，这就取决于经营者，你自己对这项工作有没有正确的认识，取决于经营者自己有没有这样崇高的理想。
1: 尽管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浓烈的自豪感，可是怎么做，怎么谈话，才能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自豪感和积极的心态传递给员工们呢？因为不管经营者言辞多么恳切，能与他产生共鸣、认同他的人，恐怕五个人中只有一个吧。这听上去很悲哀，但却是现实。面对这样的情况，稻盛和夫会怎么做呢？经营者怎样才能成功渗透自己的思想？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6: 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7: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吃饭啊！
7: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

0: 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 对了吧，下次回来看你。
2: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3: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4: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3: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 下次一定回来。
5: 下次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爸爸，
7: 爸妈，这次不走了。
8: 妈，不走了哈。
7: 爸，哎，
1: 走，
9: 妈，
7: 哎，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福彩快乐吧，梦想乐开花，天天有机会惊喜带回家，简单又好玩，全中有大奖，不全中也有奖，全不中还有奖。福彩快乐吧，想快乐出发，中国福利彩票。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1: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特别认真的生活第六集，经营上没什么是一场酒局解决不了的。就算经营者对自己的工作充满自豪感，那么他要如何把这种自豪感，把自己对工作、对公司所抱有的热切思想传递给自己的员工，在员工中成功渗透呢？稻盛和夫说自己从创建公司成为

0: 经营者以来，一直是不厌其烦、不遗余力、千方百计地努力将自己的思想传递给大家，就像传经布道一般。可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五个人里有一个能被成功渗透就算不错，怎么才能更有效？稻盛和夫的秘密武器是酒话会。高丽说书和你一起听听稻盛和夫怎么在酒话会间有效传播。
1: 从自己的经验上来看，稻盛和夫认识到，在大会小会上去说服、去动员，大家看起来好像都听进去了，但是真正能有效的被传递的这种理念其实是非常少的。后来稻盛和夫就找到了比开会更有效的方法，是什么呢？就是酒话会。咱们不是有茶话会呢，它是酒话会，一边喝酒一边谈话，这样的聚会。稻盛和夫一有机会就和员工们促膝而坐，推杯换盏，过程当中呢，向员工们传递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气氛当中呢，既可以热情地谈自己的梦想，跟大家说我想把公司做成这样，那该多好啊，也可以说点平时看起来太严肃或者是有点尴尬的话题，比如说小王啊，你知道我昨天为什么批评你吗？因为我信任你呀，所以想把这项工作委托给你呀。那你呢，又对这项工作的社会意义好像一点都不理解，那你现在是怎么想的呀？就这么一来，稻盛和夫就能默默地追踪确认之前这个员工被批评被训斥的这个效果了。当然在这个酒话会上呢，也不是说就稻盛和夫一个人单向的去跟员工做这种思想的传递，那你就不光是灌酒了，那你这还灌书呢，那谁受得了啊反过来稻盛和夫呢也会认真的听员工的心声，从大家工作上的烦恼到个人生活问题，他都像家人一样给员工去出主意或者是给一些指点。平时不敢说的话，等酒一到肚子里，大家就互相敞开心扉了，口舌灵巧，彼此来一场倾心畅谈。这样的酒话会在京瓷集团包括它的海外分公司里面都做了推广，在公司总部和所有的工厂员工宿舍全都配备了宽敞的日式房间，就差不多一个房间能放几十张榻榻米，把那儿呢当成是舞台，大家摆好酒菜一起痛饮畅谈。甚至呢，就连京瓷在美国或者是欧洲的分公司也是这样的，酒话会成了象征京瓷集团和文化的关键词，一句一块儿去酒话会就能把大家召集起来，它超越了部门和职务的障碍，彼此毫无顾忌地去交换意见。稻盛和夫相信公司的强大就在于彼此信任的心和心之间的纽带，所以京瓷集团在规模扩大、员工增加以后，依然是很珍视酒话会的作用。那好，现在我告诉大家这酒话会对稻盛和夫来说有多重要。说有一次呢，这稻盛和夫感冒了，发高烧，当时还打着点滴呢，输液呢，照样去赶各个厂子，轮番的去参加很多地方的忘年会、酒话会，跟大家喝酒聊天交心。他当时呢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要和员工们交流，所以足以见得酒话会在他心里的分量。后来在盛和熟这个规矩呢也是一样的，在讲话和经营问答这样的例会结束之后呢，也要举行酒话会。稻盛和夫希望同志般心心相通的这些熟生们之间能够成为最强有力的中小企业集团。
0: 对企业而言，人是财富，所以稻盛和夫将人员聘用和人事管理视作经营者最重要的工作之一。但是事实是，没有什么问题比人的问题更难处理了。在盛和熟，熟生们向稻盛和夫提出了许多有关人才方面的问题，其中最让经营者们头疼的问题要算是到底是能力重要还是人品重要，稻盛和夫会给出怎样的选择？
1: 稻盛和夫在讲解自己的经营理念的时候，经常提倡大家保持一颗与人为善的利他之心。这话呢咱听着没毛病，但是你站在经营者的位置来看，这多少有点 没法自洽，是吧？多少有点矛盾。你比如要在竞争激烈的社会当中生存，

0: 企业呢就应该由能干的人组成。那如果是这样，对工作能力弱、效率低的人，那我们要给他关照吗？再比如，你拿工作能力差作为理由来解雇员工呢，我并不忍心呢。那甭管哪个员工都要照应，这不就是利他之心吗？但是你如果心软，或者是总是照应那些员工，就会在严酷的企业竞争当中落败呀。为了企业的生存，必须具备肌肉型的企业体制，是不能够有低效和浪费的呀，所以是不能继续雇佣那些工作能力差的员工的呀。就总结起来，这类问题呢，可以概括成选能力还是选人品，这二者必须选其一。面对这样的提问，稻盛和夫经常会毫不含糊地回答，人品最重要。您可能就会追问了，您这话怎么说呢？稻盛和夫就举例了，如果公司有一个精通会计、很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心术不正，很自私，对利益是非常敏感的。那么在稻盛和夫看来，这样的人就是因为聪明，就很可能会利用管理上偶然的漏洞，巧妙地做一些财务操作，通过舞弊获取私利。这一类事件，稻盛和夫是见怪不怪了。能力这种东西呢，因为驾驭他的人格不一样，也就注定了他既可以往好的方面发展，也可以往坏的方面发展。所以稻盛和夫觉得人格比能力更重要。在京瓷公司还是中小企业的时候，稻盛和夫看到那些吸引了很多优秀人才的企业，他也会羡慕，也会感叹，就觉得自己跟人家没法比。那到那儿的怎么那些人都那么棒，那么优秀，怎么到我这儿脑子都不太灵光呢？然后呢，就又开始担心，这么下去我的企业还能发展，能壮大吗？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一旦公司里来了有才华的能人，他就会给予非常大的期望，不断地让他们做事儿，去培养他们。他还记得那个时候呢，自己对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的人还有点瞧不起人家啊，但是很多次他对那些能人的期待最终也都落空了。为什么呢？就这些能干的人，如果人品上有问题的话，他就经常会自以为我很优秀，然后就翘尾巴了，看不起别人，带出来的那种露骨的傲慢的态度呢，还会破坏公司的气氛。而且呢，只要同行业的其他的公司稍微给的这个待遇好一点，去引诱他们，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跳槽。这样的事儿，稻盛和夫经历过很多次。在这一点上，他倒是觉得那些脑子稍微慢一点但是人品好的人，经常呢因为自己有点迟钝啊，会产生一种谦虚的心态，即便是做最底层的工作也会默默地拼命。那这样的人通过很多年的积累，不知不觉之间有机会提升能力，成为优秀的人才。这种情况稻盛和夫当然也见过不少。那这个就让他认识到，能力是可以通过努力来提高的。比起那些有点半吊子的所谓的优秀人才，倒是头脑稍微慢一点但拼命努力工作的人，是可以成就伟大的工作的。除了这些，稻盛和夫看人的时候还会看一点，就是这个人对工作、对公司是不是无比热爱，是不是具备那种任劳任怨、尽心尽力的奉献精神。如果缺乏这样的精神，甭管这个人能力有多强，人品有多好，都只会让企业丧失活力。就如果这些人死活都理解不了公司的文化，稻盛和夫的做法就是让他走。有人可能会觉得这样的处理不太近人情吧，但是稻盛和夫认为，勉强挽留那些眼光朝外的人，对他们和公司来说都是不幸的。而那些真正为公司着想，一心要为公司做贡献，认真诚实地埋头工作的人，稻盛和夫会比谁都珍惜。因为这样的人，不管你公司发生什么事儿，也不管外界怎么引诱，他都毫不动摇。这就是他对熟生们给出的答案。
1: 稻盛和夫当时每年要参加大约20次盛和熟，如果是海外活动，去一次大概就要花费他一周的时间。然而刚开始时，稻盛和夫用盛和熟这种形式帮助的是和自己公司基本没有利害关系的经营者们。对此，京瓷公司内部是否会有质疑？他所做的这些会获得同公司员工的理解吗？他又为何 这么喜欢这种形式呢？
0: 有一个电视台的主持人看过稻盛和夫在盛和熟例会的照片，就发现他表情很生动，看起来很开心。稻盛和夫承认，确实在盛和熟里面大家的心情都很愉悦。在盛和熟以外，稻盛和夫也经常接到各方面的演讲邀请，一般呢他都婉言谢绝了。有的时候呢去那些讲座一看，发现真心想来听的人不多，有的人呢就是为了应个景，出于礼貌人家才去的。而盛和熟的氛围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把盛和熟的熟生们称作自己的灵魂伴侣。稻盛和夫能感受到这些企业家们是真心实意地赶过去听他讲话的，所以讲的人特别认真，听的人也特别专注。让他最高兴的就是看到熟生们认真学习，坦诚接受，听到熟生的企业在他们学习之后获得发展这样的故事。曾经在圣保罗的巴西圣和熟，稻盛和夫遇到过一个经营香蕉园的熟生。这个人呢，13岁的时候就跟着爸妈移民到了巴西。他很小呢，就已经投入到了香蕉园的工作里面，开垦荒地，雇佣当地人，办起了一个很大的农场。但是呢，因为他不懂经营，又害怕员工叛离，想批评员工的时候就不敢，而且呢，自己也没啥学问，也经常上当受骗，买过假农药，经历过很多次的失败，被各种烦恼困扰着。后来呢，听说在圣保罗有圣和熟，于是他就穿着工作服，坐着大巴车，花了18个小时一路颠簸去参加了圣和熟的活动。可是到现场一看呢，他又傻了，人家这帮人都西装革履，都是大学毕业的绅士，他自己心里压力更大了，我就不想去了，但是又想，我来都来了，我就索性听一下吧。所以第一次他还是留在了那儿，听了听大家都说什么了，同时呢还把稻盛和夫的一部翻译成葡萄牙语的著作借回去了，结果受到了很大的启发。后来他跟稻盛和夫说，听到署长讲，经营企业是为了让包括员工在内的周围人获得幸福，这句话打开了我前进的道路，我也要这么做。从这点出发，即便是严厉地训斥员工，因为严厉中传递着爱，员工也不会抵触。另外，包括采购物品的原则在内，我从署长那里也学到了各种各样的经营要诀。如果当初没有遇到盛和熟，就没有我的今天。就是因为托了盛和熟的福，我们才能发展成为巴西最大的农场。在稻盛和夫看来，盛和熟是一个认真学习的场所，哪怕这些中小企业只有5-10个员工，经营者们也都是真枪真刀的在努力的拼搏，而且只要有一个重要的决策错误，企业就可能倒闭。而如果企业破产，他们自己的家庭就不用说了，就连员工和他们的家人也可能流落街头。所以这些经营者听稻盛和夫讲话就格外的认真，格外的热心。对这么认真的熟生，稻盛和夫也想对他们有所帮助，所以回答他们的问题的时候就特别的认真。而对于自己的员工，因为公司已经做大了，大家在工作上有一些差错和失误，企业呢也不至于说因为这些就倒闭了。所以从这一点上来说，稻盛和夫对待自己的员工和盛和熟熟生的认真程度还是有点差距的。
1: 据统计，盛和熟熟生企业的员工人数包括钟点工在内一度达到了约87万人，销售额也在27万亿日元左右，其中还有很多家上市公司。在稻盛和夫70-80岁时，他觉得比起出席别的机会，还是参加盛和熟的活动最让自己快乐。对于参加盛和熟的人，稻盛和夫最希望他们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0: 稻盛和夫就看到有些人呢，经营企业是很随意的，不把自己的企业当回事儿。有的人只强调我是社长，我是专务，我什么都不干，公司也能照样赚。有的人呢，还热衷参加什么经济团体之类的聚会，实际上就是去吃喝玩乐了。对于经营企业的人来说，稻盛和夫希望他们首先要意识到自己责任重大。 即便是大家一起喝酒的时候聊到这类的话题，稻盛和夫也会严肃地批评他们，说那是你的不对，严厉的口气甚至超过对他自己孩子提出批评的时候那个状态。因为稻盛和夫并不认为这些问题是别人的事情，而是把他们当成了自己的事儿，去认真思考并且认真的回答。事后呢，很多的熟生会来信说，当初请教您的问题，后来按您的意见去做，事情进展果然顺畅，员工们也很高兴。
1: 讲到这里，我们看的大部分还是稻盛和夫的经营之道，而这本书的名字却叫做特别认真的生活。有接触过稻盛和夫的主持人表示，在与稻盛和夫的谈话交流中，感觉不管对方属于哪一个年龄段，也不管对方的地位高低，立场如何，稻盛和夫都会用同样认真的态度与对方展开谈话。这种精神从何而来？稻盛和夫又是怎样认真的在生活呢？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